0: 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中国特

0: 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六 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3: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4: 但是田里种不行。
15: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6: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4: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6: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4: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6: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5: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6: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7: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8: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7: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9: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7: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0: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7: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1: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啊，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4: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3: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2: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2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2: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际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标准的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综合类的直播的新闻节目。那么依旧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柯凡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是啊，不管您在哪里，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那如果呢，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收音机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在数字电台里面啊，所有这个电台的排列顺序是按照首字母排列的，所以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啊，这种情况虽然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是您打开了之后哎没有看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此时这个收音机前的您啊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的高峰期是吧，咱开车回家的路上还堵在路上了，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听听这个交通状况呀、天气情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就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现在会自动啊，咱们70%-80%的车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那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当然了，我们以前的啊，像通过收音机搜 AM1629 或者说车载收音机里面的 AM1629 也依然是可以收听的。不过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只要您在墨尔本，不管是在啊哪个偏远地区呢，通过 DAB 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而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是从本周开始是正式回归了啊。那么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在这个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也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一直到节目结束啊，到7点，您对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啊，一个半小时啊，那个时候我们一起了解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啊，国际的，中国的啊，甚至是体坛的、娱乐圈的，或者说哎我们今天没有聊到哎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意思，或者说特别有意义，或者说啊就想把这件事情哎给这个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啊一起来分享，和主持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呢，那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那大家畅所欲言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限制，那只希望大家能够文明用语就好了。好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08分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了。

是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总理埃布年到访斐济并签署新的防务协议，被视为澳洲在与中国争夺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埃布年今天在苏瓦总统府与斐济总理签署了协议，斐济由此成为澳洲的第四个地区盟友。和平海洋联盟与威威尔联盟协议的签署是进一步充实了埃布年政府与太平洋岛国已敲定的一系列协议。目前澳洲已与美国、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签有共同防御条约，其中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条约名为 PAKPAK 条约，是将于本周三正式生效。

如果您正在领取养老金，很可能正在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倡导者呼吁要大幅提高每两周的发放额度，以跟上当前的生活成本。许多人表示，尽管养老金每半年会进行两次指数化的调整，但涨幅始终是追不上实际生活成本的攀升。一些养老金领取者甚至说，他们现在连肉都买不起了。 National Senior Australian 官员首席执行官 Chris Grace 表示，该组织在全国各地都听到了同样的忧虑。养老金领取者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是仅仅在生存，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挣扎着支付水电费、汽油和食品等相互冲突的必要开支。Grace 表示 ，National Seniors Australia 希望对于愿意或需要继续工作的年长澳洲人，其就业收入应被豁免在养老金收入测试之外。该组织还呼吁推出新版养老金领取者优惠卡，为能源账单、市政费以及药品等必要开支来提供额外支持。

下面一条消息，联邦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 Chris Bowen 表示，澳洲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进展良好，不过数据显示，自工党上台以来，家庭电费支出已增加了200多亿澳元。联邦党对能源监管机构数据的分析显示，自2022年以来，国家电力市场消费者在电费账单上累计是多付了227亿澳元。这一数据以2022年的中位电费账单为基准，彼时工党在竞选中曾承诺，通过推广经济实惠的可再生能源，每户家庭每年可节省电费275澳元。然而此后电价却是一路飙升，部分家庭的年度支出是因此增加了超过1000澳元。波恩承认电费账单确实过高，但他将原因归咎于联盟党执政十年间在能源政策上的否认与拖延。乌克兰战争推高了全球天然气价格，加上多座老旧燃煤电厂的意外停运，批发电价在2022年和23年间是大幅飙升。与此同时，恶劣天气也导致风电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直接下滑。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据多国外交官透露，中国正准备在未来24小时内向南太平洋试射一枚洲际导弹，该导弹可携带核弹头，此次试射将搭载模拟弹头。这一消息是于周一下午传达至该地区各国政府，而就在几个小时前，澳洲是刚刚和斐济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那根据《悉尼晨风报》的证实，中方已就即将在太平洋进行洲际导弹弹道试射计划通报了包括澳洲在内的多国政府。外长黄英贤表示，他不愿揣测中国的意图，但透露澳洲一段时间以来已注意到了该地区存在着一支中国特遣编队。黄英贤还指出，这凸显了地区各国必须携手合作的必要性，唯有如此才能够确保太平洋国家自主决定自身未来，若各方希望太平洋继续保持和平的话。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第一个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由于中东局势不稳，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专家担心澳联储很可能在圣诞节前会再次加息。随着拍卖清盘率连续第三周是跌破50%，墨尔本大学的副教授 Sam 预测，澳联储将在今年年底前给借贷者带来更多的痛苦，很可能会有再一次加息。他说，我认为这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生，我猜测这将是今年的最后一次加息。澳联储若再度加息，那现金利率将会升至4.6%，创下15年的新高。以1笔73.5万澳元的新房贷款计算，月还款额将会额外增加122澳元。今年以来，澳联储已加息三次，房市已明显降温。根据 Cotility 初步数据显示，首府城市拍卖清盘率已连续第三周低于50%，截至7月5日当周的整体水平仅为49.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宋克雷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本地啊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啊，我们把上半场剩下的更多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呢，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歌曲回来之后啊，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

0: 旧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上面一个单元里面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要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咨询。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

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第二个单元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在 Momoco 杂志发布的2026年生活质量调查中，新州的悉尼被评为全球第五大最宜居城市，成为澳洲排名最高的城市。上个月享誉全球的生活方式刊物 Momoco 发布了年度2026年生活质量调查，悉尼是强势跻身全球第五，成为澳洲排名最高的城市。值得一提的是，澳洲是唯一一个有三座城市跻身到全球前二十的国家，墨尔本排名第18 ，Perth 则与京都并列第20，前二十席数量领先是其他国家。与许多注重可负担性、基础设施和经济数据的宜居排名不同 ，Momoco 的调查视角则更为广阔，关注的是一座城市真正令人享受生活的要素。除了安全、治理、交通性和绿地之外，该刊物还考量城市餐饮业的品质、零售业态、建筑风貌和文化生活。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晚上十点之后你是否还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或者是喝上一杯酒。今年的特别调查是强调三大品质：乐趣、雄心和安全感。具体榜单，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首位东京，第二名哥本哈根，第三名里斯本、维也纳、悉尼、苏黎世、马德里、巴黎、慕尼黑、奥斯陆。以上则为排名前十的城市。

下面一条依然是忻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在忻州的中北海岸一处民宅内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是不幸身亡。警方和急救人员在凌晨的4:45接到报警后，是赶赴了 Ronald Road 一处住宅。到场时发现一名男子已身中数刀，尽管警员和急救人员随即是展开救治，但该男子伤势过重，最终是未能苏醒。据警方的初步报告，遇害者为一名36岁男子，但其身份目前尚未正式确认。警方已在现场设立2个犯罪现场，法医检验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州犯罪调查小组与专案组 Strike Force 介入此案，正与当地警方联合展开调查。警方呼吁，若有市民掌握相关线索或拍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影像，请尽快联系警方或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昨天在昆州布里斯班内城区一处公园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名66岁的男子头部受伤，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是不治身亡。警方称事发为昨天的凌晨约0:33，一名27岁的男子与一名66岁的男子在 East End 区是发生了争执。警方表示呢，两人此前是互不相识。警方指控这名年轻男子袭击了66岁男子，致其倒地并遭受严重的头部伤害，伤者随即被紧急送医，但最终因伤势过重而身亡。这名27岁的男子在昨天晚间是在 Fortitude Valley 被警方给拘捕，随后被控非法袭击致人死亡以及2项持有危险毒品罪名。他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布里斯班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新州方面，澳洲联邦警察警告称，贩毒集团正在对古柯植物进行的基因改造，以提高年产量并提取更多的可卡因，这意味着该毒品的产量是即将创下历史新高。而新州的悉尼作为澳洲可卡因之都，这一令人遗憾的成就恐怕短期内是难以被撼动了。澳洲联邦警察做出这一预测之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最新的世界毒品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的十年间，可卡因的产量是已经增长了4倍，这主要得益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种植面积的扩大。2014年，毒贩利用13.2万公顷的古柯灌木生产了869吨可卡因。到了2024年，种植面积虽然不到38.5万公顷，产量却猛增至4100吨。无论原因如何，这场预期的丰收必然会进一步助长在悉尼本就已经严重的毒瘾。根据废水分析显示，2024到25年度，全澳共检测出8000公斤可卡因，其中新州悉尼一个州就占据了超过2800公斤。该组委会估计，同年新州的可卡因使用量是猛增了18%，达到了全澳洲的48%。随着执法机构难以遏制这一非法交易，这种昔日的派对毒品是正在悉尼愈发泛滥，几乎是毫无阻碍。为此呢，今年澳洲、新西兰执法机构联合哥伦比亚警方组建了一个国际调查小组，专门打击流入到新州悉尼的非法毒品，目前是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一名12岁的男孩涉嫌将一把53厘米长的不锈钢砍刀藏在裤中，穿行到 Randowong， 全过程被超市的监控系统给实时拍下，现在已被警方给逮捕。持守监控的警员发现该男孩后是立刻上前处置。警方称，这名来自 Tea Tree Gully 的少年见到警员后试图逃跑，男孩不久后在 Grassdale Street 被警方抓获。警方在其衣物内搜出那把砍刀，同时是查获了一件被认定为伪装用品的头套。警方最初逮捕了这名12岁男孩以与一名15岁的少年，随后是又有第三名男孩涉嫌试图拉开警车车门，想要放走二人。那三名少年均已获得了保释，后续将在指定日期前往青少年法庭出庭受审。

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阿德莱德北部一处商业综合体内，多家商铺是遭到了严重损毁，受灾的店铺包含肉铺与超市。警方已针对这起可疑的火灾展开调查。那火灾成因调查人员是还在调查当中，现在正在排查本次起火的具体起源。那南澳警方表示呢，此次火灾疑似为人为的蓄意纵火。

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黑烟战争是愈演愈烈，一起夜间冲撞盗窃案引发了大火，殃及临近十家店铺，那整条街道是一度陷入到混乱当中。就在今天凌晨的4:15，维州消防救援局接到电话后，紧急赶往了墨尔本 Richmond 区的 Victoria Street 一家烟草店。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店铺已经被大火给完全吞没，80名消防员和25辆消防车随即是投入到灭火工作，并在早上6点前控制住了火势。维州消防救援局的发言人表示，同一栋建筑内约有10家店铺受到此次火灾影响，事发时店内均无人。维州警方表示，身份不明的犯罪分子驾车冲入店铺，纵火后是迅速逃离现场。数小时后，一辆损毁的白色马自达仍然是停在了 Victoria Street 外。大火恰逢墨尔本早高峰， Victoria Street 与位于 Church Street 与 Hoddle Street 之间的路段是一度陷入到混乱。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火灾发生的前一周，附近的 Bridge Road 另一家烟草店也遭到了纵火袭击。这些事件均被视为席卷全澳的黑烟战争的一部分。

接下来关注我们今天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近日，一名17岁的泰国少女被发现沉尸行李箱，引发当地社会的震惊。而涉嫌杀害她的一名45岁嫌疑人男子，则是来自澳洲。他日前在准备搭机返回澳洲时被警方给逮捕。那么，根据泰国的法律，谋杀罪最高是可判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那澳洲外交贸易部证实，已获悉一名来自维州的澳洲公民在泰国被拘留，并正在向其提供领事协助。澳洲外交贸易部正在为一名在泰国拘留的澳洲公民提供领事服务。那由于涉及隐私的义务呢，我们是无法为您进行进一步的评论。那么据了解啊，该名嫌疑人则是来自维州墨尔本巴拉瑞特人，但近年来呢一直居住在西澳珀斯以南的地区。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2，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咱们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特兰和大家呢是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啊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啊，同时也了解了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啊与消息。可以看到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啊，在南澳是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当中回到节目当中，就能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下半场的节目里呢，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4: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风声雨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八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Chinese Voice
0: 华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WER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WER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WER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wer.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 Telstra 全澳断网，导致000瘫痪，面临数千万刀的罚款， CEO 提前结束假期。全澳最大的电信巨头 Telstra 爆发全澳性的致命网络事故，只因为两大数据中心计时器失灵，东海岸全线通信瘫痪数小时，紧急热线失灵，全程列车停运，商户支付系统集体罢工，监管机构全面立案调查，公司或将面临数千万罚款，政坛多方激烈问责， CEO 还在海外度假，场面一度狼藉，政坛集体追责，部长休假紧急返岗，多方激烈辩论。总理阿尔巴尼斯直言本次全网瘫痪令人极度担忧，民众有权得到完整准确的事故调查结果，监管机构必须彻查全部隐患。通信部长安妮卡·威尔斯原本正在休年假，危机爆发后紧急赶回履职，严厉批评电信行业彻底透支民众信任。澳洲已将违反000应急法规的顶格罚款提升至3000万澳元，目前仍有几十起用户安全回访在持续跟进。 ACMA 通信媒体管理局全新000托管人同步介入双线立案调查，全程追踪事故责任，追究行业义务。多方议员激烈交锋，自由党参议员莎拉公开测试000多次失败，应急管理部长痛批此举违法，非紧急情况拨打救援热线属于联邦刑事犯罪。绿党参议员呼吁启动参议院专项调查，痛斥电信企业重利润轻用户安全，监管部门长期追责缺位。市值5500亿澳元的 Telstra 危机爆发时，一把手维基·布雷迪正在海外休家庭长假，仅缩短假期延后返程，全程未出面回应公众。全流程处置，两场媒体发布会均由 CFO 阿克兰代为负责，公司仅隔离故障代码，持续排查计时器底层漏洞，无法给出彻底杜绝同类事故的解决方案。重磅处罚预警，行业迎来强力的整顿。监管机构 ACMA 正式启动全面调查，核查 Telstra 是否履行应急通信000保障法定责任，依据现行法规，违规运营商最高可处以3000万澳元巨额罚款，一旦查实因运维疏漏危及民众生命安全，处罚力度还将进一步加码。业内评价，接连两次全澳及大规模断网后，澳洲电信行业将迎来史上最严格的应急网络整改，000独立备份系统数据中心冗余机制将成为硬性的强制要求。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哈，说周三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攀上了墨尔本博尔特大桥的东面桥塔，并且呢在高约140米的混凝土柱体上喷涂了包括标志性涂鸦角色 Pam the Bird 在内的多个图案以及一些冒犯性的字句。该事件导致连接 CityLink 与 Westgate Freeway 的主要干道部分封闭，早高峰时段交通严重受阻。维州警方证实，这名男子于星期三凌晨时分利用垂降方式沿桥塔外墙作业，并在社交媒体 Pam the Bird 官方账号上发布多段身处塔顶拍摄的视频，画面显示桥面及桥下停有多辆警车。警方发言人表示，目前尚未确认这名男子是否就是为该涂鸦创作者本人，但是他逗留于桥塔顶部的限制区域，拒绝遵从警方指令返回地面。警方强调，事件目前没有对公众及道路的使用者构成直接威胁。现场当时呢是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包括军警、军装警员及水警人员，正设法通过谈判安全劝其返回。发言人表示，男子落地后呢，就被立即的拘捕。那么受事件影响呢，当时大桥的南行方向一条车道持续封闭，车速降低，通勤者被建议预留额外出行时间或改道行驶。Pam the Bird 是墨尔本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街头涂鸦形象之一，其白色小鸟图案常出现在高楼、桥梁及难以抵达的设施上，此前呢已多次因涉嫌涂鸦及非法攀爬引发争议。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午后健康时间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澳洲的一个这个逆天的医学科技了哈。最近大家也都看到了，说这个澳洲啊，这个出现了一个新的突破，是对于大家一直这个梦寐以求的叫不老神药哈。哎，这个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历史也好，文学作品当中也好啊，神话中也好，大家都在追求说长生不老啊，永远年轻啊等等哈。哎，那么这个也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哈。那这个愿景到底能不能实现呢？据说呢，澳洲的不老神药的研制哈又出现了这个突破，能够修复受损的 DNA 啊，时光逆转20年，还可以治疗癌症、痴呆和心脏病，这么好啊，我们来听听看。每当青春逝去，很多人都在惋惜时光易逝，也常会幻想如果可以返老还童该有多好。对于女性来说，衰老意味着更多的皱纹，身体各项激素水平开始失调，身材走样，青春不在。对于男性来说，衰老意味着难看的肚腩，身体各项机能开始走下坡路，思考迟钝，活力不在。然而最近澳洲一所知名大学却向外界骄傲宣布，已经研发一种药物，可以成功帮人返老还童，甚至对癌症的治疗还有帮助。大家都惊呆了，一颗药丸真的可以返老还童吗？这是近日澳洲几家媒体发布的由昆士兰理工大学QUT 实现的一项重磅发明，叫返老还童药。这个项目呢叫 QUT 的癌症与衰老研究项目，发现返老还童药。说青春之泉的药物呢，可以逆转衰老的迹象。一片药丸可以掌握反抗衰老的秘密。科学家说，他们发现了圣杯的抗衰老先驱技术，该技术可以使细胞年轻20岁。大家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标题哈，这个标题看来其实是在这个宣传媒体当中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几个标题，大家都知道，在欧美文化中呢，这个圣杯和青春之泉就相当于我们国家传说中的嫦娥偷吃的不老灵丹，那可不是随便吹嘘的。那么这个 QUT 的研究到底是神奇到了什么地步，居然能够让多家的澳洲媒体哈，这个纷纷的写下如此的标题的一些报道呢？我们来看一下QUT 这项研究项目的领头人呢，叫 O'Brien 教授哈。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已经通过研究证明，这种药物含有的成分可以让60岁的细胞达到40岁的细胞，它作用的是细胞。那么 O'Brien 博士的同事呢 ，Richard 博士说，这种药物最大的功效就是能够防止 DNA 被破坏，从而达到延缓甚至逆转衰老的目的。而这药物的逆转成功不止于此，它能够阻止 DNA 破坏甚至催生修复的特性，还可以避免一半以上80岁以上人群罹患的癌症、心血管疾病、关节炎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等老年病，具有包治百病的奇效。换句话说，无病无灾，甚至可以还老，返老还童将不再是梦想。如今这个即将改写人类历史的药物呢，还在试验阶段，其试验进度和人体试验相关的消息呢，大家都这个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0: 好，那么虽然距离 QOT 这种药物进行人体试验还有一段时间，但澳洲对研究抗衰老医学上的成就也是举世皆知。其实呢，早在 QOT 这种药物之前，新南威尔士州大学 UNSW 就已经早一步研究出了不老神药，并表示将在2年内上市。这一团队呢，是由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的，其中呢还有以这个 Linda C. Wu 为首的诸位华裔科学家的参与。这一团队呢是通过对哺乳动物骨骼肌需氧呼吸所需要的细胞部分的信使叫 RNA 的研究，成功逆转细胞老化过程，使得年老老鼠的身体在几天内变得年轻。他们向22个月大的老鼠呢注射了这个烟酰胺单核苷酸就是 NMN。这个是这个技术核心了每天注射2次，并且持续1周时间。一周后，老年老鼠的肌肉萎缩不但明显下降，老鼠甚至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肌肉类型。经过科学家的检测，老鼠的多项指标显示和6个月大的老鼠呢相似。这些注射了这个 NMN 的小白鼠呢，不仅跑得跟年轻的小白鼠一样快，甚至连寿命呢都比一般的小白鼠呢是长了20%。那就是本来22个月大的小老鼠啊，然后之后呢，这个指标显示成6个月大，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那相当于呢，人在肌肉损耗等一些生理指标上，能从60岁的状态变为20岁，重返青春，震惊医学界。除此之外呢，这个研究还有修复这个 NAD， 就是辅酶一的这个功效。那在健康状态下呢，哺乳动物体内辅酶一的浓度稳定，维持各项细胞的这个正常功能，体内的辅酶一浓度决定了细胞衰老的过程和程度，浓度下降呢会加速细胞衰老的速度。而这个新南威尔士大学呢，这个与哈佛合作的这一不老神药，就是从 NMN 和 NAD 下手，达到修复细胞、延缓衰老，并且同样有预防糖尿病、癌症、心脏病等因为细胞衰老和异变产生的疾病的功效。参与研究的这个 Linda C. Wu 博士表示呢，自己也在长期服用着自己合成的这个辅酶一、NAD 和 NMN 的保健品，虽然这违反了澳洲药监局临床测试之前都不该擅自服用的禁令，但他却表示提前享用了不老药，感觉很好，完全感受不到副作用。当然了，这个实现不老神药的研究，这个由 UNSW 与哈佛大学共同组织的团队呢，也不是说说而已。直到今年，这一团队呢还在不断发表关于逆转衰老的这个论文，大家其实在网上都可以搜索得到。所以说澳洲医学号称研发不老神药，可不单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经过了几年卓越的研究，并辅以学者们的日夜这个实验才得来的重大突破。最后我们要说，虽然这种药物到头来呢可能会在澳洲严格的药品禁令下以致癌药物的身份发售，但是科学家们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上市时间，预计在2020年。换句话说呢，或许只需要2年，身在澳洲的你就可以享受到这种传说中可以延缓衰老、治疗各种老年病和癌症的药物听到这里是不是很让人期待呢？
1: 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朋友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玩在澳洲哈。其实澳洲真的是有太多太多好玩的地方了，而且呢这个自然风光人文风光啊，这个其实就是抬头见景哈，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方。那么但是其实啊还是有一些经典的景点，不过呢一提到澳洲旅行，大家想起来的景点哈、是不是就是那么几个呀，啊墨尔本的大洋路啊，悉尼歌剧院呀，凯恩斯大堡礁啊，诶似乎都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了。这些地方啊游客很多，而澳式风光呢看多了也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海滩啊，小岛啊，袋鼠啊，考拉等等。今天啊高原要给大家介绍几个不为人知的景点哈、哎那么既然不为人知哈、那就是再也不用去看人了。首先呢是一个夜晚看星星的最佳去处啊、真的是非常美非常美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地址是要预定以后才能告诉你具体的位置，这个地址在 GPS 是搜不到的，据说呢是在一个山上，白天可以俯瞰景色，夜晚可以看星星。好，那么这里有一个这个预定的一个这个网址哈、价格是有点小贵啊，每晚是250到310澳元。那么这个预定的网址呢是 www.bubbletentaustralia.com 这个bubbletent BUBBLETENT Australia， 大家可以就是如果对这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一下。那么第二个地方呢是一个可以与野生动物一起洗澡的地方啊，这个你在泡澡忽然来了一头狗熊在看你然后你刚刚起床，哇隔着玻璃窗有一头老虎，这是堪培拉唯一的一家五星级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酒店，你可以和各种野生动物在一起睡呀、这个睡是打引号的，你在房间里他们在房间外啊。然后呢还可以和熊啊豹啊一起享受泡澡时光，哇这个就是有点超级贵了哈，每晚1000到2000澳元。

好，第三个推荐给大家的地方呢，是一个你想象不到可以吃饭的地方。它是位于塔斯马尼亚的一个海上餐厅啊，这个海上餐厅不是说在海边啊，或者一个栈桥伸出来啊，然后你可以眺望海景，不是的。在这里吃饭呢，你要换上防水靴，一步一步走到海中享受晚餐啊，就是这个桌子也是放在海水中的，你的脚下呢还有各种鱼一起陪你度过晚餐时光啊，这个也是比较贵的啊。

好啊，下面一个考验你胆量的地方啊，真的是有点吓人啊。啊，这是这个维州啊，有一个叫亚拉拉特一个废弃的医院，在1868年到1998年啊，每年都有大概将近900个患者，后来不知道怎么倒闭了。这个胆子大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去查一下啊，这个地方有点吓人。最后呢是一个在野生丛林中的树屋啊，这树屋，如果你热爱大自然又热爱野营，那这个项目你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这个树屋，你只要去搜索这个树屋。当然了，还有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哈，也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就是有一个用橘子搭起来的城市哈，这个很多的建筑啊，很多的这个雕塑啊，是用橘子搭起来的。它是在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城镇哈，它叫 Griffith。啊，每年呢都会有橘子展而闻名。今年的展览呢是开在10月7号到20号。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10月份可以去。

还有就是一个用灯光讲述历史的城市啊，真的是脑洞大开。它是在这个它这个城镇呢，在北领地叫 Alice Springs，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每年都会举办灯光节。那今年的时间呢是9月28号到10月7号。与其他灯光节不同的是， Alice Springs 用灯光来讲述澳洲土著人的故事和历史啊。当然了，了解过去才能更好的走向未来。这些呢是这个属于这个本地的，然后有一些有另类的，有一些属于 special 有特色的，然后呢应该是属于一些深度的地方哈，不是那种那个就是 normal 这种大家都去的一些地方哈。其实很多都很符合澳洲人的口味，这些是澳洲人最爱去的旅行地了。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博。

0: 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7: 你好，我个女发烧唔退，我唔知点算好啦。
8: 我个医生星期六、星期日唔睇症，我都唔知揾边个好。
9: 互联网话可能系几样唔同嘅嘢。
3: 致电1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嘅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1: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之下，我们的交通正在持续改善，道路安全与出行效率不断提高。 Westgate Tunnel 与 Metro Tunnel 全新隧道均已开通，为墨尔本各区带来更方便的出行方式。七月上旬至中旬，使用 Cranbourne、Pakenham、Sunbury、Werribee、Lumberton 和 Williamstown 等火车线路的乘客，火车出行将受到干扰。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但不觉出彩。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稍后即将为您播送新闻。五年一次人口普查将于下月举行，研究人员呼吁所有家庭积极参与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这项全国性调查由澳大利亚统计局负责实施，旨在全面反映澳大利亚人口结构以及社会特征。今年的人口普查将于八月十一号举行。澳大利亚统计局统计师戴维·格伦博士表示，人口普查数据有助于政府机构及各类组织了解社会需求，从而提供包括弱势群体支援在内的重要公共服务。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全面审查审计及会计行业。X 品牌被指未能有效遏制反犹内容传播。一个专门监测和举报网络反犹主义的内容慈善机构向皇家委员会表示，社交媒体平台 X 未能有效遏制平台上的反犹太主义内容。皇家委员会第三轮听证会正在调查社交媒体上反犹太主义内容以及其他仇恨言论的传播情况。多名证人向委员会表示，他们在要求平台删除带有冒犯性和威胁性的贴文时遇到重重困难。由亿万富翁艾伦·马斯克拥有、前身为推特的 X 平台至今未回应皇家委员会关于反犹太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调查委员会的问询。独立议员支持全面落实网络赌博调查建议。由多名独立议员组成的联盟支持慈善机构呼吁，要求政府全面落实已故议员佩塔·莫菲主持的网络赌博调查报告建议。政府即将提出的法案拟限制直播体育赛事期间播放赌博广告，打击非法赌博服务，并加强全国自我排除赌博登记制度。不过，批评人士认为这些措施力度仍然不足。越南出生的联邦议员黎代表示，多元文化社区承受的赌博伤害比例偏高，因此需要更有力的改革。绿党参议员莎拉汉森扬表示，绿党将推动把政府的赌博方案交由参议院展开进一步调查。联盟党批评限制 SMSF 借贷冲击住房供应。影子住房部长安德鲁·布拉格表示，政府禁止自管退休金基金借贷投资住宅物业的协议可能导致每年减少多达一万套住房供应。他与业界代表一同举行记者会。联盟党持续批评政府与绿党达成协议，以换取绿党支持一系列税务改革。根据协议，绿党支持调整资本利得税及复扣税政策，换取政府禁止 SMSF借款购买住宅的物业。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全面审查审计及会计行业。助理国库部长丹尼尔·穆利洛宣布将对澳大利亚审计及会计行业展开重大审查。在普华永道、毕马威等大型会计事务所接连爆出不当行为丑闻后，穆利诺表示现行制度已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政府发布讨论文件，提出多项重大改革方案，包括将审计业务与咨询业务分离，并研究限制大型事务所规模。其他建议还包括限制大型事务所合伙人数量，并赋予澳大利

澳洲房价下跌，这是周期性波折还是长期走势转折？最新的 PropTrack 的房屋价格指数显示，澳大利亚房价在六月份连续第三个月下跌，全国房价当月下跌0.3%，首府城市当月下跌了0.4%，但达尔文是唯一一个房价出现月度上涨的首府城市，上涨了0.2%，而非大都市地区的房价六月份保持稳定。数据同时指出，即便如此，全澳整体房价仍比一年前高出5.8%。REA 集团高级经济学家兼报告作者安妮·弗莱尔蒂表示，我们谈论房价下跌，但如果我们看看过去一年房价上涨了多少，就会发现全国很多市场的房主都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益。与此同时，房地产数据公司 Cotality 发布的房屋价值报告指数显示，六月份全澳房价下跌0.4%，具体到各首府城市有跌有涨或者持平。六月份季度首府城市总体房价则下跌1.3%，其中悉尼跌3.2%，墨尔本跌2.6%。非大都市地区的房价在六月份增长0.3%，六月份季度增长1.1%。弗莱尔蒂的 Cotality 研究主管提姆·劳伦斯均分析，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三次加息以及联邦预算的税改对买家的信心带来影响。据 SBS 新闻报道，弗莱尔蒂认为税改变化将导致2026年投资者的需求急剧下降，但展望未来，可负担性可能仍将是市场表现的关键驱动因素。预计在非大都市地区等房价更可负担地区的买家比例将会增加。目前预算案对投资者需求的全面影响还有待观察。他表示，到目前为止，自住业主有首次购房者是2026年房地产市场的赢家，统治者需要降温导致竞争减弱。与此同时，他强调，澳大利亚仍然是一个住房供应不足的国家，这种情况短期内不会改变。据澳联社报道，劳伦斯表示，与一线人士交流后，一些零散的证据表明投资活动已经出现了相当明显的下滑，但在房价可负担性提高、住房条件改善的情况下，我并没有听到太多关于首次购房者更加活跃的消息。我认为市场信心仍然很低，劳伦斯表示。然而他还说，现在判断这仅仅是延续了之前周期性下行的趋势，还是代表房地产市场长期走势的一个转折点，还为时尚早。劳伦斯表示，税收改革变化可能会导致市场总需求下降，房价上涨的压力减轻，但人们所说的超级周期是否就此结束，我不知道。联邦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表示，我姑姑预测税改变化可能将令房价增速放缓2%，但随着市场时间的推移，房价仍有可能上涨。他在议会的质询环节说，预算案首次为我们国家的首次购房者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将帮助7.5万名目前仍在租房的澳大利亚人拥有他们应得的住房。涉嫌未经授权访问澳总理个人银行信息，两男被控。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表示，两名男子涉嫌访问总理个人银行信息的行为令人极为担忧。两名男子在悉尼唐宁街地方法院出庭，其中21岁男子被控未经授权访问受信的数据并传播个人数据，25岁的男子则被控协助实施未经授权的访问。一名被告曾经从安永会计事务所被借调到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工作，安永已证实这名男子已不再受雇于该公司。查莫斯表示，无论涉事客户是谁，任何涉事滥用个人信息的行为都令人深感忧虑。目前两人均获保释，将于8月25号再次出庭。打击价格欺诈新规今起生效，最高可罚1000万澳元。打击价格欺诈的新规正式生效，规定年营业收入超过300亿澳元的超市，如果商品价格被认定为相对于成本明显过高，违者将面临最高

1000万澳元的罚款。实际上，这意味着只有澳洲两大超市 Coles 和 Woolworths 符合这一适用范围。不过，部长吉姆·查姆斯此前表示，现在变化将保障澳大利亚的消费者，让他们在超市结账时获得更加公平的价格，从而降低生活成本。

本医院外15岁男子死亡，两人被捕。墨尔本北部的一处医疗中心外，一名15岁男孩被发现身受重伤，随后当场死亡。维州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当晚约7:50。这名男孩的身上已有刀伤，医护人员曾在现场对他进行抢救，但男孩未能挽回其生命。晚间警方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现场被列为犯罪现场，但男孩身份尚未正式确认。凌晨5:30左右，一名16岁男孩和一名19岁男孩在附近的被警方拘捕，两人将接受凶案的侦查问讯。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联邦政府调整部分老年护理综合的评估工具。联邦政府已就备受争议的老年护理综合评估工具做出部分调整。IAT 这种工具自2024年7月启用，用于评估长者是否符合政府资助老年护理服务的资格，可获得多少支持以及个案的优先级。该工具会通过算法分析问卷结果，并自动给出评估结论。老年护理部长雷表示，政府已听取外界对这套评估系统的担忧。根据新安排，如果评估机构从临床角度认为系统未能充分反映申请人的实际护理需求，可将个案上报作为进一步的审查。不过他强调，这类人工介入只需要少数复杂个案。同天，联盟党、绿党和独立参议员波克克提出一项法案，反对 IAT， 并要求在系统当中增加更多的人为干预。调查，大多数澳人感到快乐，但对未来信心不足。普林德斯大学最新发布的2026年棘手问题报告指出，多数澳大利亚人对目前生活感到满意，但对未来的乐观程度明显较低，生活成本压力仍是最主要的担忧。调查访问了超过1.5万澳大利亚人，结果显示，69%受访者表示自己感到快乐。但对国家未来的走向持乐观态度的人明显更少。报告指出，65%的受访者将生活成本列为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排名高于住房负担能力、治安和医疗服务。在表示自己不快乐的受访者当中，超过3/4将原因归于生活成本上升。报告还发现，维州民众的幸福感和乐观程度都处于全国较低水平，而西澳民众则相对更乐观。

三州部分家庭每天可享受3小时的免费用电。新州、南澳及昆州东南部部分家庭可参加联邦政府推出的太阳能共享优惠，每天享受最长3小时的免费用电。该计划适用于实行默认市场报价的地区，旨在鼓励居民在太阳能发电最充足的中午时段增加用电，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符合资格的用户无需安装屋顶太阳能，但必须居住在上述地区，安装智能电表，并使用该政策约束的电力零售商。符合条件的住户还需要主动向所属电力公司申请加入计划，小型企业则不在适用范围内。免费用电时间为新州和昆州东南部每天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南澳州则为中午12点至下午3点，每天最多可免费使用24千瓦时电力。联邦政府表示，希望居民把衣服烘干、洗碗、空调和电动车充电等高耗能电的活动仅能安排在这3小时内，以降低家庭电费。同时，更充分利用中午充足的太阳能发电，并减轻晚间用电高峰压力。维州也已宣布，将于今年10月推出类似免费午间用电计划。联邦政府表示，未来不排除将太阳能共享优惠扩展至更多州和领地。澳大利亚确认第5例候鸟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澳大利亚再确认一宗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一只在西澳艾斯佩兰斯发现的大海燕检测呈阳性，成为澳大利亚确认的第5宗感染病例。农业部长朱莉·克林斯表示，目前病毒仍仅发现于迁徙海鸟，尚无证据显示已经传播至本地家禽或野生鸟类族群，也未发现大规模野生动物死亡的情况。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当局未来数周或数月将继续加强监测。他强调，目前对公众健康的风险仍然较低。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针对澳大利亚禽类产品实施的临时进口禁令已于6月24号解除。此外，政府也再次提醒民众避免接触患病或死亡野生动物，若有发现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珀斯儿科医生涉性侵儿童一案再增20项控罪。西奥珀斯一家马来西亚华裔儿科医生涉嫌性侵多名儿童的案件持续发酵。数日前，他被加控20项罪名，使其面临的指控总数增加至53项。检方指称，现年41岁的这名男子涉嫌在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的儿童期间实施性侵并偷拍受害者。同时还涉嫌通过交友网站 Sugar Daddy 接触未成年人女孩。警方在其搜索记录当中发现谢医生恋童癖字样，警方以此作为他知晓自身行为性质的佐证。受害者当中8人为12岁至15岁的未成年女孩，另有10岁女童被指在其家中遭到性侵，13名女童疑似遭受网络剥削。警方称调查仍在继续，目前锁定另外7名潜在受害者，未来会提出更多控罪。涉案医生已被暂停执业资格，目前继续被羁押，将再次出庭处理保释申请。他否认持续性侵的指控，辩称录像是为了自保而录制，但检方指出专家认为相关互动没有合理解释。

7月1号起，工资、税务、退休金等多项新规已经生效。随着新财年开始，一系列联邦和州级改革正式生效。澳大利亚人在工资、税收、退休储蓄、家庭预算以及企业运营等方面迎来变化。全国最低工资将上调4.75%，增至每小时26.44澳元，预计约有280万人获益。此外，新财年起，退休金将与工资发放同步缴纳，而不再采用按季度缴纳的方式。最低边际税率将从16%下调至15%，适用于18,201澳元至45,000澳元之间的应税收入。同时，医疗保险附加税的收入门槛也将上调，单身人士提高至10.5万澳元，家庭提高至21万澳元。在退休金方面，除了按工资及时缴纳制度外，澳大利亚人每年可享受更高的免税或优惠缴纳额度。其中，优惠缴款的上限将从3万澳元提高至3.25万澳元，非优惠缴款上限将从12万澳元提高至13万澳元，而退休金转移余额上限也将从200万澳元上调至210万澳元。澳洲油价回落至2022年初水平，专家提醒低价难持续。澳大利亚石油研究所表示，上周全国无铅汽油平均价格每升下降超过6澳分，目前已降至略低于1.6澳分。这一价格甚至低于近期中东战争爆发前的油价，回到2022年初水平。不过 Capital.com 的高级金融市场分析师凯尔罗达在接受 SBS On The Morning 播客采访时表示，驾驶者应当抓住当前较低的燃油成本，因为这一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他说，假设地缘政治局势稳定，油价在基础原油价格带动下可能会继续下降，但另一方面，在未来几个月内，随着此前的燃油税减免措施逐步结束，油价可能出现阶段性上调压力。

信部长呼吁科技公司采取行动，阻止针对澳大利亚选民的 AI 虚假信息传播。澳大利亚通信部长安妮卡·威尔斯表示，他希望科技公司采取更多行动，阻止针对澳大利亚选民的 AI 生成虚拟信息和网络迷因传播。卫报澳大利亚版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支持一国党的公开群组当中或来自东南亚的组织。威尔斯表示，澳大利亚人的网络安全是政府正在努力改善的问题，我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件事对澳大利亚公共讨论造成的影响。我们知道大型科技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归根结底是为了尽可能为股东创造收入，他们通过最大化用户参与度来实现这一点，而他们最大化参与度的方式就是激起愤怒情绪。我需要回答的公共政策问题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尽量地保障澳大利亚人在网络上的安全，尤其是儿童。数字照护责任意味着大型科技平台本身需要保护人们免受伤害。

0: 员警告房产税改革会对女性带来更大影响。独立参议员大卫·布克克表示，政府计划推行的税务改革可能导致部分人士在伴侣去世或离婚后失去原本适用于房产投资的既有税务的优惠安排。工党政府希望于25号推动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法案内容包括收紧复购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政策，同时为改革实施前购入的投资房产保留部分豁免条款。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国会调查听证会上获悉，如果房产权益因伴侣关系变化而需要转移给另一方，相关豁免安排将不再适用。布克克表示，这些变化可能对女性造成更大的影响。他质问政府是否承认，如果不对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受到最大影响的将会是女性，因为女性退休时的养老金通常比男性少20%，而且平均寿命也更长。
1: 欧洲夏季热浪期间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夏季热浪期间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在法国，国家卫生机构表示，热浪期间已统计到1000例超额死亡，其中大多数死者为65岁及以上人群。这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热浪。世界天气归因组织的科学家表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这种严重程度的热浪在夏季这么早的时候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21岁的瑞士裔美国人尤利西斯·扎卡里表示，他一直在拼命寻找方法应对巴黎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我必须说，这真的非常困难。我只能打开窗户，打开风扇，睡前我会冲个澡，睡觉时把湿毛巾盖在身上，说实话就是为了冲过去，尽量能睡着。因为当你又累又热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痛苦，无法工作。我在工作时也很难集中注意力。超额死亡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判断死亡是否与热浪等事件直接或者间接相关，其计算方式是为了比较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实际观察到的死亡人数与同一时间段内预测死亡人数之间的差异。

号，监管机构向多家退休金平台发出警告，保护好客户资金。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警告多个退休金平台受托人，必须解决他们在保护澳大利亚人退休储蓄方面长期存在的明显疏漏，包括与不当财务建议相关的扣款与异常收费和高投资模式相关的管控漏洞等等。在委员会新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基于对六家退休金平台受托人为期15个月的审查，他们管理着97.7万个会员账户中3000亿澳元的退休金储蓄。该监管机构表示，自2024年上一份行业报告发布以来，本次审查结果显示，受托人在关键领域缺乏进展，这令人极其失望。该报告指出，总体而言，我们的审查方向，受托人仍然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保护会员免受其平台上有害建议、费用扣除及不适等投资的影响。与所有退休金受托人一样，退休金平台受托人负责监管向其会员提供服务的顾问和持牌顾问的活动，但同时也依靠顾问来推动新业务，这在平台会员数量增长和维护会员的最佳财务利益之间产生了矛盾。该委员会专员西蒙娜表示，受托人在管控监督当中许多明显的漏洞令人担忧，这也难以找到合理解释。受托人不应为了扩大业务规模而将会员的储蓄置于不可接受的风险当中。该委员会提到一个令人不安的个案，一个委托人在察觉了某家持牌咨询机构代表存在可疑活动后，长达13个月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在此期间，这家机构的另一名代表提交了退休金余额转移的申请，其中包含伪造一个已故顾问的签名。康斯坦特表示，受托人应更充分利用平台掌握的广泛内部数据，以了解会员面临的潜在风险。所有退休金平台受托人应立即审查并考虑改进的领域，以免风险发酵。澳大利亚人已经极其辛苦累积的退休储蓄造成严重损害。目前该委员会暂未公开点名表现不佳的平台，而是给予他们整改时间。不过康斯坦特警告这种宽限不会持续太久，他表示该委员会正在积极考虑动用监管和执法权。我们将点名批评，必要时予以曝光，在适当情况下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

澳洲皇家委员会本周恢复公开听证，关注涉美反犹主义和仇恨言论。悉尼邦迪海滩大规模枪击案的一名幸存者以及澳大利亚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的一名成员均向皇家委员会作证的行列。调查反犹主义和社会凝聚力的皇家委员会在此前展开了闭门的审查，重点关注安全问题，并恢复了公开听证。接下来的两周，该委员会将审查媒体机构的角色以及社交媒体上反犹主义和其他仇恨言论的性质、普遍程度以及驱动因素。鲨鱼袭击事件频发，信州额外投入3400万澳元加强监测。信州州长克明斯承诺将额外拨款3400万澳元，大幅扩大监测鲨鱼的无人机巡逻规模。这一计划即将启动，全年365天将对悉尼主要海滩展开鲨鱼监测。克明斯表示，我们的计划是利用最新技术降低新州海滩游泳者和冲浪者的风险，这样如果你在水中就能更早地收到附近有鲨鱼出没的警告。这项计划最终可能会发展成为使用自主的具备人工智能无人机而不是由人操纵的飞行器。新州救生协会负责人史蒂夫·皮尔斯预计每年将有50万次无人机飞行巡逻。海洋生物学家劳伦斯·克莱贝克对无人机监察的作用表示欢迎，认为这是监测鲨鱼、降低人们遇到袭击风险的最佳方式。与此同时，他敦促政府取消鲨鱼网。他表示，因为这些网会缠住其他动物，并且鲨鱼网被科学界认为过时且效果不佳。

最新民调显示，澳洲人对美国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最新民调世界观调查显示，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澳大利亚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仅有31%的澳大利亚人表示相信美国会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形式。与此同时，对中国的信任度上升了8%，到达28%。这意味着，尽管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疑虑仍然高于对美国的疑虑，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信任差距几乎完全消失。这与2022年的情况截然不同。当时65%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相信美国会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而只有12%的人表示他们信任中国。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的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这一比例比去年的民调结果上升了11%，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只有45%的受访者认为与美国的关系比与中国的关系更重要。同时，5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从现在起10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6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美国需要在世界事务当中优先稳定与中国的关系。洛伊研究院该民调作者查尔斯·莱昂斯·琼斯表示，澳大利亚人强烈反感特朗普主义及其政策议程。他说，澳大利亚人一直反对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例如向丹麦施压，要求其放弃对格陵兰岛主权控制。他们不赞成利用关税胁迫其他国家遵守美国的目标。尽管民众对美国和特朗普的信任度大幅下降，但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并不急于放弃美澳联盟。73%的受访者表示，美澳联盟对澳大利亚的安全非常重要或相当重要。这一比例较2024年认为美澳联盟对国家安全重要的澳大利亚人比例大幅下降。从市长到英国首相热门人选安迪伯纳姆是谁？随着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离任时间表，工党内部接班人之争逐渐浮出水面。凭借在英格兰西北部梅克菲尔德选区补选当中大胜，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迅速成为塔斯曼最有力的接班人之一。现年55岁的伯纳姆已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宣誓就任议员。他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参与党内领导人竞选。出生于英格兰莫西塞德郡的伯纳姆14岁时加入工党。1990年代末，他担任时任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的特别顾问，并于2001年当选下议院议员。年仅31岁的他，先后在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政府当中担任多个职位，包括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2002年，伯纳姆出席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活动时，遇到利物浦球迷当场抗议。球迷指责政府长期未能为97名遇难者伸张正义，迫使他中断讲话。伯纳姆后来表示，这次经历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科学家利用替代物种保护澳大利亚最濒危的袋鼠种类。由于岩袋鼠幼崽出生时发育不全，需要在育儿袋中继续发育，科学家们采用了一种创新的代孕方法。他们将刷尾岩袋鼠幼崽放入其他物种的代孕母亲的育儿袋当中，这意味着母亲可以在大约30天后再次产崽。这个过程会重复多次，从而提高这种通常每年只产一崽的物种的繁殖率。这项技术显示了提高岩袋鼠的出生率，也为了该物种的长期生存带来了希望。

联合国专家小组发布首份阐述人工智能益处和风险的报告。联合国一个重要的科学小组发布了其首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全球性评估报告。该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应对能力。专家们还警告说，这项技术带来了日益增长的风险，包括网络威胁、虚假信息传播以及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澳大利亚华人青少年足球训练升温，已有队员进入职业俱乐部梯队。在悉尼，一所由华人教练创办的足球学校，在过去十年间见证了越来越多华人孩子走上绿茵场。据校长赵明辉介绍，十多年前在澳洲本地的足球俱乐部和周末比赛当中，华人孩子的身影并不多见，即使有孩子参与，也未必真正融入到本地的足球环境。因此，该校希望通过更系统的专业训练，帮助孩子们提高足球能力，以帮助他们在本地社区当中建立自信。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一些从小在足球俱乐部接受训练的孩子，如今有的已经进入职业或半职业俱乐部梯队。不过赵明辉也坦言，亚洲孩子想在澳洲足球体系当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澳大利亚本地球员往往在身高、力量、速度和身体对抗方面具有优势，而本地选材体系也经常重视这些身体条件。相比之下，华人和亚洲孩子更需要在技术、基本功还有比赛理解上建立自己的优势。谈到未来，赵明辉说，如果有一天从他的学校走出的孩子能够真正登上世界杯舞台，那将是他一生当中非常欣慰的时刻。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觉得这一辈子相当于没有白活，他说道。澳洲巨星足校 Great Star 在2015年创办以来，已有10余个校区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足球训练。

七二号世界杯快讯，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第21个比赛日，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有惊无险闯入16强，美国队顺利晋级。

去读什么专业，会否以及如何影响收入、就业形态和职业发展。澳洲的专家指出，一些职业往往入坎的门槛比较高，学生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所学的技术、技能的还有起点就比较高。如果说不给别人相应在薪酬上有一定的补偿，你可能会招不到人。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发现，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毕业的就业情况确实存在差异。一些专业的毕业生不仅收入更高，获得永久职位和全职工作的比例也相对更高。这项研究考察五项关键劳动力市场结果，包括全职就业状况、拥有永久职位或者持续就业的情况、从事管理或专业类职业的情况、每周收入以及工作满意度，并分析这些结果会否因大学所学专业而不同。由弗林德斯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柔朱博士还有堪培拉大学应用经济学教师龚晓东共同完成。龚晓东教授在接受 SBS 普通话采访时表示，这份报告是一个比较粗略的描述性报告，一些结果是我们对一些模式的总结，很多东西不能解释为因果关系。他指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专业本身的性质、技能的要求、培训周期和训练强度等因素都会影响毕业生的就业结果和职业发展。同时他也强调，就业结果的差异并不能够简单的归结为哪些专业好或不好，属于高薪或低薪，其背后涉及更复杂的因素。龚教授介绍，该研究将专业分为15个大类，发现不同专业的毕业生平均周薪存在较明显差异，整体样本的平均周薪约为1600澳元，其中医药相关的专业主要为医生的毕业生收入最高，平均每周超过2500澳元，比整体平均水平高出约55%。随后是工程技术类，平均周薪为2100澳元，高出平均水平约30%。此外，不同专业的毕业生获得永久职位和全职工作比例也有不同，如护士、工程、信息技术、商业管理、教育服务等专业毕业生获得永久职位的比例较高，70%到75%之间。工程技术、法律、商业管理、服务类还有信息技术等专业毕业生获得全职工作的比例也非常高。相对来说，有的专业的收入、全职和永久职位的比例，或许专业与管理职位的占比则较低。为何出现这些差异？就以收入来说，龚教授分析，也许有可能下面的几个因素。首先是市场需求不同，市场对于有些职位可能需求高一些，自然工资就会高一些。但最重要的是，其实是由一些专业的性质决定。他指出，有的专业平均工资高出许多，是因为这些专业往往需要非常长期的专业训练，它的入门门槛是比较高的，你要经过训练，所学的技能、基本的技术起点都比较高。如果说你不给别人相应的薪酬有一定的补偿的话，你招不到人。他进一步分析，一些职业由于技能要求高、培养周期长，在人们进入前就已经形成了筛选机制，因此从统计上来看，其收入分布往往集中在较高水平。他说，也就是说，在市场上淘汰这些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一旦进入了以后再淘汰这个人，你需要多长时间去培养这样一个人呢？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淘汰往往是在你真正进入职场之前就已经产生了。但高收入并不意味着所有条件都好，有的高薪收入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换成时薪的话，收入差距可能没有周薪数据那么明显。比如说医生他的工时就是很长，变成小时工资率的话，时薪不一定那么高。与此同时，龚教授分析，硬币的另一面，技术门槛比较高的话，就说你的专业性比较强，如果受到的专业训练是非常专的，如果在这个领域里面出现了问题，你换一个专业岗位的可能性就很低了。所以高薪其实也反映了这样一个可能性。这份研究还发现，不同时代的学生在专业选择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他介绍，1980年以后出生的毕业生中，相对于1980年之前的学生，选择教育与人文学科的比例稍微下降，而选择视觉艺术、健康相关领域，如医护类之类，还有法律专业的比例则有所上升。
研究还发现，非英语母语背景学生毕业于部分高水平收入专业的比例明显上升，而年轻一代当中这一群体的比例较英语母语者学生高出将近21%。他认为这些变化不能归因于单一因素，并分析了可能的原因，这包括高等教育的扩张使更多人进入大学，专业选择也更加多样，再者市场结构和市场需求变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比如人口老龄化推动了护理、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等健康相关需求的上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为您带来几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Yesterday when I said we'll be friends foreve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1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2: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同时特邀本书作者李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饮食代谢和减糖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吃瘦不饿瘦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李博教授主编的一本专为忙碌现代人定制的中医智慧瘦身方案。在这儿没有千篇一律的节食清单，作者为我们解锁瘦身密码，痰湿气虚阳虚如何对症调理才能事半功倍。书中从清晨一杯姜枣茶到睡前五分钟揉腹法，从211饮食黄金比例到燃脂计划，每个建议简单易学，帮您打造吃不胖的易瘦体质。西高地手记是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军旅作家王艳祥创作。

0: 重的历史感。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黄永玉经典散文集《太阳下的风景》，远不止一部怀人忆旧的文集，而是一幅以真性情为墨，以岁月为纸绘就的20世纪中国文艺长卷。文艺界的风云际会化作笔下温润而有力的日常叙事。全书26篇文章，既有香梦不曾休的故土眷恋，也有青年时学木刻的故事里倔强生长的艺术初心，还记录了壮年与吴冠中、廖冰兄、何海峡等大家切磋往来的鲜活日常。我是谁？我应当如何生活？这或许是每一个人都曾在夜深人静时问过自己的问题。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詹姆斯·米勒教授的作品《经过检视的人生》，带领我们走进12位伟大的哲人，看他们如何用自己的一生来回答这些终极问题。带着这些问题，作者以简短而生动的传记形式介绍了12位著名哲学家的生平事迹，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而且各不相同。他们都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不仅可以读到哲人的生活趣事，也可以跟随作者一起思考我们该如何生活。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在全民关注健康的时代，减糖低碳早已不是新鲜概念，但如何将其科学落地，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却让无数人陷入困惑。上班族总在便利店速食中挣扎，中老年人被血糖波动困扰，健身爱好者则在增肌与控糖间反复横跳。每个人对吃的需求千差万别，怎样通过饮食改善代谢，重塑健康？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李宁的书《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节目和大家聊聊减糖。网上啊，关于减糖低碳的信息可以说是鱼龙混杂。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摒弃了脱离实际的理论说教，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科学框架，结合临床案例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拆解减糖低碳的底层逻辑。不是简单的不吃糖，而是通过调整碳水化合物结构，优化食物搭配，来激活身体代谢引擎，让你在吃饱吃好的前提下，实现血糖稳定、体重适宜、精力提升的多重目标。减糖低碳的核心是什么呢？是通过饮食模式的调整，让身体从依赖糖供能转向高效燃脂，从而提升基础代谢，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书中分阶段引导读者从认知碳水到灵活搭配，最终形成无需刻意坚持的饮食习惯。阅读这本书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咱们吃的家常菜稍加改良，比如自己制作调料汁儿，就能大幅降低隐形糖的摄入量，即使是外出聚餐，也能通过先吃蛋白质与蔬菜，避开糖醋红烧等技巧，

0: 来轻松地守住我们自己的饮食原则。作者呢，拒绝非黑即白的饮食评判，倡导温和改变，循序渐进，将减糖饮食真正融入中国家庭的餐桌。无论您是想改善体检指标，提升精力，还是追求更轻盈的身体，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本书都可以帮您提升小目标。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归厨房，用每一顿认真对待的餐食来唤醒身体与生俱来的代谢力。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什么情况下就必须开始控糖呢？当你出现了肌肉关节疼痛、糖上瘾、饿得快、疲惫犯困、皮肤发痒、经常长痤疮以及体重增长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给你发出的减糖信号。
0: 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肌肉关节疼痛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是自己坐久了或者是变老的征兆，其实糖吃多了同样会造成这个问题。因为过多的糖分会让您的机体呢分泌炎性物质，继而造成肌肉酸痛、关节疼痛、肿胀等问题。我们的身体会对糖产生依赖性，糖分会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让大脑感到快乐，而吃得越多，对糖的需求呢就会越大，身体会把糖当作一种奖励，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以往觉得甜的食物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你，你会吃得越来越甜，并且呢，高糖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值是很高的，很快你就会感到饥饿。我们身体的主要能源呢，来自葡萄糖，适量的摄入糖类是保证良好精神状态的前提，但是过量摄入则会让你的状态不稳定。葡萄糖要进入细胞功能，依赖胰岛素调节。当大量的葡萄糖进入血液，使血糖飙升时，胰腺会分泌胰岛素，使血糖短时间内大幅下降。这也就是你吃甜食之后容易犯困的原因。糖分摄入过多会激发炎性物质的生成，造成皮肤炎症。当机体摄入过多的葡萄糖，胰腺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就会打破我们身体的激素平衡，进而让皮脂腺分泌出更多油脂，油脂堵塞毛孔就会容易引发炎症。就算是用再多的护肤品也很难解决问题。大家都知道吃甜食会长胖，腹部呢往往是脂肪容易堆积的重点区域，当你的裤子越来越紧的时候，那就急需要减糖控糖了。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过去人们认为紫外线、活性氧与精神压力会使细胞改变、脂肪酸化，从而导致衰老。但近些年的研究发现，糖分引发的糖化反应也是衰老的重要诱因。所谓糖化反应，即指我们体内没有被消化的多余糖分与蛋白质结合，致使细胞老化的过程。
0: 如果日常生活中不控糖，持续的摄入糖分就会加剧糖化反应，而皮肤、关节、韧带以及晶状体等部位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糖化反应就会先破坏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这是加快人体衰老的原因之一。判断自身糖代谢的情况，常用的方法呢是检测血糖，如空腹血糖、餐后一小时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等等。其实评估身体糖代谢情况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这就是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是血红蛋白中的氨基与血液中葡萄糖或其他糖类分子发生反应生成的产物。发现自己含糖高之后，我们要基于怎样的减糖原则呢？作者在书中呢给出的方案是这样的。原则之一，首先是要学会区分好糖和坏糖，避免添加糖和游离糖。添加糖呢，就指的是在加工和制作食品时人为添加到食物中的糖，比如葡萄糖、果糖、蔗糖或者是糖浆。游离糖呢，则指的是除添加糖之外还包括蜂蜜、果汁中的天然糖，但是这里呢不包括新鲜蔬果和牛奶中天然存在的糖和牛奶中天然存在的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天呢摄入添加糖不宜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糖摄入量控制在总能量摄入的10%以下，最好别超过5%。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许多食物所富含的游离糖的含量其实远超我们的想象。原则二，尽量选择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在体内被消化吸收之后血糖升高速度和幅度的指标。根据低血糖生成指数值的高低，可以把食物分成低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中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和高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学会去选择那些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原则三，就是蛋白质足量。很多人以为减糖呢，就是单纯的限制摄入，我不吃了，或者呢，是做减法。这其实呢，是一个误解。如果在减糖过程中出现了肌肉量减少、浑身无力等表现，那要立刻来检查自己的饮食。在减糖期间，如果保证足量的蛋白质摄入，可以维持肌肉量，反而呢会有助于提升代谢。我们的身体消化蛋白质很费劲，就像去拆裹的严严实实的快递，需要花大力气。例如摄入100千克的蛋白质，要消化它呢则需要20到30千卡，而摄入同样热量的碳水或脂肪可能只需要消耗5到10千卡，这相当于摄入蛋白质呢可以自动燃脂。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健康成年人在普通饮食中，女性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为55克，男性呢为65克。例如一个体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应该是70到90克，具体呢会因性别、身高、活动量等因素而有所不同。而肌肉作为人体的烧油永动机，就像24小时运转的发动机，即便人躺着不动，肌肉量多的人呢也比肌肉量少的人消耗更多热量。蛋白质能够助力维持甚至增加肌肉，保证蛋白质充足摄入以保持我们的肌肉量，实际上是在提升代谢。而在减糖期间，若蛋白质摄入不足，身体呢就会分解肌肉功能，导致基础代谢下降。原则四呢是早控糖晚控碳，顺应昼夜代谢规律。作者说，根据人体昼夜代谢规律，早控糖晚控碳的饮食策略能够借助晨间代谢高和晚间代谢变缓的特点，科学调整饮食结构，高效地管理血糖和体重。原则四，排查隐形饥饿，避免减糖反增肥。在减糖过程中，隐形饥饿可能会导致代谢紊乱、食欲失控，反而会引发肥胖。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当我们开始减糖饮食之后，如何自查效果呢？ 哪些指标意味着我们的减糖方法起到了效果，并且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0: 如果你想恢复代谢、改变体质、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和各种慢性病风险、抗衰老、恢复身心的年轻态，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下低碳饮食。低碳饮食呢，以天然原形的食物为主，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不吃精制糖，如白糖、甜点、含糖调味品、酱料以及饮品等。第二阶段呢，不吃精制淀粉，比如白米、白面、米线、凉皮儿、面包、点心等。而第三个阶段呢，则是以天然原形的低碳食物为主，每天总碳水的摄入量为75到80克。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如下几点来看看自己的减糖饮食是否有效果。一，看体重，体重有没有下降，而且不易反弹。在减糖过程中，多数人会感到饥饿感减轻，食欲更容易控制，这是因为糖分虽然能迅速供能，但也会刺激食欲。如果减糖之后能控制饥饿感，说明减糖对减肥有辅助作用，是有效信号。有一些人在减少糖分摄入之后，可能会觉得焦躁不安，这是糖戒断反应的常见现象。这种反应呢，通常会持续1到2周，是身体适应新供能模式的过渡期。科学控糖需要长期坚持，但糖分限制过严可能会影响营养摄入的平衡。一般低碳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为20%到40%。如果难以适应，可以采取较为宽松的控糖方式，同时结合轻断食以保证效果。第二呢，是来看皮肤，看一看皮肤是否紧致、有光泽、不易长斑。在减糖饮食之后，高糖饮食呢会刺激炎症因子释放，破坏皮肤屏障，导致皮肤干燥瘙痒。如果减糖后皮肤干痒症状有所改善，说明减糖有效。其次是皮肤真菌感染减少，高血糖环境会抑制免疫细胞功能，削弱皮肤对真菌的防御能力。如果减糖过程中发现自己呢较少出现真菌感染，则说明减糖对皮肤免疫有改善作用。再次呢，是伤口愈合加快，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延缓伤口修复。如果减糖后皮肤伤口的愈合速度加快，这就表明控血糖有助于血液功能的恢复。最后呢，是黑棘皮病改善。黑棘皮病是胰岛素抵抗的典型表现，常见于颈部、腋窝等部位。如果减糖之后皮肤角质化现象减轻或消失，则说明减糖对代谢改善效果显著。以上这些皮肤症状的改善可以作为判断减糖效果的参考指标。如果在减糖的过程中观察到上面我们提到的任何一种或是多种皮肤状况的改善，那可以认为减糖正在取得积极效果。第三呢，要看一看精神状态，饭后疲乏有没有改善。简单说，就是认知功能提升。糖分摄入严重超标会导致我们难以集中注意力，减糖之后认知功能得到提升，能够更加专注地投入工作与学习。同时呢，血糖水平保持正常，大脑持续保持清醒状态，反应能力也有所提高。通过观察精神状态、认知功能的变化，可以初步判断减糖效果的成效。这些变化呢，不仅反映了身体对糖分摄入的适应，也提示我们减糖计划开始起效。第四呢，我们要看一看睡眠有没有优质睡眠。这个优质呢，体现在躺下之后应该在30分钟之内入睡，夜间叫醒次数呢小于等于一， 而且叫醒的时间呢是小于20分钟，而且呢对于偶尔出现没有睡好的情况可以尝试补觉，但是建议单次补觉不要超过1个小时，以避免打乱昼夜节律。通过调整睡眠时间和改善睡眠质量，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管理血糖。如果您正在尝试减糖或者是管理糖尿病，保证充足的睡眠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李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减糖饮食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宁，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从事临床营养20余年，著有《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等书籍。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了本书的作者李宁老师来和大家讲一讲，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减糖。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本书的作者李宁。
0: 我现在就很焦虑，我只要一听到说这东西甜，坚决不吃，但我很痛苦，很多东西我吃不了了。
3: 是的，其实就是喜欢甜食是我们人类的天性，现在也是认为就是说这个甜食可以激发我们大脑中的一些快乐的一些因素，让我们情绪比较好。但是呢，现在也发现呢，正是因为人类喜欢甜食啊，现在咱们制作了很多很多的甜食，或者说叫人造甜食。那这样的话呢，现在也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呢，就是这种人工的甜食啊，或者我们叫添加糖，是吧，不是这个食物本身的糖，是我们人添加进去的这个糖，对我们人体健康是有很多很多的坏处的。咱们现在有这么几种啊，一种呢就是说这东西是甜食，打比方说是一个点心啊，本身呢它就是一个面做的，是吧，它这个面本身就是一个碳水化合物啊，那么再加一些糖，就使这个它这个面团就更甜，是吧，这块点心更甜啊，那么这是一种方法，这两种碳水化合物都叠加了。当然也有呢它就不加糖，就是一个馒头，打比方说它本身也含有很多的糖。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点心本身它是甜的，但是它呢说是零糖，但是里边放的是一些甜味剂。过去呢是认为甜味剂呢它就不是糖，而且也没有什么能量，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约等于零，这样的话吃起来就很放心了，又吃了甜食啊，又不会有什么糖摄入的这担心。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的甜味剂呢对人体健康也是有害处的啊。他们现在也有人认为呢，就是加的这些甜味剂呢，它带来的这个害处呢，其实跟那添加糖是等同的。比方说像这种无糖的点心啊，除了它本身这点心本身它也是碳水做的啊，但是实际上它这里边甜味剂对我们健康也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0: 我们可以这么看，就是这个糖呢几乎是无所不在，就是说我们要想去基础减糖，给自己打造一个零糖的空间，几乎是一个痴心妄想。
3: 是的，
0: 只能说在我们对他又爱又恨的同时，怎么去和他和睦的相处。
3: 对对，实际上是我们一种比较那个合适的一种正确的方法吧。
0: 那这个方法应该怎么来操作呢？
3: 咱们现在就是说不是都在讲这个低碳饮食嘛，这个低碳饮食实际上呢它就是把这咱们日常的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下降。那我们正常的中国人的正常的碳水化合物呢是占 总能量的60%-65%呢？我有时候在那个我们工作中给他们体检啊，我一看见这种北方的中老年女性比较胖的，我就知道，我说您是不是爱吃包饺子面条？他说是，一看这东西走不动道。我说那你就少吃点，别老吃这包饺子面条。还有的人就是说吃饺子啊，他要吃5-6个饺子跟没吃一样，所以呢就爱吃面食啊，就是容易碳水摄入高。
4: 饺子里头全是菜，那个比例其实已经比面加菜那个要
3: 已经少，
4: 它怎么会有问题呢？
3: 对，其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它饺子那个馅儿吧，它是包的是固定的啊，就是有馅的，它不像我们打比方说你要吃米饭炒菜，你可以吃一小点米饭就好多炒菜，但是这饺子给你固定限制到这儿了。
4: 但我这一个饺子里可能包了7-8种馅儿呢。
3: 对，是7-8种馅儿，但是你只能有这么多馅儿。你不信，你把饺子皮扒出来，把馅儿扒出来，和你吃米饭和炒菜，你那个菜的量会比这个饺子馅儿多好多。
4: 所以大家不要有侥幸心理。
3: 对，建议呢，就是说它这个低碳饮食呢，实际上就是要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比例。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就要少吃主食了。
4: 我就吃副食，这样是不是就会更健康？
3: 有这种吃法啊，但是这个也是比较极端的一种饮食。它呢，就是作为一个特别短期的这种减重呢，也未尝不可，但是呢，绝对不适合一个长期的一个食物模式。一般的来说呢，低碳饮食呢，定义就是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啊，小于40%。就是比我们这个刚才说60%-65%已经小很多了啊，小于40%。那么比较精确的低碳饮食呢，应该是在20%-40%之间。那么小于20%的低碳饮食叫什么呢？叫极低碳饮食，或者叫生酮饮食，不好。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它这就是一个极端饮食，
4: 就是身体的基础的东西还是要保证的。
3: 对，还是要保证的。对，如果碳水供能比太低的，那你的能量是从什么来的？就是脂肪和蛋白质嘛，就是大大的提高脂肪和蛋白质的供能比例嘛。
4: 所以就是比如说这顿饭我只吃了副食，然后吃菜吃肉没吃这些主食，时间长了也会焦虑。
3: 对，会有问题。就如果说你这一顿没有关系，如果你顿顿吃这样的，你吃3个月、5个月甚至半年，那这就很成问题，
4: 就会觉得整个人老觉得缺点什么东西。
3: 对，是的，是的，
4: 就是不得劲儿。
3: 对，时间长了吧，一个是你身体会受到一些损害，精神状态也会受到影响。或者用汽车来比较，碳水是一个清洁能源，它在我们体内氧化以后就生成二氧化碳和水，水就尿出去了，二氧化碳就呼出去了。脂肪和蛋白质燃烧以后，它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比如说大量脂肪产生一些酮体这些物质，蛋白会产生一些什么肌酐呀、尿素啊什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有毒的，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的。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不太建议就是说特别极端的这种低碳饮食。那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在碳水供能比在20%-40%之间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低碳饮食。
4: 那比如说我现在开始要准备给自己安排这个低碳饮食了，我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3: 首先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可以采用低碳饮食这么一个人群。
4: 有什么标准吗？
3: 如果说你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咱们是可以的啊，甚至也包括中老年人啊，都是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比如说像这种孕期、哺乳期甚至备孕期的女性都是不太适合的，还有呢，生长发育中的儿童、青少年也不是特别适合的。
4: 所以我们聊这个还是要在基准健康的人群之上。
3: 对，
4: 如果您是特殊人群，谨遵医嘱。我们要开始低碳饮食，应该做哪些准备？
3: 既然讲到低碳，就是绝对绕不开主食，那是第一大要务。因为主食即便是低碳，它也是提供能量的一个大户。我们就实施低碳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考虑几个方面，一个是主食的种类和它的选择，另外一个主食吃多少量就能够做到这个20%-40%这个低碳。还有呢，就是一个主食烹饪方法啊，就是具体的烹饪。那先看看选择什么样的主食哈，作为这个低碳的这个主食。那么我们知道主食有这么几种啊，就这么几类，一类是谷类，一类是薯类，就白薯、芋头、山药这一类的薯类，其实它也是主食。我们虽然有些中国人咱们把它作为菜，但实际上从营养特点上来说它是主食。
4: 馒头加土豆就是淀粉加淀粉。
3: 对，没错。白薯、红薯、紫薯，还有山药、芋头、马铃薯，是吧哈，这些其实都是主食。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豆类，但是这个豆类叫杂豆类，它就刨出了一个什么豆呢，就是黄豆、大豆，或者叫大豆啊，不光是黄豆，大豆呢就是包括黄豆、黑豆、青豆，能做豆腐的这一类豆刨出去，剩下的豆基本上就是一个杂豆类，它也是当成主食来吃的。在我们比较典型的咱们中国食物里头，就是红小豆、绿豆，
4: 杂粮饭。
3: 对对，杂粮饭啊。 然后豌豆、芸豆啊，当然还有西方那个鹰嘴豆，是吧？哈，这些都是咱们作为主食的。那么这是主食的种类，当然这个种类里头呢有一个选择，就是说，谷物类的里头呢，咱们吃的这个白米、白面都是谷物，然后小米也是谷物，玉米，还有什么黑米，打比方说燕麦、糙米，还有荞麦什么，这些都是谷物。但这个选择呢怎么选呢？那就尽可能少选那种精白米面。那其他的叫粗粮，尽可能的选粗粮。
4: 比如就是这个二米饭，就大米和小米蒸在一起，健康吗？
3: 啊，你这个提的特别好。实际上我们说是多选粗粮，不是说你只能选粗粮。我们平常也遇上过，我们跟病人说你多吃粗粮，病人说我吃粗粮不舒服，我吃不了那粗粮。你告诉他，那你就掺细粮，只能掺细粮。如果有的人他确实可能胃肠道能耐受，就纯粗粮也未尝不可。
4: 那您像我说的这个大米、二米配是可以的。
3: 对，这就是配，但是配它有比例，就根据个人的这种耐受情况。
4: 也有个口感问题。
3: 对
4: 对，您配的小米多，蒸的吃不下去，那就。
3: 你说的对，他有的人呢，是因为他觉得粗粮不好吃，他不吃；有的人呢，他觉得不好吃，我也能吃，但是我吃到肚子里不舒服。
4: 明白。
3: 啊，或者是胃里头胀得慌满，它不下去，或者到肠子里它产气，它咕噜咕噜转。总而言之吧，就是有人不舒服，我们就是告诉你调整。第一呢，你看你吃哪一种，粗粮很多。其实人家就问说什么是粗粮啊，我就告诉他们除了白米白面都是粗粮，其实反而粗粮多，是吧？这么多的种类，你选哪一种你吃舒服就选哪一种啊。另外呢，就是要对细粮，如果吃不舒服对细粮，你这个比例呢由自己啊，就是你自己对到什么比例合适你就对到什么比例。
4: 其实也是食无定法，很多老人晚上了就喜欢吃碗面，早上就喜欢喝个面糊糊，
3: 对，
4: 中午就喜欢吃，它很规律，但这个规律往往是有问题的，
3: 对，对，
4: 它没有变化，
3: 没错，太单一了。
4: 所以主食这块，刚才依着您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主食了，知道什么是粗粮，什么是细粮，
3: 对，
4: 我今天是这个，明天是这个，别重样。
3: 这就是主食的种类和选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就选这个碳水含量低的。在这儿呢，就是我可以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像这种精致的米面啊，它77%是碳水化合物，啊，那如果是谷类的粗粮呢，就是像这种刚才说的小米啊、玉米啊、什么燕麦啊这一类的，大概总是66%-70%碳水化合物，就低了哈，低了很多了。那如果是杂豆类，刚才咱们说的什么红豆、绿豆、豌豆这些豆呢，它大概有60%-65%是碳水。那么红薯呢，红薯呢有25%是碳水。那么山药、芋头大概13%左右，达到水果的水平。土豆呢是17%左右。那么这时候我们在选的时候就一目了然了，反正你肯定选那个碳水低的嘛，照着低的选。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可以参照这个食物的升糖指数，在网上也可以查到啊，在中国食物成分表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查到这个升糖指数。简要的说，这个所谓食物的升糖指数呢，就是咱们含碳水的这些食物吃进去以后升高血糖的能力，就同等量的食物啊，比方说咱们都吃2两100克，那升高血糖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么咱们选那升糖低的那种的，那么一般的来说呢，含碳水低肯定升糖就低，但是这是一般的来说啊，笼统的说，也不是完全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呢，就是白米白面升糖指数就高啊，这是肯定的。细粮升糖指数高，吃完以后血糖会快速上升，然后又快速下降。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啊就不太有好处，而且特别容易饿。吃完以后一会儿，比方说2小时以后就吃，就消化完了就饿了，你还会再吃啊，这个就对于体重的控制、血糖控制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哈。那我们呢就可以选一些粗的、粗糙的这些东西选。另外呢，就是咱们呢选的时候宜粗不宜精啊，这个
4: 能吃粗的别吃细的，
3: 别吃细的，
4: 能吃黑的别吃白的。
3: 哎，对，是的，啊，对，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分量的控制啊，咱们就是吃的时候你怎么控制这个分量。那低碳饮食一天吃多少主食，就是咱们都知道啊，20%-40%的占能比碳水。然后呢，那你吃多少主食是这个20%-40%啊。如果按照一个轻体力活动的中老年人吧，大概其每天咱们营养学会建议的这个能量呢是1600-1800。那按照碳水占能比，如果说咱们20%-40%取一个中值，30%记忆吗？啊，那这样的话算下来呢，大概是130克的碳水一天。实际上呢，130克碳水不是130克的主食啊，大概和200克左右的粗粮，也就是两个馒头。如果要是红薯、山药、芋头、土豆这些，不是水分含量低吗？低很多，那这个可以翻倍吃，甚至翻3倍吃都是可以的。你如果要吃点精米精面呢，那碳水呢占的就比这个要高，那你就不能吃200克了，就要吃少一点，比方吃到180克呀。 啊，或者170克。
4: 那比如说这些搭配里头，比如说我今天就吃的是精米白面，对吧？它确实也好吃。
3: 对，
4: 我菜上啊什么的把它调一调。
3: 对，
4: 是可以找补回来的。
3: 对对，你这方法特别好，就是你怎么吃这个东西，你吃的时候咱们吃混合食物，打比方说我这顿就吃一大白馒头，那肯定你这血糖等着升上去吧。如果说我吃的是一个混合食物，我有肉有菜有饭，即便是一大白馒头，我吃的是肉片炒菠菜，肉片炒油菜，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升糖指数啊或者什么，这个混合以后它就是吸收就会慢很多，然后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啊，反而呢就是说你这个东西这个饭呢是有油炒过的啊，它的升糖指数会下降的。因为是这样，咱们都知道吃完油的东西以后它消化的慢，比较慢的进到肠道里，它这个变成血糖这个速度不就变慢了吗？打比方说这一个土豆，你如果是吃的炸薯条或者炸土豆片，和你吃一个蒸土豆或者甚至是蒸土豆泥，那个升糖指数蒸的低，炸的要高很多。
4: 是油炸的效果。
3: 对，是油炸，油炸它就会吸收的变慢，在胃里停留的时间变长。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我们就推荐这个油炸，是因为这顿饭吃了以后你升糖肯定是慢的，但是呢你长期吃油炸的你会造成远期影响不好啊，
4: 饮鸩止渴。
3: 对对，饮鸩止渴。对
4: 对，你让我们一个普通家庭在这一顿里头做出12种菜来不现实。
3: 对，
4: 谁家也没这么大功夫做。
3: 是，
4: 所以要实现这个一顿要吃这么多，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榨汁儿。我觉得问题不大。
3: 我们好多这个来医院的病人，包括孕妇啊什么的，他们都是爱把这个各种东西混在一起，然后打一个糊。实际上呢，打糊实际上是一种很不好的吃法啊。建议大家，如果除非是真的吃不进去啊，牙不行或者吞咽功能哪儿不行，那就没有办法，必须打糊的话，那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只要能做得到的话，还是不要打糊吃。所有的食物打完糊以后，它的升糖指数都会增加。
4: 蔬菜也会吗？
3: 当然了，一般来说我们升糖指数仅仅是指对这种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就是碳水含量特别低的时候我们不计升糖指数，因为它
4: 但其实有的。
3: 对，不管怎么样，你什么食物打完糊以后你的吸收都会增加的，那我们所以建议呢不要打糊吃。但是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说我不可能说炒5个菜吧，我就为了样多我就爱吃这么着，我炒菜的时候我就炒1个菜。我自个儿吃饭，如果说哈，不是家里人一堆人吃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做饭，我就炒一个菜，肯定不会炒第二个菜。但是我把我们家冰箱里所有的菜全拿出来，每一个切一点儿，我炒大盒菜。当然，这个里边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方法，这个我是有经验的啊，因为菜多嘛，有一些菜容易烂，有些菜不容易烂，我就把它分开。
4: 就下锅的火候很重要。
3: 哎，第一下锅的，第二下锅的，第三下锅的，一般的我分成2档到3档啊，然后这样的话就行了，然后我就炒一杂合菜。
4: 那您这样做，我不妨问一下，我们家是有这个习惯，比如说发现最近这个买的存量太多了，我们就一次性啊把它炖了，做炖菜吃。炖和炒哪个更好？
3: 对，这就涉及到一个咱们就是食品加工工业，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说啊，过去反正是我上学那时候就是说有一个叫高温短时加热，因为咱们那个罐头啊什么的都要加热嘛，加热以后就杀菌嘛，它叫高温短时，就是这温度特别高，时间特别短。为什么要这样做？它就是最大可能的保存它的营养素。实际上咱们现在咱们炒菜也是一样，你高温短时或者叫什么高温爆炒，它比那个长期的炖煮保存的营养素就更多。就是如果能做到的话呢，尽可能不要那种长期的这种煲汤，对于肉来说不成问题，特别是什么骨头啊什么的那些都不成问题。但是对于菜来说，蔬菜来说是极大的影响它的营养素。
4: 所以就是我们在炖的时候，其实营养已经打折了。
3: 对，我们蔬菜呢怎么吃呢？咱们就是建议呢，最好第一呢，生着吃，直接吃，就是比方说西红柿。我就切两半，或者说我不切，拿着直接是跟水果一样吃。
4: 但有老人喜欢撒个白糖就白吃。
3: 对，那不要放白糖，可以放点油盐醋什么的，啊，那样来拌啊也可以。但不拌就直接吃也行。当然咱也可以选那种圣女果什么，就是选那种能直接吃的，比方说那种秋黄瓜是吧？那种小的小乳黄瓜、脆黄瓜都是可以那个直接吃的，这是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就是拌，就是稍微的烫一烫啊。还有一种呢就是爆炒。啊，这样也挺好的。
4: 我最近吃的比较舒服的是那个生菜，开水焯一下，然后炖了一点豆腐，然后出来就放一点点盐吃，好鲜呐。
3: 对，可以，这些都是一些办法，就是说不要给它 煮的时间太长，就是蔬菜就是不太适合长时间烹煮。
4: 所以你看这个和我们平时的那个烟火气就会是有矛盾的，大家喜欢那么是吧，大火大烟的炒出来有锅气，
3: 对，
4: 但这么做锅气少了但更健康。
3: 对，这蔬菜吃法咱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炒肉炒豆腐什么，这些东西不用非得一定要炖菜，可以炖肉啊炖豆腐，这些都是可以长时间炖的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就是结合着吃嘛。
4: 对，
3: 实际上咱们也借鉴嘛，就是西方人的这吃生食的习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健康的一种方法，
4: 就互相结合
3: 来互相借鉴。
4: 但是我身边也有人就是坚持低碳饮食后来发现失败了，而且一种是反弹特别快，
3: 对，
4: 一种是完全就结构就乱了，
3: 对，
4: 为什么呢？
3: 是这样，就是极端低碳饮食就是很难坚持，因为他那个饮食也不是正常饮食，就是主食摄入特别少，
4: 嗯，
3: 你会吃比较多的这种肉类的食物。
4: 所以我在想，就是即便我们选择了健康饮食的方法，还是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
3: 对，
4: 不能真的拗着来。
3: 不要搞得太偏吧，就是说实际上这种低碳饮食相对比较极端的低碳饮食，就是相对碳水占能比比较低的饮食不是特别适合我们生理状态的。首先呢一定要温和减糖，不要极端的这种断糖，就比方说也是我突然间想采取这个方式了，明天我就把这个大幅度的减少碳水的摄入，就是主食的摄入是吧，这个就不合适，还是应该慢慢的减啊，给一段时间，然后减到你的目标的这种值，就是你自己设定的这个低碳的目标，然后呢坚持一阵子，等体重下去掉到你的目标体重以后，你还得回来搞这种维持膳食啊。
4: 那你像咱们一直我看都在倡导地中海式饮食，
3: 嗯，
4: 这个和我们就是中国人的生活你要说也是有距离的，就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立马在一餐或者两餐里做得那么的丰富，因为它整个结构就发生变化了，是还是有很多可以结合的地方。
3: 对，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它西方这种地中海饮食，它实际上它也是在地中海沿岸，也不是整个西方都用这种饮食，它也是根据它这个地区的这个物产呀，包括祖祖辈辈的饮食习惯来形成的这么一个饮食。那也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用这个饮食，他们也不习惯嘛，是吧？那我们东方人中国人就更不习惯这种饮食。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结合我们本土，就是取它一些好的东西，结合我们本土的这些饮食习惯来做，是吧？啊，他那个地中海饮食，比如说他是用什么橄榄油啊，然后呢用那个这个多吃这个也是相对吃的比较多的
4: 蔬
3: 菜
4: 呀，
3: 啊，对，蔬菜比重大啊，等等这些啊，那还有这种粗的面包、粗粮啊，是吧？西方的面包是很硬的，这个面包它升糖指数应该挺低的，就有点像咱们在中国，咱们在北京这边卖的法棍那一类的，对，大列巴、法棍那种东西，它其实它是一种粗粉啊。它的这个是还有包括这个意大利面，它这像吸收率都挺低的，比我们那大馒头、大白馒头、饺子、面条吸收率都会低啊。所以呢，就是咱们呢也可以借鉴，但是不一定非得使它那个东西，不一定非得吃那个法棍儿、吃大列巴，咱们就可以选一些粗粮，是吧？比方说二米饭，这不是就是咱中国的吗？这个就可以就是借鉴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添加糖的问题，就是糖嘛，咱们减糖嘛，最好就是首先开刀的是添加糖，
4: 就明确有糖放进去的。
3: 哎，对。放进去的糖不是这个食物本身含的糖啊，
4: 对，
3: 放进去的糖首先开刀啊。那么这些糖如果能不吃尽量都不吃，一点不吃才好呢。但是我也是跟他们都老说做不到就少吃，一定要卡住，这个要明白，一丁点都不吃才好呢，不会缺，永远也不会缺。因为我们进化祖祖辈辈进化过来的时候，原来是我们不会做白糖，那我们古人原始人甚至怎么会做白糖，他怎么会做白糖，他只会吃树上的果子，那是天然糖，是吧哈，他不会说我从甘蔗里炼糖，炼完了以后我
4: 撒进去、
3: 对我做块糖吃，撒到了馒头里，他没有。所以但我们就是这么进化过来，我们不适应这个糖，这个精制糖，这添加糖，那么我们就是这样尽可能少吃啊。但是天然糖呢我们是可以吃的，因为我们老祖宗也吃，一直在吃，但是呢不要吃太多。过去呢人呢反正吃不饱饭啊，如果他逮着什么他就使劲吃，吃一肚子赶紧的囤上存上。但是现在我们天天酒足饭饱，吃的特别多，所以我们这些天然的食物也不要吃很多啊。这个是我们的糖这个东西，嗯。另外呢，就是把控这个蔬果的比例啊，因为咱们都知道蔬菜和水果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差不了太多， 基本上还是比较接近的。其实他们最大的一个差别啊，不是说唯一的差别，是就是糖。蔬菜的，特别是叶子菜，它只有3%左右的糖。那水果呢，最高的水果能达到30%的糖啊，但是呢，当然普通的水果也没有那么高，一般来说10%几的糖，但是也比蔬菜要高很多。所以呢，我们就多吃菜，少吃水果，那么也把握的一个3:1左右的一个比例就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搭配是一个混合食物，最好就是说我要吃有主食有菜有肉，当然肉是什么就无所谓了，肉或者蛋都是行的。那么还有炒菜烹调油啊，都有，当然不是放很多的烹调油，但是肯定是有的。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第一不会摄入很多的糖，第二呢我们能吃饱。如果你要食指着这个大馒头吃饱，你可能得吃一个馒头才能，或者是更多的馒头才能吃饱。那你要吃一些菜，吃一些肉，这个菜里再放一点油，就可能半个馒头就饱了啊，这就减糖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注意把握好这个顺序，最好就是说先吃菜，然后再吃点肉啊，或者说先吃肉炒菜，然后再吃主食。早餐其实也是应该这样。如果我早餐，比方说我一般来说我就是牛奶，加上一些这个碳水的东西啊，主食我一般就是先喝牛奶，这牛奶喝掉一半，然后我再开始吃主食。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升糖就会慢一点。
4: 那您像我这样，就是经常是牛奶煮麦片，健康吗？
3: 一起煮，那也是可以的。
4: 可以的。
3: 对、对，这个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糖尿病人喝粥的，但是这个牛奶煮麦片儿这种粥，我们是可以让他们喝的啊。对，但是麦片呢有两种啊，就是说一种呢叫速溶的麦片儿、这个速溶的我们不太建议。特别是放糖的那种速溶，就是说你倒点开水它就能喝的那种，那个麦片不太好，必须得煮才能吃的那种麦片，建议是选这种麦片吃。咱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比例啊，不要太偏移啊，不要太多，然后呢那把主食呢也给选对。
4: 所以包括刚才李宁老师说完呢，就是关于糖这个事儿，我们几乎无法遁逃，但是呢浅尝辄止是可以的。如果这顿您吃了，我们可以通过蔬菜呀、其他的方式来把它找不回来。
3: 对，
4: 下次提醒自己，咱自己内心有一个秤，把它平衡好，时间长了慢慢就有这个警钟，这个红线无法逾越的时候，就会站在健康的这一边了。特别感谢李宁老师来做客，也欢迎您常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3: 好的，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6点整。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从乡村的唱戏土台子到省城的大剧院，从情雨深处的放羊娃到秦腔舞台的名角儿，一秦娥用40年光阴唱尽人生起落与秦腔兴衰。品味书香5月22号下午4点晚上9点，透过同名热播电视剧走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读懂坚守与传承，遇见每一个平凡生命里的主角光芒。敬请收听。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2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干嘛呢？你注意点形象啊！
3: 什么叫注意形象啊？我这还怎么注意形象啊？你看我左手拿一个杯盏，右手刷着新闻，有没有一种高雅的气质？
2: 并没有，您这既不高也不优雅呀。
3: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可以说我不优雅，但是你怎么还人身攻击说我不高呢？
2: 哎呀，个儿不高不是重点啊，重点说的是你不优雅。
3: 不优雅吗？你看我喝茶，这是个多优雅的事儿啊。
2: 喝茶是优雅呀，但您这表情啊，喝茶就是没有那种优雅的劲儿。
3: 不是，就我这品味，我这气质，我这格局不行吗？
2: 哎，实话实说啊，一看您就像这平时不喝茶的人。
3: 不像吗？
2: 不像啊。今天是国际茶日。哎，小霍，我得问问你了
3: 啊，
2: 你懂茶文化吗？
3: 茶文化自然是没那么懂的。
2: 咱们老百姓的茶呀，有便宜的也有贵的，哎，都能喝，但是像您这种装模作样的喝呀，这实在是不像样。
3: 是吗？

0: 剧演员。
1: 哎呦，还话剧演员，
0: 对喽。
1: 那这个职业好。
0: 嗯，
1: 哎，我问问您，您这个话剧是在哪儿学的呀？
0: 我
1: 啊，
0: 在哪儿学的哈？
1: 对呀，
0: 我是在中央啊戏剧，哎，
1: 中央戏剧学院。
0: 哎，我就是那儿学习
1: 啊。你在那儿都学什么呀？
0: 也是四门功课。
1: 哪四门？
0: 声台形表。
1: 这声是
0: 声乐。
1: 台词
0: 形体
1: 表情包表情包，
0: 我得掌握丰富的表情。
1: 哎呀，不是，
0: 刻画不同的人物。
1: 是是是，行了。
0: 喜怒哀乐
1: 没有，那叫表演。
0: 哎，表演
1: 啊，
0: 哎，咱们学的最好。
1: 是啊，
0: 讲究的是学习世界三大表演体系。
1: 哪三个？
0: 斯坦尼斯拉布拉多、布莱恩特。
1: 哪来拉布拉多呀？
0: 罗纳尔多。
1: 不是不是，
0: 不是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
0: 我说的就是这仨人。
1: 你一个也没说对。
0: 我一个都没说对
1: 啊。
0: 这也不容易。
1: 哎，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0: 很容易就说对了。
1: 哎，好，
0: 咱们研究的最好
1: 啊。这您还有研究？
0: 哎，听你的意思，你是不是也你看过话剧吧？
1: 干嘛看过？
0: 你是不是看过？
1: 特别喜欢。
0: 是
1: 没演过呢。
0: 谁呀？
1: 我呀。
0: 你还演过话剧呢？
1: 对呀。
0: 你是专业的？那你是哪儿的？
1: 业余爱好。
0: 业余的。
1: 对对对，
0: 你吓我一跳。你业余爱好
1: 是
0: 有机会？你不爱演话剧吗？
1: 啊，干嘛呀？
0: 是不是我们社区搞活动在演话剧？我带你。
1: 社区搞活动，
0: 我带你玩一出
1: 啊。没事，
0: 社区可以参与
1: 啊。您想带我演这？好啊，我愿意呀。
0: 让你提高提高。
1: 也别等哪天了
0: 啊，
1: 就现在。
0: 现话剧这属于这复杂话剧，
1: 是
0: 跟相声不一样。话剧嘛，是不是声光辅导化的？
1: 是
0: 什么灯光布景啊，乱七八糟，这是太麻烦。这怎么演啊？
1: 没关系，咱们一切从简，
0: 一切从简。
1: 找一个比较经典的剧目，咱也不用对词儿，直接表演。
0: 经典剧目直接演。
1: 对，
0: 演哪出呢？
1: 咱们哎，演这个《哈姆雷特》，好不好？
0: 好极了。
1: 嗯。
0: 你真懂啊你！
1: 是，
0: 这会挑啊！
1: 是啊，
0: 这个《哈姆雷特》
1: 啊，
0: 也叫《王子复仇记》，
1: 没错，
0: 英国伟大的剧作家
1: 啊，
0: 莎士比亚创作的。
1: 对，
0: 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 哪一句？
0: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 没错，
0: 英文原版我也会说。
1: 这怎么说
0: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Question，
1: 那他好，
0: 怎么样？
1: 就演这出，
0: 就会这句。
1: 哎，对对，就会这句，
0: 不是就这句，大家最熟悉。
1: 这
0: 你知道这很经典
1: 啊，对呀。
0: 但是外国戏
1: 啊，
0: 最好能咱演一个国产剧，
1: 国内的
0: 话剧
1: 啊，也可以。
0: 有吗？
1: 有啊，经典的很多呀。
0: 啊，
1: 茶馆，
0: 好，
1: 这好不好？
0: 这个很经典
1: 啊。
0: 这个茶馆一听就是国产的，是吧？
1: 对，
0: 这个茶馆
1: 啊，
0: 可是有一集
1: 啊，怎么呢？
0: 这个茶馆这个戏你可能不太熟悉啊，太长了。
1: 是，倒是不短，一共三幕戏，
0: 300幕戏，
1: 对，
0: 一出大。
1: 您这什么耳朵啊？三幕
0: 也很长，三幕这怎么演？咱俩演完这啊？
1: 没事，长不怕。咱们掐去两头，
0: 不演当间，
1: 那就别演了，
0: 那就散了。
1: 散什么呀？
0: 啊，
1: 哎，咱们就演第一幕。
0: 第一幕什么剧情你熟悉吗？
1: 我给介绍一下，
0: 你说说
1: 这个故事啊。
0: 嗯，
1: 发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0: 发生在戊戌变法。
1: 哎，对，
0: 不是现在的事情。
1: 那没错了。
0: 哦，
1: 哎，就有这么个裕泰茶馆的掌柜的王立发招待来往的客人。这里边有谁呢？
0: 有谁？
1: 有八旗子弟松二爷和常四爷，有当差的二德子，算命的唐铁嘴，还有什么秦二爷呀、庞东啊。
0: 不，这人太多，怎么演？咱俩怎么演？
1: 这还没说完。
0: 这人物太多了。
1: 太多不怕，咱们分包感觉啊。
0: 分包感觉。
1: 对呀。
0: 那我演掌柜的。
1: 剩下的
0: 全你来。
1: 全我来。
0: 对，
1: 演不了。
0: 你不爱演吗？
1: 演不了那么多。那这样，
0: 那怎么着？
1: 咱们找一个角色少一点的
0: 啊，
1: 当中啊比较经典的一个桥段。
0: 哪个片段呢？
1: 秦二爷和庞总管的对手戏。
0: 好，
1: 好吧，
0: 这两个人物大家都熟悉。
1: 是
0: 不是秦二爷？
1: 对，
0: 是干嘛？
1: 秦二爷做买卖的大财主。
0: 好，庞总管
1: 宫里的大太监。
0: 好，
1: 就这两个人物，
0: 就他们俩。
1: 您挑一个，
0: 你挑一个。
1: 干嘛？我挑一个？
0: 我都行啊。
1: 啊，
0: 我专业，你找一个你熟悉的，你演。
1: 让着我，
0: 是不是？
1: 行，那这样，我演秦二爷，您演庞总管。
0: 可以，
1: 好吧，
0: 可以。
1: 好，演之前呢，咱们稍微搭一搭桌子。
0: 哎呀，搭桌子，
1: 哎，咱往后搭一搭。
0: 搭桌子干什么？你慢点啊。
1: 哎，好。

0: 大桌上是吗？
1: 咱们腾出这个表演的区域来呀。
0: 这怎么区分呢？
1: 你看桌子前边就是茶馆，
0: 桌子后边呢？
1: 大街呀。
0: 这边是
1: 柜台，
0: 那边是
1: 门口。
0: 桌子前边是
1: 茶馆，
0: 桌子后边是
1: 大街，
0: 这边
1: 柜台，
0: 那边
1: 门口。
0: 桌子前边，桌子后边，这边那边，桌子前边，桌子后边，这边。
1: 你遛驴来了。
2: 我怕大家听不明白，
1: 你不搅和就明白了。
2: 一说都明白了
1: 啊！
2: 桌子前面是大街，桌子后边茶馆，这边是门口，那边是柜台。
1: 就你没明白，全错了。
2: 哦，我就是都说错，
1: 没错，
2: 这也不容易。
1: 哎，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2: 保不齐就说对一个呢。
1: 桌子前边是茶馆，桌子后边是大街，您那边是柜台，我这边是门口。
2: 行，
1: 哎，一会儿。
2: 柜台啊！
1: 哎，不，您打门口进来。
2: 我打门口进来。
1: 我一跟您打招呼，这就算开始。
2: 没问题，
1: 可以。
2: 咱们开始。别紧张，我带着你，这很经典。
1: 哎，
2: 这个、
1: 好好好，
2: 这我演啊，你看我这人物刻画。
1: 您先归门口。
3: 哎，演话剧还挺好。哟，吓一跳，
1: 这不是庞总管？
3: 哟，这不是秦公公吗？
1: 您吉祥。
3: 哎，您吉祥。哎，给您请安。
1: 俩太监，
2: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咱俩到底谁演这太监？
1: 您怎么管我叫秦公公？
2: 多新鲜！你这一张嘴，庞总管干嘛呀？
1: 那我叫什么呀？
2: 没看过原版？
1: 怎么呢？
2: 庞老爷。
1: 哦，对对对，赖我了。
2: 整个什么都不懂，这
1: 庞老爷。
2: 庞老爷，
1: 重新来一回。哟。这不是庞老爷？
3: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不，您先稍等一下。
2: 嗯，
1: 您这不是太监，
2: 我这是
1: 张飞。
2: 没有张飞这人物。
1: 您见哪个太监说话声音这么粗啊？细声细语的，
2: 有点刻板印象。你
1: 细声，
2: 还得细声。
1: 那当然了。哟，这不是庞老爷？
3: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稍等一下，
2: 二爷
1: 啊，不是，
2: 怎么了？
1: 别二爷了，什么细声细语？您还得是个男的呀，您的性别都改了。
2: 我细声细语，我还得是个男的。
1: 对，太监吗？
2: 怎么那么麻烦呢？
1: 你得找找这个人物好不好？哟，这不是庞老爷？
3: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这两天您心里头安顿了吧？
3: 这两天啊，我吃了好几顿了。这不是吃多了，下午没事溜达溜达出来，在茶馆想喝点下午茶吗？
1: 不是，
3: 你这么掌柜的，给我蒸一屉马卡龙。
1: 撑死你！
3: 我要吃一点茶点。
1: 什么马卡龙啊？
3: 嗯、
1: 哪有马卡龙啊？
2: 甜点？
1: 没有甜点。您这、
2: 啊、
1: 您这词儿不对。
2: 就是这，我记得吃
1: 哪
2: 是甜点？
1: 没有，
2: 不是这词儿，
1: 不是这词儿，
2: 是什么词儿？
1: 干嘛？您不会？
2: 不会？我跟你演戏。
1: 那会？
2: 会不对演什么？
1: 忘了？
2: 没有？
1: 那是
2: 想不起来？
1: 一样？
2: 没有？
1: 我怎么着？
2: 不，
1: 怎么了？
2: 你忘了是忘了，
1: 啊、
2: 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1: 是啊，
2: 不是全忘，不是满忘，
1: 啊、
2: 就差那么一点，稍微一提不就能想起来？
1: 行，
2: 对不对
1: 啊？
2: 加对词儿、
1: 啊，有台上对词儿啊。
2: 台上对词儿不新鲜啊！
1: 啊，好，
2: 台上对词儿不新鲜
1: 的。行，我给您对一对，好不好？捋一遍词儿。这边啊，我问您，
2: 问我什么？
1: 这两天您心里头安顿了吧？
2: 这是你的词儿、
1: 哎，这是我的词儿，
2: 对不对？
1: 哎哎
2: 我说什么呀？
1: 您得回答呀。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2: 我这怎么那么多？
1: 稍微长一点。
2: 行，那你说什么呀？
1: 我早就知道。
2: 说呀，
1: 完了
2: 哦，那我说什么呀？
1: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2: 啊，那你说什么呀？
1: 不值一提。
2: 说呀，
1: 完了
2: 啊，又完了。好，那我说什么呀？
1: 您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2: 你说什么呀？
1: 我的威风抖不出来。
2: 说呀。
1: 嗨，
2: 完了，我就知道完了。那我说什么呀？
1: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2: 啊，你说什么呀？
1: 我就不说了。
2: 不说了。
1: 您说完这句，我就走了。
2: 哦，我说完这句你就走了。
1: 对了，
2: 那我呢？我也走了。
1: 哎，您别走啊，您还得再说一句。
2: 我疯了？
1: 什么叫疯了？
2: 你都走了，我这是跟谁说？我还再说一句。
1: 还有一句您的台词儿。
2: 什么词儿啊？
1: 就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可真是改了。您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了。
1: 哎。
2: 跑着那傻小子来了，
1: 这叫
2: 明白了吧？啊，就我这汤汤的全是词儿。 我你这儿没两句就练我一人，
1: 您不专业、啊、
2: 我什么专业，你甭在这套，我知道吗？我不演了，你要这么说我不演了，
1: 不演
2: 了，赵爷也行，大家换换，大家换换，我演秦二爷，你来这彭总管一样，
1: 来不了这，不是这我演不了，不是，
2: 哎呦，这不成
1: 啊，都我进来的呀，
2: 你进了，你嚷，你进，真是是比我像太监啊，这
1: 这叫怎么说话？
2: 哟，这不是庞老爷吗？
4: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2: 这两天您吃马卡龙了没有？
4: 哎，吃什么马卡龙啊？
2: 这玩意儿可太甜了。
4: 不是，
2: 注意身体。
4: 没有，
2: 你有糖尿病？
4: 不，没有。
2: 嗯，
4: 安顿。
2: 哦，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4: 那还用说吗？
2: 说什么呀？
4: 天下太平。
2: 哦，
4: 圣旨下来，
2: 皇上说什么？
4: 谭嗣同问斩，
2: 给宰了。
4: 告诉你，
2: 告诉我什么呀？
4: 谁敢改祖宗的政程？
2: 怎么样？
4: 谁就得掉脑袋。
2: 就这个呀？
1: 哎，各位您听了吗？我演戏带一捧哏的。您干嘛呢？
2: 这是戏，我做呗。
1: 您别不要做呗。说词儿，
2: 说词儿。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4: 嗯，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政程，谁就得掉脑袋。
2: 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4: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2: 这两天您心里
4: 安顿了，安顿了，安顿了，安顿了。
2: 你说太监疯了？你
4: 谁疯了？老这一句、啊，
2: 不是你让我说这台词儿吗？
4: 我早就知道、
2: 啊，我早就知道。
4: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2: 嗨。发财，这不也是撞大运吗？
4: 嗯，
2: 前两天中了500万，
4: 还有彩票啊！
2: 不是发大财了，
1: 不值一提
2: 啊，不值一提。
4: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2: 我的威风，嘿，抖不出来了。
4: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2: 告辞。
1: 大哥，回来回来回来。
2: 嗯，
1: 别走，不能走。
2: 为什么不能走？你说的说完这句就走
1: 啊？是，说完这句就该走了，但是走之前还得乐。这还有一个乐
2: 哦，还得乐。
1: 对了对了，傻小子，
2: 你让我乐的呀？
1: 乐的，这个乐呀特别有讲究，就这段最精彩。
2: 怎么乐？
1: 是先乐一声，再乐两声，然后乐一长串。
2: 一声啊。
1: 神经病，
2: 你让我一声两声一声串的，怎么
1: 不是您没听明白、
2: 啊、
1: 这块啊是咱俩对着乐，
2: 对着乐，
1: 您乐一声我乐一声，您乐两声我乐两声，然后咱俩一块乐这么一长串。
2: 谁先乐？
1: 您先乐、啊、冲我 啊
2: 告辞。
1: 哎，行、
2: 嗯、
1: 没错，就这么演。
2: 怎么样？
1: 咱们从头再来一遍，连贯的演一遍好吗？
2: 没问题，我带着你，这还错得了吗？
1: 我谢谢您。
2: 不，
1: 连贯的啊，
2: 我带着你啊，
1: 我上门
2: 口。你门口，你门口。哎，哟，这不是庞老爷吗？
4: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2: 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4: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2: 这个我早就知道。
4: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2: 不值一提。
4: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2: 我的威风可抖不出来了。
4: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2: 告辞。
4: 就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
2: 你说谁呢？你
1: 怎么回来了？
2: 你废话
1: 啊，
2: 马卡龙没打包呢。我
1: 去你的吧。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呼。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

0: 你对茶了解吗？
1: 这每一个人他都有每一个人对茶的喜好。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1: 嗯，
0: 你想想啊，这个相声演员呀，他都爱喝茶。
1: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呀。你像北京的一些老艺术家，他爱喝什么茶呀？
1: 爱喝什么茶呀？
0: 爱喝花茶。
1: 嗯，北京人就是爱喝花茶。
0: 相声演员刘颖，
1: 嗯，
0: 开过茶楼。
1: 那你呢？
0: 我也喜欢茶呀。
1: 那你喝什么茶呀？
0: 我这个奶茶。
1: 奶茶也算茶呀？
0: 那奶茶怎么不能算茶呢？
1: 我觉得你还是别说了。
0: 我不说也行啊。那咱听听刘颖和李金斗聊一聊茶吧。
2: 俗语说得好
3: 啊，
2: 礼多人不怪。
3: 嘿，贴切。
2: 当然了，
3: 中国有很多俗语啊。
2: 是啊，
3: 讲得特别有道理。
2: 哎，经验之谈呢、啊、
3: 有这么几句话您还记得吗？
2: 您给说一说。
3: 俗话说
2: 什么呀？
3: 地在人种，
2: 事在人为。
3: 小伙怕不帅，
2: 姑娘怕不美，
3: 本事不要全靠吹。
2: 嗯，胖子天天喊减肥。
3: 虚荣不能算富贵，
2: 借钱就怕你不给。
3: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2: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3: 沏茶一定用开水，
2: 喝茶必须得用嘴。
3: 多新鲜呢、
2: 哎、
3: 喝茶不用嘴。
2: 嗯，
3: 这么喝全到鼻子眼里了，
2: 没呛着就给。你没明白
3: 怎么了？
2: 这个喝茶呀、啊，这是一种文化，
3: 还懂文化？
2: 当然了，
3: 啊、
2: 不单茶叶得好
3: 啊，
2: 水也得好，更重要的器皿得好。
3: 器皿？
2: 当然了，文艺界喝茶跟您不一样啊，我们用壶。
3: 您甭说别人，您用什么器皿吧？
2: 壶啊，
3: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2: 你可以说一说。
3: 我们这位李老师，
2: 哎，
3: 爱喝茶，
2: 爱喝茶，
3: 用壶喝，
2: 对，
3: 讲究，
2: 当然了。
3: 哎呦，每天抱着这壶，
2: 哎，
3: 嘴儿对嘴儿的喝呀，
2: 这就是文艺界的特点。
3: 李老师这把壶，
2: 嗯，嘿，
3: 这么大，
2: 这么大，
3: 壶嘴儿这么小，搪瓷的。
2: 什么叫搪瓷的呀？
3: 怎么了？
2: 紫砂的。
3: 甭管什么，您这壶与众不同
2: 啊，
3: 两用吗？
2: 啊，
3: 是不是？
2: 这个喝茶呀，我们文艺界为什么要嘴对嘴的？这叫印场，知道吗？
3: 我没夸您
2: 啊，
3: 讽刺您呐。
2: 我听不出来，
3: 什么叫喝茶？什么叫饮茶？
2: 啊、
3: 什么叫品茶？
2: 啊，
3: 四季应该喝什么茶？茶叶里包括有多少成分？
2: 啊、这不用您说。我全懂，
3: 不是啊，懂
2: 所有的茶咱们都喝过。
3: 您这话可大了，
2: 这还节约着说呢。
3: 是茶都喝过？
2: 当然了。
3: 我问您一种茶，您喝过吗？
2: 什么茶？
3: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2: 大风刮满楼
3: 啊？
2: 什么茶？
3: 雨前。
2: 雨前、
3: 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2: 嗯，
3: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2: 为什么叫雨前呢？
3: 有这么一首诗忘了
2: 哪句。
3: 山雨欲来
2: 风满楼，
3: 风在雨的前头，
2: 这叫雨前。
3: 没喝过？
2: 不错不错。
3: 再说一种茶您更没喝过了。
2: 什么茶？
3: 山中无老虎，
2: 这叫
3: 猴魁。
2: 为什么叫猴魁呢？
3: 有这么一句话呀，
2: 啊，
3: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猴魁吗？
2: 啊，有这么句话，有这么句话。
3: 是不是？
2: 有，
3: 说吧，您那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2: 往我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3: 对，
2: 什么茶？
3: 嘿嘿，银钩。
2: 呀
3: 啊，鼓掌的都明白呀、
2: 啊，
3: 珍珠粉银白色的，
2: 嗯，
3: 往李老师这大鼻子上一抹，这不银钩吗？
2: 牵强，牵强。
3: 说您嚼着黄连值夜班，
2: 什么茶？
3: 苦丁。
2: 苦丁。
3: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2: 什么茶？
3: 黑茶。
2: 哎呦，
3: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2: 什么茶？
3: 白茶。
2: 嗯，
3: 戴着头巾翻字典，
2: 什么茶？
3: 蒙顶茶。
2: 蒙顶。
3: 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
2: 什么茶？
3: 寿木茶。
2: 嚯，
3: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2: 什么茶？
3: 杜种茶。
2: 这叫杜种。
3: 拿着大鼎翻字典，
2: 什么茶？
3: 功夫茶。
2: 嗯，
3: 背着媳妇翻字典，沱茶。
2: 嗯，
3: 挨着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三百个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2: 什么茶？
3: 嘿、哎、嘿，锦茶。没喝过吗？
2: 啊，
3: 呸、哎！这您怎么回事？
2: 我啐你脸，吐面翻字典，
3: 哪有这种茶呀？
2: 普洱茶。
3: 那
2: 你这是
3: 您别生气，
2: 你知道一点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3: 您开玩笑吗？
2: 你甭跟我开玩笑。
3: 哪天哪天我请您到我们家、啊、喝茶赔罪。
2: 你们家能有什么茶？
3: 哎，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2: 嚯，
3: 西湖龙井
2: 名茶，
3: 黄山毛峰
2: 啊，
3: 信阳毛尖
2: 名茶，
3: 庐山云雾
2: 啊，
3: 安溪铁观音
2: 名茶，
3: 武夷大红袍
2: 名茶，
3: 云南普洱
2: 名茶，
3: 君山银针
2: 啊，
3: 六安瓜片。
2: 这全是名茶，
3: 中国十大名茶吗？
2: 够喝的了。
3: 这还不够，
2: 还有什么？
3: 还有南京雨花
2: 哦，
3: 太平猴魁，
2: 嚯，
3: 前锋雪莲，南山寿眉，
2: 嗯，
3: 安化松针，上饶白梅，
2: 嗯，
3: 普陀佛茶，霍山黄芽，
2: 是
3: 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碧潭飘雪，顾渚紫笋，仙洞云雾，
2: 好，
3: 广东大叶青，
2: 还有
3: 峨眉竹叶青，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
2: 够喝的。
3: 汉水银梭，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五羊春雨，敬亭绿雪，黄珠白毫，东阳银猴，
2: 不错，
3: 峡州碧峰，七八毫物，九曲红梅，山水龙剑，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道毛峰，峨眉毛峰，黄石七毛峰，高桥银峰茶，
2: 嗯，
3: 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汉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2: 好好好，
3: 小种红茶有桐木关小种、星村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2: 这茶喝得太费劲。
3: 哎，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珍、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著、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杜鹃毛尖、秋坑毛尖、盘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大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风毛尖、圣峰毛尖、云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月露毛尖、千重毛尖、千重碧毛尖。
2: 好，
3: 有梅茶、雨茶、猪茶、抹茶、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末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早茶、晚茶、生茶、熟茶、清茶、醒茶、平茶、扁茶、方茶、圆茶、刀茶、盘茶、醉茶、盏茶、干茶、野茶，还有代表我们中国的特色
2: 啊，
3: 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
2: 什么茶？
3: 奥运五环茶。
2: 好，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0: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2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嗯，
2: 我发现了一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我发现这喝茶优雅不优雅和茶本身没什么关系。
3: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喝茶优雅不优雅这事儿，
3: 嗯，
2: 和你喝绿茶呀、花茶呀、红茶、绿茶这事儿没关系。
3: 为什么这么说呀？
2: 你看啊，我把茶放在杯子里，我一个人喝，我喝什么你不都看不见吗？
3: 那倒是。那你的意思是怎么分辨优雅和不优雅呢？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这个优雅和不优雅主要它是在外在。
3: 外在？
2: 哎，主要就看那个悲剧。
3: 我看你像个悲剧。
2: 这话怎么那么不好听呢？我说的是像那个茶具
3: 啊。这有什么研究呢？
2: 你看啊，这个不同的人他就用不同的茶具。小朋友他不能喝茶，
3: 嗯，
2: 那就用爸爸给倒的茶，就爸爸泡的茶，喝是什么杯子那就用什么杯子
3: 啊，就给他倒一点。
2: 哎，你看这个领导他就得用保温杯泡茶。
3: 为什么呢？
2: 你看不出来它里头的茶是贵还是便宜
3: 哦。那我们女生呢？
2: 你们女生就是喝小盅，
3: 嗯，
2: 小盏，
3: 嗯，
2: 小杯，这喝着显得优雅
3: 啊。那要是户外工作者呢？
2: 户外工作者或者是男生，他不在乎你什么杯子，哪个杯子大喝得多我用哪个。
3: 感觉那么糙呢。哎，我就想问问你，
2: 嗯，
3: 用什么杯子喝茶？
2: 我很简单呀，我买奶茶的时候送哪个杯子我就用哪个杯子喝。
3: 怎么又绕回来奶茶了？
2: 哎呀，我喝茶它又不是专业的。你要真说啊，这喝茶用杯子有这么一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3: 怎么着了呢？
2: 他那茶杯里啊喝出来别的东西了。
3: 哟，这是谁呀？
2: 马三立、赵佩茹、郭荣启呀。
4: 人家没白穿。
5: 怎么不白穿呢？
4: 对你有好处。
5: 什么好处啊？
4: 你这人说话云山五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子一问，你没词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
5: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4: 怎么？
5: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是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4: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
5: 什么叫怎么能不给？桌上给我。
4: 我又没穿，你问我干嘛？
5: 你问他多能给你啊？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4: 半个月，半个月。
5: 干脆穿一个礼拜。
4: 半个月吧。
5: 穿一个礼拜。
4: 十天。
5: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4: 一个礼拜了？
5: 一个礼拜。
4: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里三点。
5: 嗯，啊啊。黑天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是？
4: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5: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4: 啊，没脏啊，这不是
5: 你会在哪儿哪儿坐？你哪儿哪儿都靠哪儿椅子，这都脏了。你说这你，
4: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这是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脱下来好不好？
5: 你还走不走了？
4: 不走了，
5: 甭管一块走。你现在走，我就要这马褂。
4: 二位，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5: 哦，
4: 说话钻头不顾尾，
5: 什么话这叫？
4: 哦，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5: 嗯，
4: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不懂。
5: 哦，
4: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5: 有什么事情着急？
4: 家里有点事儿，有点事儿，我就着急。
5: 什么事？
4: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5: 什么事？
4: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5: 啊，
4: 嗨，要不您一提我就难受。
5: 您别难受，您说
4: 我们家这骡子
5: 啊，
4: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我这一流的，
5: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4: 行，别哭了。骡子
5: 啊，
4: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
5: 这还能说瞎话吗？
4: 啊，这还是实话吗？
5: 你问他呀。
4: 哦，这他知道
5: 啊。
4: 我问问。
5: 哎，郭先生，您这边吧。什么事儿您呢？
4: 给您扫听点事啊。
5: 什么事情？
4: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5: 嗯，
4: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5: 这事儿您听得新鲜不新鲜？
4: 不是，您说什么？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5: 您还没睡醒呢
4: 啊？
5: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
6: 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7: 就说的，
6: 哪有这个事情？
7: 我见没这事。
5: 马褂，脱，哎，马褂给我，
6: 为什么？
5: 我现在我就要，
6: 哎，你瞧，你
5: 现在我就要，
6: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5: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6: 哎，你
5: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6: 为什么呢？你这
5: 我不懂，我现在就要，
6: 为什么你要？
5: 我是为什么呀？
6: 不说好一个礼拜，
5: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完了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6: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7: 没有，
6: 有。
5: 怎么样？
6: 有，
5: 怎么样？
7: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6: 有
7: 啊，
6: 那您说吧，
7: 啊，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6: 我说说
7: 啊，
6: 这有什么新鲜的？
7: 啊，
6: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7: 调查碗里烫死了，
6: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啰嗦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的？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啊，你
7: 这说什么您这
6: 啊？
7: 什么您啰嗦
6: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啰嗦吗？啊，
7: 不，您说的是啰嗦掉茶碗里烫死了，
5: 骡子。骡子，大骡子，大马，好车的骡子。
6: 哦，不是骡嗦，
7: 骡子，
6: 哦，骑的那骡子，
7: 哎，
6: 调查碗里烫死了。
7: 对了，
6: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7: 啊！
6: 他是这个
7: 怎么烫死的呢？
6: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7: 哎，我当然纳闷了。
6: 你听我说呀，
7: 啊。
6: 但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7: 啊，
6: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就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这甭问，这事儿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7: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6: 嗯，
7: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可新鲜
6: 哦！你非得问，
7: 我就得问。
6: 死心眼儿这人
7: 啊，
6: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7: 是啊，
6: 不是你就纳这味儿，对不对？
7: 当然了，
6: 这是个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7: 啊！
6: 不是你纳这个味儿吗？
7: 我纳闷啊！
6: 这个我也纳闷啊！
7: 这像话吗？这个
6: 这怎么不像话呀？
7: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6: 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7: 啊！
6: 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7: 是啊，
6: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7: 什么理由？
6: 他是大齐是这么一个理由
7: 啊！
6: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7: 啊！
6: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7: 啊？
6: 说比吧，那个仿佛大齐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湖赖过大概齐啊，我们是这个你明白了吧？
7: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6: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7: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6: 哎呀，你这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死，都不茶碗吗？
7: 啊，是茶碗呢。
6: 啊，这茶碗烫死的。
7: 是怎么调理的？
6: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7: 啊，大茶碗
6: 啊，大茶碗呢？
7: 那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6: 啊，
7: 那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6: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7: 啊，是啊，
6: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
7: 就说
6: 呢，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7: 啊，对
6: 啊，你这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7: 啊，太明白了，哎，对，
6: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7: 啊，
6: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7: 哎，对，
6: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7: 啊，
6: 是这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7: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啊？有那么大力气吗？啊，
6: 他是这个，哎呦，他调查碗里烫死了。
7: 是啊，
6: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7: 当然了，
6: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把给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7: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6: 对了，
7: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6: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调查碗里的了？
7: 就说呀，
6: 他，哦，对，
7: 你怎么回事
6: 啊？
7: 这是怎么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儿啊？
6: 我找着话头了
7: 啊！这话还得有头。
6: 哎，我找着话头了。
7: 你找着话头，您说。
6: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7: 谁呀、啊？
6: 李德林。
7: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掉茶碗里头。
6: 你别忙啊，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掉茶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7: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6: 对对对了，
7: 那您说吧。
6: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7: 哦，
6: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7: 啊。
6: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7: 嗯，
6: 正个巧李德林在家了，那儿拿着玩意儿呢。
7: 什么玩意儿？
6: 这个东西可好啊！
7: 啊，
6: 蝈蝈。
7: 哦，草虫。
6: 好
7: 啊，
6: 这蝈蝈真好。
7: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那山蝈蝈。
6: 您说的？
7: 五分钱一个。
6: 大肚蝈蝈。
7: 啊，大肚。
6: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7: 啊，
6: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7: 他这什么蝈蝈？
6: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儿，湛青碧绿，
7: 这蝈蝈可没有。
6: 这两个须呀、啊，
7: 啊，
6: 呵，瞅着这可爱。
7: 嗯，
6: 要是叫起来，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7: 声音就这么大，
6: 呱呱呱呱呱，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
7: 啊，
6: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7: 葫芦
6: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7: 葫芦什么出奇的？
6: 沙河流的葫芦。
7: 不懂，
6: 哎呀，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7: 哦，
6: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7: 是
6: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7: 哦，象牙的，
6: 嗯，咬红的盖
7: 啊、哦，
6: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7: 嗯、
6: 哦，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爱惜啊，得了，这送给你吧，
7: 呀，
6: 双手奉送了，
7: 给他了，
6: 他的心里不让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7: 就是
6: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得了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7: 啊，
6: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7: 啊，
6: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7: 啊、
6: 到茶馆里的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去，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个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想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一打盖里边可有个铜胆、
7: 啊、
6: 就是那个铁铜丝啊，
7: 是是，
6: 他把这铜丝瞪出来，这蝈蝈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7: 哎呦，
6: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图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7: 呵，这劲头废的啊，这么一码事
6: 啊，您明白了吧？
7: 这个意思对，
6: 不行，您
7: 这个说法我实在听不懂。
6: 拿这个跟着
7: 您
6: 挺好。
7: 不是，你这像话吗？你
6: 这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7: 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
6: 是金姑，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说这身汗，你说这身汗。
7: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6: 我不跟着你栽跟他了吧，
7: 就没你简直就砸了，简直
6: 叫人问住了没有，
7: 太好，你这太好，
6: 我咱这马褂多少给你、啊、
7: 穿俩月，
6: 俩月了，
7: 穿俩月，
6: 你说的啊，
7: 穿俩月，
6: 哎，说话留点神吧啊、
7: 嗯嗯、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6: 啊、哦、
7: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
6: 哦，
7: 吃饭我吃不下去呀、啊、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啊、
6: 嗯，
7: 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把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
6: 啊，
7: 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
4: 我一瞧，嘿，得着吧，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家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了，
7: 不行不行，你别说了，越说越没人话。
4: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是人话？
7: 烤鸭子还没脑袋，打楼窗外边飞起来，你听着像话？
4: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7: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4: 你问他呀。
7: 哦，他要知道，
6: 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7: 不是，
6: 你想
7: 不
6: 是，
4: 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
6: 是
4: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打外边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
7: 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6: 烤鸭子飞呀！
7: 啊，
6: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4: 这不胡说，这是什么呀？
6: 您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4: 不像话！
6: 烤鸭子，
4: 就说你
6: 烤鸭子，你
4: 脱。
6: 啊，马褂给我！
4: 哎，
6: 不是你刚才说，
4: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了，
7: 穿俩月吗？
6: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7: 你瞧，你为什么呢？
6: 我是为什么呀？
7: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
6: 那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7: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4: 没有，
7: 有
6: 什么呀？
4: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7: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是有这个事儿啊，
4: 这事情也有，
7: 这事有
4: 有，你说
7: 你是少见多怪呀，我知道这事儿
4: 是
7: 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4: 怎么飞的？
7: 鸭子个儿大
4: 啊，
7: 鸭子个儿大，
4: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7: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4: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7: 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4: 烤的呀，
7: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4: 那怎么飞的呢？
7: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4: 烤的呀。
7: 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4: 啊。
7: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4: 是，
7: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拿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你没想过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4: 这不像话、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7: 啊
4: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7: 怎么飞？他有热气儿吗？
4: 哦，他热气一吹他就飞了。
7: 对喽、
4: 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呢？张德利一掀屉全飞了，像话？
7: 您说那是馒头啊？
4: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
7: 你还您那哎呦，您绕出漏
4: 啊！
7: 他不是这个鸭子，他出去了吗？他、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4: 是你说的？
7: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4: 鸭子怎么？
7: 那鸭子他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4: 送出来的。
7: 哎，对了，
4: 这鸭子怎么还要送出来的？
7: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4: 啊，
7: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4: 哦，
7: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4: 叫什么呀？
7: 叫小立本。
4: 哦，立本，
7: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4: 啊，
7: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4: 哦，
7: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4: 啊，
7: 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边撅着给送去
4: 啊。
7: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4: 哦，
7: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扑了这小立边。哎，小立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说你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边嘴巴。
4: 嚯，
7: 小立边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边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拿扁担要抽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球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揪你，说话我揪你，
4: 就一使劲，
7: 这鸭子出去了。他那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他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得没脑袋，没脑袋吧。
6: 这么回事儿？
7: 这么回事？他是一轮是给轮上来的，不行不。他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你这是轮，他这是飞，不行啊！
6: 这轮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7: 啊，有分别
6: 啊！
7: 轮是轮，飞是飞。
6: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7: 不行！
6: 哎呦，瞧这人都，你别叫万庄，
7: 你说。
6: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7: 那常有。
6: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
7: 啊。
6: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飞茶壶，飞茶碗。
7: 是啊，
6: 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飞茶壶、飞茶碗呢？须他飞茶壶，就须我们飞烤鸭子。
7: 对，
6: 这很圆满，是不是这件意思？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7: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
6: 这个
7: 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6: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
7: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塌透了，这
6: 是吧？就是
7: 有点神呢。幸亏摔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个
6: 那也不能那么说呀。
7: 你留点神吧。我咱这马褂穿多
6: 的
7: 呢，
6: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得了，你甭管了，你去。
7: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6: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7: 为什么呀？
6: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7: 什么声音？
6: 我一听啊，蛐蛐儿
7: 啊，蛐蛐叫唤，
6: 蛐蛐叫唤。
7: 嗯，
6: 我是最爱草虫啊，
7: 是
6: 逮蛐蛐
7: 啊。
6: 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
7: 哟，
6: 没在院了，
7: 在哪儿呢？
6: 在胡同口外呢。
7: 哦，
6: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7: 哦，在车站那儿叫唤呢。
6: 我上车站找去
7: 啊。
6: 到车站那儿一听啊，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1: 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1933年3月，正在北洋工学院任教的毛以生忽然接到来自杭州的电报和一封信函。来函的是毛以生的同学，担任浙赣铁路局局长的杜振远。手捧信函，毛以生非常兴奋。信函里写道，要他立即赶往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事项。
3: 毛以生是我国著名桥梁专家，1921年获得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立志要为祖国建造现代化大桥的毛以生，怎么也不会想到钱塘江大桥竟然成为自己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20世纪30年代，浙赣铁路已经修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沪杭铁路也已通车。然而波涛汹涌的钱塘江将整个浙江省一分为二，公路铁路无法贯通。在钱塘江上建造一座现代化大桥，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
2: 修建一座现代化桥谈何容易啊。当时中国的大川大河上虽然已经修建了一些大桥，但都是外国人造的。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修的，蚌埠淮河大桥是英国人建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造的。当外国桥梁专家听到在钱塘江上建桥时，断言钱塘江水深流急，不可能建成大桥。钱塘江上建桥，毛以生能把这样的神话变成现实吗？
3: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造桥能匠，赵州桥、卢沟桥都是世界古代桥梁史上的杰作。然而进入工业革命后，人类进入了钢铁时代，汽车、火车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出行方式，和钢铁时代配套的钢铁大桥也逐渐替代旧时的造桥材料成为主流。但当年与世界脱离太久的中国人，在钢铁桥梁的建设上已经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想要在钱塘江上建桥，毛以生也曾打过退堂鼓。
4: 其实当时他是犹豫的，虽然他就一辈子都想建桥，而且终于有这么一个建设中国的大桥的机会，但他确实也是犹豫，因为呢前无古人，所以他心里呢有点很吃不准。
3: 但是时间不等人，钱塘江大桥的招标即将开始。如果这个时候不拿出一份可靠的方案，那么钱塘江大桥的建设权将可能会再一次落在外国人的手中。
2: 1933年8月，钱塘江大桥的筹建工作拉开了序幕。毛以生开始着手大桥的设计方案。然而钱塘江不是一条能被人轻易驯服的大江，著名的钱塘江大桥一个桥头就有3至5米高，浪潮拍下，惊涛拍岸，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再加上之前从没有中国人成功建设现代化大桥的经验，毛以生该如何制定 设计方案。
3: 当时国民政府将造桥的经费推向社会，由银行家和投资人来进行桥梁建设的投资，这样投资人就对建桥方案有了决定权，采用谁来进行桥梁设计，投资人的选择将至关重要。考虑到当时的时局，茅以升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远见的大桥设计方案。
4: 他这个决定的是用上下两层这样一个设计方案。当时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了，就希望用公田两用两层的现代化大桥呢，作为他们这钱塘江大桥的这个设计的这种方案，就从国防上也是起到了一个一定的作用。
3: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图谋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已经蔓延到杭州湾，钱塘江大桥作为交通要道，必然要遭受日军空袭，而茅以升的方案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建桥方案也征服了投资大桥建设的银行家们。
2: 想要造桥，仅凭一个人的努力是远远无法做到的。茅以升想到了自己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的同学罗英，请他来担任总工程师。罗英的到来让茅以升如虎添翼，他们日夜研究设计方案。可是两人都对钱塘江了解不深，他们听说杭州人的名言流传，钱塘江无

0: 因为他从小在钱塘江边长大，他因为对这个事情很关心了，他就觉得有必要让他们知道这个钱塘江潮水的规律。他就把自己的多年的积累的资料分七次呢发表在当时的时候浙江新闻上。那么这篇文章的话呢，后来给毛医生看到了，我们就看到了我爸爸这篇文章，他说正是我需要的。
1: 这位发表文章的萧叔先生后来被毛医生聘请为自己大桥建设团队的监工。毛医生虽然是一位留学归来的高学历博士，但他本着科学的态度，从不会因为人的学历身份而影响他对人才的选用。正因如此，他的建设团队中不只有着高学历的留学人才，也有着很多为建桥事业共同努力的当地工匠。正是这样，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工作才得以顺利展开。本着科学纪实的态度，毛医生本人专门从国外购买了摄像机，用摄像机拍摄下了这珍贵的历史画面。1934年11月11日，杭州六合塔下5000余人汇聚这里，举行盛大的开工典礼。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纪念日开工，用意美好。此时的毛医生神采飞扬，他决心要做中国造桥的第一人。
2: 谁都没曾想到，桥梁刚一开工，意想不到的困难就出现。钱塘江大桥正桥的桥墩是以木桩为基础的，江底的泥沙中布满了抗力较大的沙砾层，特别制造的打桩机船打得很慢，打轻了下不去，打重了桩就断了，一昼夜只能打一根。
3: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2: 而全桥9个桥墩需要打1440根木桩，这样打下去，光打桩，就要打4年。
1: 为了解决大桥桥墩木桩的问题，毛医生和他的施工团队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到好的办法。恰好一天毛医生回家，孩子们的一个举动激发了他的灵感。
4: 他看我姐姐在家的时候啊，个水浇花被这个泥沙冲出一个洞，所以他就想呢，能不能用这个高压的水把这个流沙的冲开，然后直接把这个木桩呢打到这岩石上。
1: 得到灵感的毛医生迅速把灵感变为了实践，他创造了独特的涉水法，用强压水流去冲开泥沙淤积的钱塘江底，然后再将木桩打入。这样的方法一昼夜能打20根桩，彻底解决了钱塘江泥沙淤积的大麻烦。毛医生和他的建设团队在大桥的建设过程中，先后用涉水法、沉箱法解决了钱塘江泥沙淤积、潮水汹涌的问题，建桥的困难开始一件件的解决。就在大桥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从天而降的炮火降临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淞沪会战全面爆发，狂傲的日本人叫嚣着3个月内灭亡中国，中华大地上战火四起。
2: 在一次桥梁建设的水下作业中，毛医生和30多位技术骨干正在沉箱内进行水下作业，突然这时日本人的轰炸机声音传来，紧接

0: 而来的就是轰炸机投下的炸弹的爆炸声。果然，日本人还是盯上了钱塘江大桥，而水下沉箱内的危机更为严重。炸弹把大桥建设的电力设施炸毁，沉箱里的电灯照明和高压空气都依靠上面供应，一旦断电断气，钱塘江的江水将会倒灌进沉箱里。包括毛以生在内的30多人命悬一线。
1: 日本人的轰炸机从头顶轰鸣而过，留下了正在建设的钱塘江大桥上的一片狼藉。此时的沉箱内，30多名技术骨干成员命悬一线，如果他们的安全有任何闪失，钱塘江大桥的修建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2: 毛医生他们呢，一直在黑暗当中，就是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是电灯亮了。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毛医生这个时候就爬出这个沉箱去嘛，他就问下面说怎么回事啊？那管家就跟他讲，刚才日机了来轰炸了，啊，电厂停电了。那么他说你怎么没走呢？啊，他说其他人的话呢都去躲空袭了，但是我呢因为要管闸。电闸，所以我没走。
1: 正是修建大桥看管电闸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打开了水下沉箱的备用空气机，这才使得毛以生在内的30多名技术骨干无一人伤亡，钱塘江大桥的建造才得以继续。毛以生说，桥工未完，抗战已起，这真急坏了人。为了尽快为抗战提供交通支持，建设者们采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工方法，上下并进。平常造桥都得3部曲，基础、桥墩、桥梁。钱塘江大桥为了赶工，木桩、沉箱和钢梁不分上下都同时动工，上下并进。1937年9月26日清晨，钱塘江大桥下层铁路运输线率先通车。当天，大批抗战物资通过铁路运向前线。此后，每天无以计数的抗战物资通过钱塘江大桥不停地运向前线，支持中国抗战。
0: 建成后的钱塘江大桥，全长1453米，正桥16孔，桥墩15座，整个桥梁正桥以钢铁为主材料所搭建完成。这座现代化大桥的建成，使得浙赣铁路成功通车，大批抗战物资通过浙赣铁路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可以说，正是这座桥梁的建成，浙江省再也不用为钱塘江所阻隔的交通发愁了。钱塘江大桥也成为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
1: 钱塘江大桥的建成不仅支援了抗战前线，也彻底结束了中国人不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大桥的历史。
3: 钱塘江大桥由此成为中国的桥梁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1: 的战局变化的竟然会这样快，日军实施了谋划已久的杭州湾登陆，国民党军错误判断了日军的进攻方向，空虚的杭州湾防守使得日军顺利登陆战场腹地。国民党军对战局的错误判断，致使淞沪会战全面向日军倾斜。登陆 杀中国军民。此时杭州危在旦夕，上海危在旦夕。
0: 1937年11月16日下午，杭州西湖饭店乔工处，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位陌生人来到了毛以生的办公室。他就是南京工兵学校丁教官。他一边取出公文，一边焦急地说，奉了命令，因敌军逼近杭州，要在明日炸毁钱塘江桥，以防敌人过江。这个消息让毛以生心痛不已。
1: 收到消息的毛以生心情沉重地说出，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一语未尽，热泪夺眶而出。毛以生深知钱塘江大桥对于交通运输的重要性，绝不能让这座中国人费尽心血建立的大桥为日本人服务。于是他早在大桥建设时就做了一个方案，一个在他心中永远不愿被提及的方案。
4: 其实呢，父亲啊，在建桥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了这么一种这个不祥的预感，所以呢，他在这个他的计划书当中啊，做了一些改动。大桥的南边的这个第二个桥墩挖了一个方洞，当时呢，没有人知道这个方洞是留什么用的，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跟这丁教官讲，他说大桥呢，可以炸，但现在不可以。现在呢，因为很多的百姓还在逃难，它还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很多军用物资你也要再运走，所以希望呢，他跟南京政府呢，请求一下，能够稍晚一些。
3: 这次公路面是堆了很多的杂物啊，就是为了迷惑日本军队、日本飞机啊，认为钱塘江大桥还没有建成。最后毛医生看到这个事情啊十分重大，他马上请示了政府呢，最后呢同意了紧急开动。
1: 上海沦陷，大量的难民只能通过钱塘江大桥南下逃难，等在岸边的难民越来越多。
0: 此时的钱塘江大桥成为了一座承载着无数人生命的桥梁，大批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失去家园的逃难百姓通过钱塘江大桥南下逃生。钱塘江大桥一边是生命的希望，一边是日军残酷的铁蹄。在这一刻，钱塘江大桥早已不是一座单纯的桥梁，它是连接老百姓生命的希望之桥，它是阻断日军追杀的绝望之桥，它是一个民族不屈抗争的象征。在这样的象征下，中国不会亡，中国人也不会亡。
1: 当数以万计的逃难百姓通过钱塘江大桥时，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的脚下已经埋藏好100多根的炸药引信。谁都未曾想到，中国人建立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竟然用如此沉重的民族苦难来作为他的通车典礼。
0: 1937年12月，日军逼近杭州，数不尽的物资和逃难百姓通过钱塘江大桥逃向南岸。12月23日，南京政府下达了炸桥命令。毛以生后来说，炸桥的心情就像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子一样。他悲愤地在书桌上写下：“ 抗战必胜，此桥必富。
1: 1937年12月23日下午5点，随着几声巨响，通车仅89天的钱塘江大桥，在硝烟散尽后，只剩下了被炸断后的残破桥体。
4: 大桥被炸，第二天24号这一天，这个父亲呢，好像才缓过来，他是看着这个被炸的大桥吧，就是心中啊这个怒火生。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科学家一种睿智赋予他呢对政治上的一种敏感，他当时呢就奋笔写下了几个字，就是抗战必胜，此桥必富。因为当时大家都是觉得做了亡国奴了啊，不知道到什么时候能不能够中国打胜这一仗，所以大家慌慌然然的都是。但是他呢就有这种信念，就是抗战必胜，这个此桥必富。
1: 毛以生在大桥炸毁后和家人一起向远方逃难，他辗转多处，受尽了磨难，但是他一直携带着14个木箱，哪怕丢掉随身的财物，从不舍得丢弃这14个木箱。毛以生说，这14箱资料比我的命都珍贵。终于抗战结束，毛以生也将这14个箱子完整的移交给了当时管理大桥的上海铁路局，这对钱塘江大桥后来的维护和修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抗战必胜，此桥必富，造桥人毛以生在此刻实现了他的诺言。钱塘江大桥，这座中国人第一座自己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大桥，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记录了中国历史上的悲壮一幕，承载了中国人的苦难。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也抒发了中华儿女坚贞不屈、勇于挑战的豪情壮志。而铭刻其中的“殚精竭智千日功，通车之日却炸桥”的扼腕痛心，也使国人永志难忘。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1946年钱塘江大桥修复重建。然而在解放战争时期，这座饱经苦难的大桥将再次遭遇炸桥危机。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

0: 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啊，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这个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啊，尤其是咱们新的听众朋友们，您要听好了，就是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3w.hwasia.net.au， 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这种方式是不管您在哪里啊，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的。那么如果您此时此刻呢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粉丝听众朋友们，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平时在路上来收听一下这个广播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啊，会从以前的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呢，会自动变成有三个波段，多出一个啊，那就是多出一个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所以如果通过这个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开这个收音机，如果说假如真的您在这个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和这个在通过车载收音机收听的方式一样啊，在搜索栏里面一搜 Chinese Radio， 那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的我们节目的音质和信号都会更加的这个稳定和清晰。而且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收听到的咱们一些本地的主流媒体，像 CW、ABC 等等的，都会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好，那么从本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就重新为大家给开放了。那么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啊，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的免费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聊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话题，或者说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各个方面啊，方方面面，哪怕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您觉得最近哎是热点话题，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想要和主持人、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大家畅所欲言，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啊，只希望大家能够啊文明用语即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当中，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首要的消息。不久前，澳洲民众是看到内阁部长们在镜头前跳舞还是一种稀罕事儿，这原本是政治新闻中难得的放松时刻，但现如今看到联邦卫生部长 Mark 在办公室里面蹦蹦跳跳，脸上挂着夸张的笑容，自豪地举着一张宣传工党生活成本措施的纸，已是家常便饭。每天内阁部长及影子部长们都带着自己的麦克风出席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们自己的摄影师随时准备创作内容并上传至网络。与此同时，其他议员则转向国会大厦的庭院来拍摄视频，后排议员甚至是跟风玩起了假装自己是网飞最新纪录片主角的潮流。他们这么做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与总理邀请一位喜剧播客主持人到总理府的原因是如出一辙，为了赢得好感，吸引原本可能不会关注政治的受众。现如今，政治中的一切都可以是创作内容，一切都是为了博取关注。这一策略其实并不新鲜，与多年来政客争取调频广播或早间电视节目出镜时间的初衷如出一辙，追求真实感，借着谈笑 State of Origin 橄榄球赛间隙呢，顺势抛出几句谈话的要点。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难免会涉足一些本不该踏入的领域，这正是总理埃布年在做客 Nikki 的 Bush Deep 博客配合玩上床结婚约会游戏时所发生的情况。这位喜剧演员在 Instagram 上面拥有近500,000粉丝，其中大量受众并不会关注主流的政治节目。埃布年一开始就察觉到了问题的敏感性，他以自己新婚不久为由试图回避，也许他该从塔州同僚 Rebecca 身上吸取教训。 Rebecca White 去年夏天曾被拍到了与同僚拿自由党议员玩这个游戏。然而在被追问之下，总理埃布年三个问题全部都回答了同一个答案， Kylie Mingo。 很难说总理这番言论纯属措手不及，但这也不是埃布年第一次在采访当中失言了。他还称 South Sydney Rabbits 队的场上应该表现有催情效果，并拿日本首相赠送的甜瓜开起了玩笑。截至目前呢，总理办公室是尚未公布对本次采访的文字记录，不过这类播客采访在采访类别当中却并不罕见，尤其是对澳洲的政客们

下面一条消息，随着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结束访问，板球与贸易正在为奥印关系注入新的动力。今天莫迪访问墨尔本的最后一天，澳洲总理艾伯年与这位印度领导人在墨尔本板球场共同接待了一众板球和澳式足球代表，前板球测试赛的队长史蒂夫沃也在其中。此次访问还释放出了一个消息，作为澳洲在印次大陆开展广泛贸易与商务代表团活动的一部分，板球大狂欢联赛将于12月首次登陆印度来举办。这场 T20 的比赛呢，将拉开为期一周的 Good Day。 该节日涵盖了澳印两国的体育文化和商业交流，由 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 率领的一个代表团也将参加该活动，以加强该地区的贸易联系。总理表示，澳印两国将共享一份体育合作路线图，澳洲将主办2032年奥运会，印度将举办2030年英联邦运动会。未来十年，我们在友好竞争、激烈较量和全方位深化合作方面都将会大有可为。

下面一条和大家相关的消息，澳洲的农药和兽药管理局决定限制百草枯的使用后，农民们是正在忙于来寻找替代品。虽然百草枯在中国早已禁用，但中国仍是这种除草剂的最主要供应国。澳洲农民表示，这种除草剂几乎完全都从中国进口，但在中国本土却早已被禁用，而澳洲这边却几乎是找不到任何能够替代的方案。尽管澳洲近期做出了允许继续使用百草枯的决定，研究人员仍在为这种广泛使用且备受争议的农业除草剂来寻找替代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百草枯生产国，但出于公共健康考虑，中国国内的禁止使用令是已经实施了近十年。澳洲的化学品监管机构澳洲农药和兽药管理局近期公布了一项调查已久的决定，允许农民在更严格的法规下呢，是继续使用这种在近70个国家已经被禁用的除草剂。许多农民将这一结果视为一场胜利，认为百草枯是管理作物不可或缺的工具，反对者则誓言要继续将推动禁令，理由是担心长期接触该化学品会危害人体的生命健康。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啊，这个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一些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啊。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进行的是咱们《黄金时刻》。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刻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会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也是咱们上半场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啊，那就是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与刚刚结束的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本板块当中啊，大家要和柯凡一起关注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的电信系统是正面临着信任危机，本周这个系统和行业辜负了我们的国家，对经济与公共安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澳洲电信移动网络近期发生的灾难性中断事件，一天之内竟然是发生了两次，这严酷的警提醒了我们澳洲仍缺乏可执行性的可靠性标准，电信公司无需真正为网络性能负责。此次中断的规模尚未确认，但考虑到全国性的影响及各地大量的零星报告，受影响客户可能会多达数百万。 每一次网络中断都带来着巨大成本、危机公共安全、商业运营、社会联系和整体经济。就在周三的中断中，全国引发了一片混乱，铁路货运停摆，多座城市公共交通取消，电子转账机无法处理支付，技工与建筑工人联系不上客户和承包商，办公室职员进不了办公楼。 在南澳交通信号灯熄灭，而在首都领地，交通票务系统陷入彻底混乱。而澳洲人依赖手机拨打000的紧急报警电话，经营生意与家人保持联络以及获取关键服务。当这种连接毫无预警、毫无解释的突然就消失时，其冲击力是立竿见影且真实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冗余的问题及故障发生时启动的备用系统，政府必须考虑像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引入国内移动漫游。当某个网络出现故障时，漫游有助于填补空白，让手机能够连接到另一家的运营商的网络。 而且漫游将降低社区中最弱势群体的风险，避免他们在最需要时反而却无法接通000报警电话。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早上8点钟，内尔正在沉闷的通勤路上，心不在焉地望着火车窗外，一名眼神闪烁的男子是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名引起他注意的男子大约18到20岁，中等身材，在车厢门口徘徊，笨拙地套上了一件黄色反光背心，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形似大型手机的设备，按了几下按钮后，他开始打量座位上的乘客，疑似在筛选目标。随后沿过道逐一将设备伸向车厢内约20人，也就是大约有一半的乘客。他要求乘客出示车票，众人纷纷拿出了电子银行卡来回应。那当这名男子是最开始没有看到 Neil， 那昨天的 Neil 是从墨尔本西部搭乘 V-Line 前往市区，觉得情况有些反常，但他却并未深想，直到他再一次瞥见此人，这次是在郊区的某一辆车上，只见对方一手抓着反光背心，在站台之间来回奔跑跳车，内奥才意识到啊，这名年轻男子似乎是在挑选下一趟作案列车，以盗取乘客的财务信息。他的困惑便已瞬间转为了震惊。就在几周前，维州民众才终于可以在大多数的火车线路上使用银行卡或者智能手机来刷卡乘车。此前呢，这项服务已在巴拉瑞特、Cranbourne、Upfield 等等试点试行。自3月启动以来，共记录超过88,500次非接触式的刷卡出行，其中有4%是通过手机或智能手表来完成。根据维州政府数据，自试点结束后，乘客已累计完成超过50万次的非接触式乘车。那区域铁路运营商 V-Line 的发言人向记者确认，公司已获悉有公众在巴拉瑞特线上冒充列车员的情况，此事已上报维州警方，但警方暂无法进一步置评，目前也尚不清楚是否有资金或财务信息被盗。发言人表示，我们鼓励任何认为在我们服务上见过此人的乘客来联系警方。

下面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一名年仅17岁的印度尼西亚少女被诱骗至澳洲后，每天是被迫卖淫超过12个小时。那目前两名涉案男子是因此双双获刑。就在今天，通过法庭获悉，45岁的 Sabaki 曾前往雅加达安排将这名少女带入澳洲，并采取措施掩盖其未成年的身份。法庭文件显示，少女在抵达新州后，每天是被迫从事10至12个小时的性工作。那当事人 Sabaki 的辩护律师称，该少女此前就在印尼从事性服务行业，双方是自愿签订合同，且她在澳洲的情况比印尼强了100倍。但法官人却指出，鉴于她所得的时薪，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法官表示，根据澳洲法律，受害者是一名儿童，他并不具备就此类合同来做出知情能力的法律效力。在整个贩卖过程当中， Sabaki 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安排合同、签证、交通到将少女送往指定妓院，均是参与其中。而另一名32岁的 Elton 则充当在澳洲当地的司机，负责在各个妓院之间来接送这名17岁的印尼少女。那 Elton 是承认了一项运送未满18岁人员以提供性服务的指控，并被判处2年0.8个月监禁，他将于下月来具备这个获释资格。而主犯 Sabaki 则承认了安排未满18岁人员入境提供性服务、致使他人进入或处于强迫劳动等2项指控，被判处总计6年0.5个月的监禁，不得驾驶期为4年0.5个月。这也就意味着他至少要服刑到2030年的11月才能够获得这个出狱的保释申请。

下面我们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南澳的一处加油站疑似有毒气体泄露，当地出动消防车和救护车赶到现场，站内人员也全部紧急疏散。泰隆本一家 OTR 加油站在昨天夜间是发生了疑似有毒气泄露，相关部门出动大批的应急力量，站内人员也全部疏散撤离。就在昨天晚间的9:26，有关方面接到危险物质泄露报警，4辆消防车、25名消防员是赶赴了事发的 Princes Highway 沿线的这家加油站。那 CFS 发言人表示，救援人员在抵达现场后查明，泄露的源头是一台冰沙机的二氧化碳气瓶。他称，此前工作人员更换这台设备时操作不当，引发了泄露。那南澳的救护服务医护人员抵达现场，对一名疑似吸入泄露气体的员工开展了检查救治。出于安全防范考量，门店关停数小时，是于当晚的11:15恢复营业。目前该机险情已全部处置完毕。

好，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一家汽车配件企业长期系统性剥夺员工合规的午休时间，借此每年获利数十万澳元。那法庭披露，一汽车配件商家在至少六年时间里不允许员工享受规定用餐时间、规定用餐的休息，该违规操作每年可为企业增收最高22万澳元。那法庭得知，该公司三家门店周末均仅安排两名员工值守，员工即便到用餐时段也不被允许离开经营场所。那仲裁庭的副庭长斯蒂芬表示，2019年5月至2025年5月期间，企业通过系统性剥夺员工合规休息的违规行为，每年最多可多获利22万澳元。最终他判定该企业违反行业的薪酬协议，协议明确规定员工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个小时，而不安排用餐休息。协议同时要求员工用餐休息时长需控制在30至60分钟之间。那在提起诉讼后，该汽配门店寻求汽车经销商协会 Motor Traders 协助处理纠纷。协会工作人员是主动联系了法官，也联系了当事人，警告当事老板，企业会向法庭申请他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他可能需要支付更加高额的律师费，并劝说其撤回起诉。那当事人表示，上述言论的目的是制造恐慌心理，那虽然属于无实质依据的恐吓，但仍然构不成这个施压，具有威胁性质，所以即便起诉也不会成功。

好，我们关注最后一条消息啊，就在刚刚，全球的权威榜单之一《经济学人》智库2026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出炉，是再次让咱们澳洲人狠狠骄傲了一把啊！因为就在本周初的时候，另一家的机构评选出炉，那当时呢，咱们澳洲是有三座城市上榜全球这个前十啊。那么在最新出炉的《经济学人》当中呢，全球173座城市当中，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是连续第二年拿下了全球第一，曾经我们的墨尔本是连续八年蝉联全球第一，而在本周初最新出炉的另一家的数据，东京是拿下了全球第一。那么在这个传统的经济学人当中，丹麦是蝉联全球第一，而澳洲则成为了国家当中的最大赢家，墨尔本排名全球第三，悉尼排名全球第四，阿德莱德排名全球第八，同样是有三座城市冲入了全球173座进行排名的城市的前十榜单。那么咱们澳洲也是唯一一个有三座城市进入前十的国家。好，听众朋友们啊，也不知道这些专家们是怎么评的，是吧？咱们身在墨尔本的人都知道，现在墨尔本的物价是个什么样子啊，工资是个什么样子，这个生活成本的开销是个什么样子，以及房价啊是个什么样子。这个虽然不是全球第一了，但是全球第三，哎，排名是过于高了吧？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休息过后，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以及体坛速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4: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0: 风声雨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落了回的范馅儿，把那故事来唱。从来就没有一段历史。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首先啊，我们在6点钟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流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我们关注，根据哥伦比亚军方的最新消息，该国一支游击组织9日在靠近委内瑞拉边境的一座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共造成3人受伤。 那么哥伦比亚的军方是在其社交平台上表示， 袭击导致机场的3名工作人员因爆炸冲击受伤，同时机场部分设施遭到破坏。

7月9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马什哈德举行。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主持了仪式，第三子马苏德与第四子梅萨姆是再次现身。那伊朗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则是出于安全风险考量并未出席。穆杰塔巴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一直都没有露面。

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有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福建晋江陈地镇江村头的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目前为止是已经造成了28人死亡。记者采访了解到，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的负责人呢已被控制，企业账户被冻结。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英国《卫报》的调查发现，萨尔加多的死亡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联邦移民官的第十起枪杀致死事件。国土安全部声称萨尔加多武器化了他的车辆，但家属和民权团体质疑这一说法，呼吁独立调查。上个月人权观察报告称，特朗普第二任期前500天已有52人在 ICE 拘留当中死亡。

7月8日的消息，在日本又爆出一桩和历史上火烧金阁寺高度相似的纵火奇案。佐贺县一座传承了650年的圆通寺被一把大火给彻底烧光，而点火的人不是外人，正是寺里28岁的见习和尚森永吉。作案理由仅仅是嫌修行辛苦，厌

在阿根廷，有一名42岁的飞行教练，近日在带学员在空中飞行训练途中，是突然解开安全带，打开飞机舱门，直接跳下自杀了。而坐在他旁边22岁的女学员是极度的震惊，所幸啊，上课时没有偷懒，最终靠着自己所学是，有惊无险的驾驶飞机平安降落。而据《扬子晚报》报道，42岁的里安德罗·安德索列·贝尔塔佐在阿根廷科尔多瓦省做飞行教练，已在一所航校工作了4年。他此前在该校接受了约10年的培训，终于是获得了多项执照，包括航空运输飞行员和1级商业飞行员资质，还曾在智利有过飞行的经历。同时和朋友形容他专业、友好且敬业，完全没有发现他有明显的抑郁困扰。

立陶宛议会近期上演了极具争议的一幕，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登台宣读施政纲领，中文释放修复对华关系的明确信号，提出对其欧盟各国常规外交标准不再刻意采取极端对华路线。话音未落，保守派议员帕维利奥尼斯是骤然起身，当众抛出尖锐质问，询问总理为何如此亲近中国。这般带有审判意味的提问在国会议会议事流程当中都十分的少见，也让现场的氛围是瞬间紧绷。面对着充满主观情绪的发难，辛克维丘斯并未动怒争辩，从容给出核心回应。他说对中国不存在爱与不爱之分。他进一步阐释本国外交两大核心支点，国家安全为基础，经济合作的价值同样不容轻视，两者需要平衡考量。短短一句话，精准概括立陶宛近五年对华政策反复摇摆的根源。自2024年大选落幕，该国短短两年更迭三位总理，每一多届的内阁对华立场都会出现明显的偏移，政策连贯性严重缺失。

0: 下面一条消息，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影响中国，巴威逼近，台湾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海陆警报。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台海方面的消息，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现场实时报道。
1: 台风巴威持续向台湾逼近，台湾气象部门今天凌晨的5:30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
2: 台湾气象部门称，根据最新资料，台风巴威过去3小时强度略微减弱，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新北、宜兰及花莲地区将构成威胁。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以上呢，我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这个最后一个板块当中。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昨夜今晨的时间里啊，在体坛方面是发生了很多的比赛，也产生了很多的赛果。那接下来我们就稍事休息啊，在6点30分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啊，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语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最后一周的比赛是进入到了今天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那么在前两个日比赛结束后呢，中国女排首先是在首战面对着加拿大女排当中是2-3不敌加拿大女排，之后昨天的比赛呢，中国女排是面对着乌克兰女排啊，是非常干净利落的3-0横扫了对手，比赛也赢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那么至此呢，中国女排是收获了中国香港站的首胜，自己咱们终结了3连败的同时是送给了乌克兰女排第八败啊。在这轮比赛战胜之后呢，中国女排世界积分增长3.08分。但是啊，世界女排联赛进行到第三周，那共进行了11场比赛，中国是取得了7胜4负的战绩，但是啊，中国的世界积分却掉了13分。没错，赢了七场比赛当中，加分加的最多的是当属战胜波兰。加了8点多分啊，具体的多少客方记不清了。第二多的呢，就是昨天战胜乌克兰，加了3点多分。而中国输掉的4场比赛啊，分别是首战输给捷克，是直接扣掉17分啊，你一个世界第5的输给一个世界第20多的，是吧？直接扣掉了17分。其次输给加拿大，昨天是扣掉了9.9分。还有其他的输球其他的就是1-2分之间的差距所以说中国女排目前世界排名从开赛前的世界第5已经掉到了世界第7，不仅仅是被美国给反超，同时也被日本给超越了。那这样的话啊，中国女排如果说不能夺回亚洲第一的位置的话，那么就需要在明年的世锦赛当中站上这个领奖台，拿到世锦赛的前3名才能够获得奥运会的资格，否则的话呢，甚至中国女排有可能没有资格去参加奥运会啊。因为这个除了这个世锦赛的前3名啊，世界杯目前的成绩已经不作为奥运会选拔了。除去世界赛的前3名，其次呢，参加奥运会的名额就是各个大洲的冠军啊，排名最高的那个球队，那常年都是中国霸榜啊，现在已经被日本超越了，那这个被视作是最保险的一个进军奥运会的这么一环，已经目前为止是不存在了，不在咱们中国队的身上了。那如果说这两项你都没有获得这个参赛资格的话，那么好，那么在奥运会开赛前的4-5个月的时间啊，还会有一个奥运落选赛，也就是说最后的两个参加奥运会的名额会从有机会参加奥运落选赛的这些队伍里去争夺。那么届时啊，像上一届的奥运会的落选赛的队伍有谁参加呢？去打这个落选赛的啊，大家熟悉的传统强队多米尼加，还有在欧洲无弱旅里面像今天在今年度啊这个赛季战胜中国的加拿大女排捷克女排，这些女排她们甚至是没有资格没有机会去打这个奥运落选赛的啊，因为在欧洲国家这些队伍里。但是啊，今年中国女排是面对着这些欧洲的3流球队是接连翻车啊，是从第一周输到现在的第三周啊，什么捷克加拿大给你开始输一个遍，但是反而却面对着强队像意大利啊，中国女排可以和这个世界第一在目前排坛无敌的意大利女排啊苦战5局面对着巴西是0-3完败了，但是啊，面对着塞尔维亚啊，又还能战胜塞尔维亚这些强队，面对着世界排名第三位的波兰女排，在上一个奥运周期，中国和波兰那批老队员朱婷在队的时候啊，交手过6次，中国是取得了2胜4负啊，还落入下风。但是就这批10几岁的小朋友啊，面对着同样的一批波兰队员，却能战胜对手啊，所以说这批队员的实力是一个谜。但是大家都说啊，这个中国队啊，不管是排球还是足球啊，足球算了，不管是排球还是乒乓球、羽毛球啊，这个实力不详，遇日则强。不知道啊，明天面对着日本这批小姑娘们，能否是成功的战胜对手啊，这样重新夺回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呢？

好，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当然了，相信主教练赵勇还是肯定是以练兵为最主要的目的的啊，因为毕竟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总决赛的八支队伍是在咱们中国举行，所以咱们中国是东道主，是自动获得一个总决赛的名额，是没有这个进入总决赛这么一个要求的压力啊，可以充分的练一练自己的球员的之间怎么个组合呀，或者说配合的。那么中国目前为止还剩下两场比赛，分别是明天晚上澳洲东部时间的10点对阵目前18支队伍当中排名倒数第二的多米尼加女排，还有就是最后一场这个中国香港站是会安排这个比赛的啊。世界女排联赛呢共进行3周，那么本周是最后一周，一周进行4场，那么在最后一场当中又是排球迷们最津津乐道的中日大战。这个排球赛场不管是在国际级别的比赛还是洲际级别的比赛，中日大战永远都会作为压轴的那一个。

好，好久没有和大家一起来聊斯诺克方面的消息了，也是因为啊，斯诺克是进行了一个赛季的总结，也就是说，在过去六月、五月期间，世界斯诺克是开启新的赛季啊，是在年中的时候，一个赛季结束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赛事。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从本周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斯诺克冠军联赛是开打了啊，又开启新赛季了。那么结束了第16个比赛日啊，决出了最后两个32强的席位。那么在第一组当中是出现了超级大冷门啊，我们世锦赛冠军，亚洲的唯二的啊，现在是唯二了。去年的世锦赛冠军，咱们的赵新同赵公子，今年是吴一泽，大家都知道啊，00后小将吴一泽将世锦赛的冠军留在了中国的留在了中国，没有让这个英伦三岛的选手给再次夺回去，又是再次创造了历史。那么赵新同是爆冷出局了，虽然呀，赵新同在这个第一组当中2胜1平，没有败绩啊，出战3场比赛取得了7分，保持不败，但是却因为进胜局的劣势屈居小组第二，因为这个冠军联赛都是冠军中的冠军进行在比拼啊，所以没有弱的对手，大家都实力很强啊，毕竟是经过一轮筛选了才有资格参加这个比赛的啊，所以说赵新同虽然是2胜1平没有败绩，但是因为进胜局排在小组第二啊，同样是输给了来自英国的一位选手，哎呦，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啊，果真是斯诺克的发源地啊，是经常出现这种高手，战胜了世界冠军赵新同啊。那么在第32小组当中，另一位中国05后小将巩辰志3战0胜啊，垫底啊，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成人赛事被提前淘汰了。而苏雷蒂拿到了该组的小组头名当中。哦，这个抢了赵新同位置的啊，当然了，人家也是凭实力，叫做大卫格雷斯。那由于呢，他对阵中国选手高阳和他们的同胞布莱克维尔都是3-0横扫，所以赵新同是对阵中国选手高阳是3-1战胜了对手啊，就一局的差距，所以本小组的小组第一就属于大卫格雷斯，因为每个小组当中只有小组第一会晋级到32强当中。

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3，最后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啊，在目前其他的赛场上面还不太清楚，但是在排球赛场上，俄罗斯队是在昨天被国际排联宣布解禁啊，复出，也就是说禁赛长达6年的俄罗斯排球队是终于又能回归到世界舞台上了。不知道这个俄罗斯在被禁赛的这几年当中，这个排球实力是如何呢？总之啊，俄罗斯的男女排都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劲旅啊，一股强大的力量。那么有人可能好奇，这恢复排名之后，恢复这个参赛资格之后，那是不是他们要参加各种低级别的比赛，赚一些世界排名积分啊，然后才有资格参加大的赛事啊？是不是需要好多年的时间才能回归到大众的视野当中呢？啊，面对这个事情，大家不用担心，国际排联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俄罗斯男女排分别在被禁赛时的积分当时是给冻结的啊，就是说其他的世界各队在这些年的比赛都不影响俄罗�斯，所以俄罗斯男排带着330多分直接回到世界第三的位置，而俄罗斯女排呢是带着270多分回到世界第9的位置。可以说这两股力量的加入注定会给当今的排坛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啊，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那么即将周末要到来了，喝完首先祝大家啊，在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度过一个健康开心快乐的周末。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啊，在咱们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直播间，柯凡在黄金时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爱，又在振作去慰解他人，遇难复合变成真。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 Telstra 全澳断网导致000瘫痪，面临数千万刀的罚款， CEO 提前结束假期。全澳最大的电信巨头 Telstra 爆发全澳性的致命网络事故，只因为两大数据中心计时器失灵，东海岸全线通信瘫痪数小时，紧急热线失灵，全程列车停运，商户支付系统集体罢工，监管机构全面立案调查，公司或将面临数千万罚款，政坛多方激烈问责， CEO 还在海外度假，场面一度狼藉，政坛集体追责，部长休假紧急返岗，多方激烈辩论。总理阿尔巴尼斯直言本次全网瘫痪令人极度担忧，民众有权得到完整准确的事故调查结果，监管机构必须彻查全部隐患。通信部长安妮卡·威尔斯原本正在休年假，危机爆发后紧急赶回履职，严厉批评电信行业彻底透支民众信任。澳洲已将违反000应急法规的顶格罚款提升至3000万澳元，目前仍有几十起用户安全回访在持续跟进。 ACMA 通信媒体管理局全新000托管人同步介入双线立案调查，全程追踪事故责任，追究行业义务。多方议员激烈交锋，自由党参议员莎拉公开测试000多次失败，应急管理部长痛批此举违法，非紧急情况拨打救援热线属于联邦刑事犯罪。绿党参议员呼吁启动参议院专项调查，痛斥电信企业重利润轻用户安全，监管部门长期追责缺位。市值5500亿澳元的 Telstra 危机爆发时，一把手维基·布雷迪正在海外休家庭长假，仅缩短假期延后返程，全程未出面回应公众。全流程处置，两场媒体发布会均由 CFO 阿克兰代为负责，公司仅隔离故障代码，持续排查计时器底层漏洞，无法给出彻底杜绝同类事故的解决方案。重磅处罚预警，行业迎来强力的整顿。监管机构 ACMA 正式启动全面调查，核查 Telstra 是否履行应急通信000保障法定责任，依据现行法规，违规运营商最高可处以3000万澳元巨额罚款，一旦查实因运维疏漏危及民众生命安全，处罚力度还将进一步加码。业内评价，接连两次全澳及大规模断网后，澳洲电信行业将迎来史上最严格的应急网络整改，000独立备份系统数据中心冗余机制将成为硬性的强制要求。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哈，说周三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攀上了墨尔本博尔特大桥的东面桥塔，并且呢在高约140米的混凝土柱体上喷涂了包括标志性涂鸦角色 Pam the Bird 在内的多个图案以及一些冒犯性的字句。该事件导致连接 CityLink 与 Westgate Freeway 的主要干道部分封闭，早高峰时段交通严重受阻。维州警方证实，这名男子于星期三凌晨时分利用垂降方式沿桥塔外墙作业，并在社交媒体 Pam the Bird 官方账号上发布多段身处塔顶拍摄的视频，画面显示桥面及桥下停有多辆警车。警方发言人表示，目前尚未确认这名男子是否就是为该涂鸦创作者本人，但是他逗留于桥塔顶部的限制区域，拒绝遵从警方指令返回地面。警方强调，事件目前没有对公众及道路的使用者构成直接威胁。现场当时呢是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包括军警、军装警员及水警人员，正设法通过谈判安全劝其返回。发言人表示，男子落地后呢，就被立即的拘捕。那么受事件影响呢，当时大桥的南行方向一条车道持续封闭，车速降低，通勤者被建议预留额外出行时间或改道行驶。Pam the Bird 是墨尔本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街头涂鸦形象之一，其白色小鸟图案常出现在高楼、桥梁及难以抵达的设施上，此前呢已多次因涉嫌涂鸦及非法攀爬引发争议。

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午后健康时间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澳洲的一个这个逆天的医学科技了哈。最近大家也都看到了，说这个澳洲啊，这个出现了一个新的突破，是对于大家一直这个梦寐以求的叫不老神药哈。哎，这个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历史也好，文学作品当中也好啊，神话中也好，大家都在追求说长生不老啊，永远年轻啊等等哈。哎，那么这个也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哈。那这个愿景到底能不能实现呢？据说呢，澳洲的不老神药的研制哈又出现了这个突破，能够修复受损的 DNA 啊，时光逆转20年，还可以治疗癌症、痴呆和心脏病啊，这么好啊！我们来听听看。每当青春逝去，很多人都在惋惜时光易逝，也常会幻想，如果可以返老还童，该有多好。对于女性来说，衰老意味着更多的皱纹，身体各项激素水平开始失调，身材走样，青春不在。对于男性来说，衰老意味着难看的肚腩，身体各项机能开始走下坡路，思考迟钝，活力不在。然而最近澳洲一所知名大学却向外界骄傲宣布，已经研发一种药物，可以成功帮人返老还童，甚至对癌症的治疗还有帮助。大家都惊呆了，一颗药丸真的可以返老还童吗？这是近日澳洲几家媒体发布的由昆士兰理工大学啊 QUT 实现的一项重磅发明，叫返老还童药。这个项目呢叫 QUT 的癌症与衰老研究项目，发现返老还童药。说青春之泉的药物呢，可以逆转衰老的迹象。一片药丸可以掌握反抗衰老的秘密。科学家说，他们发现了圣杯的抗衰老先驱技术，该技术可以使细胞年轻

岁。大家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标题哈，这个标题看来其实是在这个宣传媒体当中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几个标题，大家都知道在欧美文化中呢，这个圣杯和青春之泉就相当于我们国家传说中的嫦娥偷吃的不老灵丹，那可不是随便吹嘘的。那么这个 QUT 的研究到底是神奇到了什么地步，居然能够让多家的澳洲媒体哈，这个纷纷的写下如此的标题的一些报道呢？我们来看一下 QUT 这项研究项目的领头人呢，叫 O'Brien 教授哈，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已经通过研究证明，这种药物含有的成分可以让60岁的细胞达到40岁的细胞，它作用的是细胞。那么奥布莱恩博士的同事呢 ，Richard 博士说，这种药物最大的功效就是能够防止 DNA 被破坏，从而达到延缓甚至逆转衰老的目的。而这药物的逆转成功不止于此，它能够阻止 DNA 破坏甚至催生修复的特性，还可以避免一半以上80岁以上人群罹患的癌症、心血管疾病、关节炎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等老年病，具有包治百病的奇效。换句话说，无病无灾，甚至可以还老，返老还童将不再是梦想。如今这个即将改写人类历史的药物呢，还在试验阶段，其试验进度和人体试验相关的消息呢，大家都这个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0: 好，那么虽然距离 QOT 这种药物进行人体试验还有一段时间，但澳洲对研究抗衰老医学上的成就哈，也是举世皆知。其实呢，早在 QOT 这种药物之前，新南威尔士州大学 UNSW 就已经早一步研究出了不老神药，并表示将在两年内上市。这一团队呢，是由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的，其中呢还有以这个 Linda C. Wu 为首的诸位华裔科学家的参与。这一团队呢是通过对哺乳动物骨骼肌需氧呼吸所需要的细胞部分的信使叫 RNA 的研究，成功逆转细胞老化过程，使得年老老鼠的身体在几天内变得年轻。他们向22个月大的老鼠呢注射了这个烟酰胺单核苷酸啊，就是 NMN啊，这是这个技术核心了哈。每天注射两次，并且持续一周时间。一周后，老年老鼠的肌肉萎缩不但明显下降，老鼠甚至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肌肉类型。经过科学家的检测，老鼠的多项指标显示和六个月大的老鼠呢相似。这些注射了这个 NMN 的小白鼠呢，不仅跑得跟年轻的小白鼠一样快，甚至连寿命呢都比一般的小白鼠呢是长了 20%。那就是本来22个月大的小老鼠啊，然后之后呢这个指标显示成6个月大，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那相当于呢人在肌肉损耗等一些生理指标上能从60岁的状态变为20岁，重返青春，震惊医学界。除此之外呢，这个研究还有修复这个 NAD 就是辅酶一的这个功效。那在健康状态下呢，哺乳动物体内辅酶一的浓度稳定，维持各项细胞的这个正常功能，体内的辅酶一浓度决定了细胞衰老的过程和程度，浓度下降呢会加速细胞衰老的速度。而这个新南威尔士大学呢，这个与哈佛合作的这一不老神药，就是从 NMN 和 NAD 下手，达到修复细胞、延缓衰老，并且同样有预防糖尿病、癌症、心脏病等因为细胞衰老和异变产生的疾病的功效。参与研究的这个 Linda C. Wu 博士表示呢，自己也在长期服用着自己合成的这个辅酶一、NAD 和 NMN 的保健品，虽然这违反了澳洲药监局临床测试之前都不该擅自服用的禁令，但他却表示提前享用了不老药，感觉很好，完全感受不到副作用。当然了，这个实现不老神药的研究，这个由 UNSW 与哈佛大学共同组织的团队呢，也不是说说而已。直到今年，这一团队呢还在不断发表关于逆转衰老的这个论文，哈，大家其实在网上都可以搜索得到。所以说啊，澳洲医学号称研发不老神药，可不单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经过了几年卓越的研究，并辅以学者们的日夜这个实验啊，才得来的重大突破。最后啊，我们要说，虽然这种药物到头来呢，可能会在澳洲严格的药品禁令下以致癌药物的身份发售，但是科学家们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上市时间，预计在2020年。换句话说呢，或许只需要2年，身在澳洲的你就可以享受到这种传说中可以延缓衰老、治疗各种老年病和癌症的药物啊！听到这里是不是很让人期待呢？
1: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你。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朋友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玩在澳洲哈。其实澳洲真的是有太多太多好玩的地方了，而且呢这个自然风光人文风光啊，这个其实就是抬头见景哈，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方。那么但是其实哈，还是有一些经典的景点。不过呢，一提到澳洲旅行，大家想起来的景点哈，是不是就是那么几个呀？啊，墨尔本的大洋路啊，悉尼歌剧院呀，凯恩斯大堡礁啊，诶，似乎都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了。这些地方啊，游客很多，而澳式风光呢，看多了也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海滩啊、小岛啊、袋鼠啊、考拉等等。今天啊，高原要给大家介绍几个不为人知的景点哈、啊。哎，那么既然不为人知哈、啊，那就是再也不用去看人了。首先呢，是一个夜晚看星星的最佳去处啊，真的是非常美、非常美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地址是要预定以后才能告诉你具体的位置。这个地址在 GPS 是搜不到的，据说呢是在一个山上，白天可以俯瞰景色，夜晚可以看星星。好，那么这里有一个这个预定的一个这个网址哈、啊，价格是有点小贵啊，每晚是250到310澳元。那么这个预定的网址呢是 www.bubbletentaustralia.com， 这个bubbletent bubbletent australia， 大家可以就是如果对这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一下。那么第二个地方呢，是一个可以与野生动物一起洗澡的地方啊。这个你在泡澡，忽然来了一头狗熊在看你，然后你刚刚起床，哇，隔着玻璃窗有一头老虎。这是堪培拉唯一的一家五星级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酒店，你可以和各种野生动物在一起睡呀、啊，这个睡是打引号的，你在房间里，他们在房间外啊。然后呢，还可以和熊啊、豹啊一起享受泡澡时光，哇，这个就是有点超级贵了哈，每晚1000到2000澳元。

好，第三个推荐给大家的地方呢，是一个你想象不到可以吃饭的地方。它是位于塔斯马尼亚的一个海上餐厅啊。这个海上餐厅不是说在海边啊，或者一个栈桥伸出来啊，然后你可以眺望海景，不是的。在这里吃饭呢，你要换上防水靴，一步一步走到海中享受晚餐啊。就是这个桌子也是放在海水中的，你的脚下呢还有各种鱼一起陪你度过晚餐时光啊，这个也是比较贵的啊。

好啊，下面一个考验你胆量的地方啊，真的是有点吓人啊。啊，这是这个维州啊，有一个叫亚拉拉特一个废弃的医院。在1868年到1998年啊，每年都有大概将近900个患者。后来不知道怎么倒闭了，这个胆子大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去查一下啊。这个地方有点吓人。最后呢，是一个在野生丛林中的树屋啊，这树屋。如果你热爱大自然又热爱野营，那这个项目你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这个树屋，你只要去搜索这个树屋。当然了，还有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哈，也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就是有一个用橘子搭起来的城市啊，这个很多的建筑啊，很多的这个雕塑啊，是用橘子搭起来的。它是在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城镇哈，它叫 Griffith。啊，每年呢都会有橘子展而闻名。今年的展览呢是开在10月7号到20号。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10月份可以去。

还有就是一个用灯光讲述历史的城市啊，真的是脑洞大开。它是在这个它这个城镇呢，在北领地叫 Alice Springs，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每年都会举办灯光节。那今年的时间呢是9月28号到10月7号。与其他灯光节不同的是， Alice Springs 用灯光来讲述澳洲土著人的故事和历史啊。当然了，了解过去才能更好的走向未来。这些呢是这属于这个本地的，然后有一些有另类的，有一些属于 special 有特色的，然后呢应该是属于一些深度的地方哈，不是那种那个就是 normal 这种大家都去的一些地方啊。其实很多都很符合澳洲人的口味，这些是澳洲人最爱去的旅行地了。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4: Action。
5: Yes,
4: sir.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3: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好，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啊，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这个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啊，尤其是咱们新的听众朋友们，您要听好了，就是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3w.华夏.net.au，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这种方式是不管您在哪里啊，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的。那么如果您此时此刻呢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粉丝

0: 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啊，会从以前的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呢，会自动变成有三个波段，多出一个啊，那就是多出一个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所以如果通过这个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开这个收音机，如果说假如真的您在这个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和这个在通过车载收音机收听的方式一样啊，在搜索栏里面一搜 Chinese Radio， 那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的我们节目的音质和信号会更加的这个稳定和清晰，而且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收听到的咱们一些本地的主流媒体，像 CW、ABC 等等的，都会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好，那么从本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就重新为大家给开放了。那么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啊，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的免费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聊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话题，或者说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各个方面啊，方方面面，哪怕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您觉得最近是热点话题，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想要和主持人、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大家畅所欲言，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啊，只希望大家能够啊文明用语即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当中，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出生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首要的消息。不久前，澳洲民众是看到内阁部长们在镜头前跳舞还是一种稀罕事儿，这原本是政治新闻中难得的放松时刻，但现如今看到联邦卫生部长 Mark 在办公室里面蹦蹦跳跳，脸上挂着夸张的笑容，自豪地举着一张宣传工党生活成本措施的纸，已是家常便饭。每天内阁部长及影子部长们都带着自己的麦克风出席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们自己的摄影师随时准备创作内容并上传至网络，与此同时其他议员则转向国会大厦的庭院来拍摄视频，后排议员甚至是跟风玩起了假装自己是网飞最新纪录片主角的潮流。他们这么做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与总理邀请一位

喜剧播客主持人到总理府的原因是如出一辙，为了赢得好感，吸引原本可能不会关注政治的受众。现如今，政治中的一切都可以是创作内容，一切都是为了博取关注。这一策略其实并不新鲜，与多年来政客争取调频广播或早间电视节目出镜时间的初衷如出一辙，追求真实感，借着谈笑 State of Origin 橄榄球赛间隙呢，顺势抛出几句谈话的要点。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难免会涉足一些本不该踏入的领域，这正是总理埃布年在做客 Nikki 的 Bush D 博客，配合玩上床、结婚、约会游戏时所发生的情况。这位喜剧演员在 Instagram 上面拥有近50万粉丝，其中大量受众并不会关注主流的政治节目。埃布年一开始就察觉到了问题的敏感性，他以自己新婚不久为由试图回避。也许他该从塔州同僚 Rebecca 身上吸取教训。 Rebecca White 去年夏天曾被拍到了与同僚拿自由党议员玩这个游戏。然而在被追问之下，总理埃布年三个问题全部都回答了同一个答案， Kylie Mingo。 很难说总理这番言论纯属措手不及，但这也不是埃布年第一次在采访当中失言了。他还称 South Sydney Rabbits 队的场上应该表现有催情效果，并拿日本首相赠送的甜瓜开起了玩笑。截至目前呢，总理办公室是尚未公布对本次采访的文字记录，不过这类播客采访在采访类别当中却并不罕见，尤其是对澳洲的政客们。

下面一条消息，随着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结束访问，板球与贸易正在为奥运关系注入新的动力。今天莫迪访问墨尔本的最后一天，澳洲总理艾伯年与这位印度领导人在墨尔本板球场共同接待了一众板球和澳式足球代表，前板球测试赛的队长史蒂夫沃也在其中。此次访问还释放出了一个消息，作为澳洲在印次大陆开展广泛贸易与商务代表团活动的一部分，板球大狂欢联赛将于12月首次登陆印度来举办。这场 T20 的比赛呢，将拉开为期一周的 Good Day。该节日涵盖了澳印两国的体育、文化和商业交流。由 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 率领的一个代表团也将参加该活动，以加强该地区的贸易联系。总理表示，澳印两国将共享一份体育合作路线图，澳洲将主办2032年奥运会，印度将举办2030年英联邦运动会。未来十年，我们在友好竞争、激烈较量和全方位深化合作方面都将会大有可为。

下面一条和大家相关的消息，澳洲的农药和兽药管理局决定限制百草枯的使用后，农民们是正在忙于来寻找替代品。虽然百草枯在中国早已禁用，但中国仍是这种除草剂的最主要供应国。澳洲农民表示，这种除草剂几乎完全都从中国进口，但在中国本土却早已被禁用，而澳洲这边却几乎是找不到任何能够替代的方案。尽管澳洲近期做出了允许继续使用百草枯的决定，研究人员仍在为这种广泛使用且备受争议的农业除草剂来寻找替代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百草枯生产国，但出于公共健康考虑，中国国内的禁止使用令是已经实施了近十年。澳洲的化学品监管机构澳洲农药和兽药管理局近期公布了一项调查已久的决定，允许农民在更严格的法规下呢，是继续使用这种在近70个国家已经被禁用的除草剂。许多农民将这一结果视为一场胜利，认为百草枯是管理作物不可或缺的工具，反对者则誓言要继续将推动禁令，理由是担心长期接触该化学品会危害人体的生命健康。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啊，这个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一些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啊。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进行的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刻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会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也是咱们上半场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啊，那就是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与刚刚结束的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本板块当中啊，大家要和柯凡一起关注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生于上，读书生，生生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的电信系统是正面临着信任危机，本周这个系统和行业辜负了我们的国家，对经济与公共安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澳洲电信移动网络近期发生的灾难性中断事件，一天之内竟然是发生了两次，这严酷的警提醒了我们，澳洲仍缺乏可执行性的可靠性标准，电信公司无需真正为网络性能负责。此次中断的规模尚未确认，但考虑到全国性的影响及各地大量的零星报告，受影响客户可能会多达数百万。每一次网络中断都带来着巨大成本，危及公共安全、商业运营、社会联系和整体经济。就在周三的中断中，全国引发了一片混乱，铁路货运停摆，多座城市公共交通取消，电子转账机无法处理支付，技工与建筑工人联系不上客户和承包商，办公室职员进不了办公楼。在南澳，交通信号灯熄灭，而在首都领地，交通票务系统陷入彻底混乱。而澳洲人依赖手机拨打000的紧急报警电话，经营生意、与家人保持联络以及获取关键服务。当这种连接毫无预警、毫无解释的突然就消失时，其冲击力是立竿见影且真实存在的。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冗余的问题，即故障发生时启动的备用系统。政府必须考虑像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引入国内移动漫游，当某个网络出现故障时，漫游有助于填补空白，让手机能够连接到另一家的运营商的网络。而且漫游将降低社区中最弱势群体的风险，避免他们在最需要时反而却无法接通000报警电话。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早上8点钟，内尔正在沉闷的通勤路上，心不在焉地望着火车窗外，一名眼神闪烁的男子是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名引起他注意的男子大约18到20岁，中等身材，在车厢门口徘徊，笨拙地套上了一件黄色反光背心，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形似大型手机的设备，按了几下按钮后，他开始打量座位上的乘客，疑似在筛选目标。随后沿过道逐一将设备伸向车厢内约20人，也就是大约有一半的乘客。他要求乘客出示车票，众人纷纷拿出了电子银行卡来回应。那当这名男子是最开始没有看到 Neil， 那昨天的 Neil 是从墨尔本西部搭乘 V-Line 前往市区，觉得情况有些反常，但他却并未深想，直到他再一次瞥见此人，这次是在郊区的某一辆车上，只见对方一手抓着反光背心，在站台之间来回奔跑跳车，内奥才意识到啊，这名年轻男子似乎是在挑选下一趟作案列车，以盗取乘客的财务信息，他的困惑便已瞬间转为了震惊。就在几周前，维州民众才终于可以在大多数的火车线路上使用银行卡或者智能手机来刷卡乘车。此前呢，这项服务已在巴拉瑞特、Cranbourne、Upfield 等等试点试行。自3月启动以来，共记录超过88,500次非接触式的刷卡出行，其中有4%是通过手机或智能手表来完成。根据维州政府数据，自试点结束后，乘客已累计完成超过50万次的非接触式乘车。那区域铁路运营商 V-Line 的发言人向记者确认，公司已获悉有公众在巴拉瑞特线上冒充列车员的情况，此事已上报维州警方，但警方暂无法进一步置评，目前也尚不清楚是否有资金或财务信息被盗。发言人表示，我们鼓励任何认为在我们服务上见过此人的乘客来联系警方。

下面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一名年仅17岁的印度尼西亚少女被诱骗至澳洲后，每天是被迫卖淫超过12个小时。那目前两名涉案男子是因此双双获刑。就在今天，通过法庭获悉，45岁的萨贝克曾前往雅加达安排将这名少女带入澳洲，并采取措施掩盖其未成年的身份。法庭文件显示，少女在抵达新州后，每天是被迫从事10至12个小时的性工作。那当事人 Sabaki 的辩护律师称，该少女此前就在印尼从事性服务行业，双方是自愿签订合同，且她在澳洲的情况比印尼强了100倍。但法官人却指出，鉴于她所得的时薪，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法官表示，根据澳洲法律，受害者是一名儿童，他并不具备就此类合同来做出知情能力的法律效力。在整个贩卖过程当中， Sabaki 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安排合同、签证、交通到将少女送往指定妓院，均是参与其中。而另一名32岁的 Elton 则充当在澳洲当地的司机，负责在各个妓院之间来接送这名17岁的印尼少女。那 Elton 是承认了一项运送未满18岁人员以提供性服务的指控，并被判处2年0.8个月监禁，他将于下月来具备这个获释资格。而主犯 Sabaki 则承认了安排未满18岁人员入境提供性服务、致使他人进入或处于强迫劳动等2项指控，被判处总计6年0.5个月的监禁，不得驾驶期为4年0.5个月。这也就意味着他至少要服刑到2030年的11月才能够获得这个出狱的保释申请。

下面我们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南澳的一处加油站疑似有毒气体泄露，当地出动消防车和救护车赶到现场，站内人员也全部紧急疏散。泰隆本一家 OTR 加油站在昨天夜间是发生了疑似有毒气泄露，相关部门出动大批的应急力量，站内人员也全部疏散撤离。就在昨天晚间的9:26，有关方面接到危险物质泄露报警，4辆消防车、25名消防员是赶赴了事发的 Princess Highway 沿线的这家加油站。那 CFS 发言人表示，救援人员在抵达现场后查明，泄露的源头是一台冰沙机的二氧化碳气瓶。他称，此前工作人员更换这台设备时操作不当，引发了泄露。那南澳的救护服务医护人员抵达现场，对一名疑似吸入泄露气体的员工开展了检查救治。出于安全防范考量，门店关停数小时，是于当晚的11:15恢复营业。目前该机险情已全部处置完毕。

好，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一家汽车配件企业长期系统性剥夺员工合规的午休时间，借此每年获利数十万澳元。那法庭披露，一汽车配件商家在至少6年时间里不允许员工享受规定用餐时间、规定用餐的休息，该违规操作每年可为企业增收最高22万澳元。那法庭得知，该公司3家门店周末均仅安排2名员工值守，员工即便到用餐时段也不被允许离开经营场所。那仲裁庭的副庭长斯蒂芬表示，2019年5月至2025年5月期间，企业通过系统性剥夺员工合规休息的违规行为，每年最多可多获利22万澳元。最终他判定该企业违反行业的薪酬协议，协议明确规定员工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个小时，而不安排用餐休息。协议同时要求员工用餐休息时长需控制在30至60分钟之间。那在提起诉讼后，该汽配门店寻求汽车经销商协会 Motor Traders 协助处理纠纷。协会工作人员是主动联系了法官，也联系了当事人，警告当事老板，企业会向法庭申请他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他可能需要支付更加高额的律师费，并劝说其撤回起诉。那当事人表示，上述言论的目的是制造恐慌心理，那虽然属于无实质依据的恐吓，但仍然构不成这个施压，具有威胁性质，所以即便起诉也不会成功。

们关注最后一条消息啊，就在刚刚，全球的权威榜单之一《经济学人》智库2026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出炉，是再次让咱们澳洲人狠狠骄傲了一把啊！因为就在本周初的时候，另一家的机构评选出炉，那当时呢，咱们澳洲是有三座城市上榜全球这个前十啊。那么在最新出炉的《经济学人》当中呢，全球173座城市当中，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是连续第二年拿下了全球第一，曾经我们的墨尔本是连续八年蝉联全球第一，而在本周初最新出炉的另一家的数据，东京是拿下了全球第一。那么在这个传统的经济学人当中，丹麦是蝉联全球第一，而澳洲则成为了国家当中的最大赢家，墨尔本排名全球第三，悉尼排名全球第四，阿德莱德排名全球第八，同样是有三座城市冲入了全球173座进行排名的城市的前十榜单。那么咱们澳洲也是唯一一个有三座城市进入前十的国家。听众朋友们啊，也不知道这些专家们是怎么评的，是吧？咱们身在墨尔本的人都知道，现在墨尔本的物价是个什么样子啊，工资是个什么样子，这个生活成本的开销是个什么样子，以及房价啊是个什么样子。这个虽然不是全球第一了，但是全球第三，哎，排名是过于高了吧？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休息过后，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以及体坛速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再分辨，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全网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首先啊，我们在六点钟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排列的，也就是说呢，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或者事情啊，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呢，是离此时此刻啊时间最接近的。

我们关注，根据哥伦比亚军方的最新消息，该国一支游击组织九日在靠近委内瑞拉边境的一座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共造成三人受伤。那么哥伦比亚的军方是在其社交平台上表示，袭击导致机场的三名工作人员因爆炸冲击受伤，同时机场部分设施遭到破坏。

子。梅萨姆是再次现身，那伊朗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则是出于安全风险考量并未出席。穆杰塔巴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一直都没有露面。

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有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福建晋江陈地镇江村头的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目前为止是已经造成了28人死亡。记者采访了解到，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的负责人呢已被控制，企业账户被冻结。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英国《卫报》的调查发现，萨尔加多的死亡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联邦移民官的第十起枪杀致死事件。国土安全部声称萨尔加多武器化了他的车辆，但家属和民权团体质疑这一说法，呼吁独立调查。上个月人权观察报告称，特朗普第二任期前500天已有52人在 ICE 拘留当中死亡。

7月8日的消息，在日本又爆出一桩和历史上火烧金阁寺高度相似的纵火奇案。佐贺县一座传承了650年的圆通寺被一把大火给彻底烧光，而点火的人不是外人，正是寺里28岁的见习和尚森永吉。作案理由仅仅是嫌修行辛苦，厌烦寺院生活，离谱程度让全日本的舆论哗然。

在阿根廷，有一名42岁的飞行教练，近日在带学员在空中飞行训练途中，是突然解开安全带，打开飞机舱门，直接跳下自杀了。而坐在他旁边22岁的女学员是极度的震惊，所幸啊，上课时没有偷懒，最终靠着自己所学是，有惊无险的驾驶飞机平安降落。而据《扬子晚报》报道，42岁的里安德罗·安德索列·贝尔塔佐在阿根廷科尔多瓦省做飞行教练，已在一所航校工作了4年。他此前在该校接受了约10年的培训，终于是获得了多项执照，包括航空运输飞行员和1级商业飞行员资质，还曾在智利有过飞行的经历。同事和朋友形容他专业、友好且敬业，完全没有发现他有明显的抑郁困扰。

立陶宛议会近期上演了极具争议的一幕，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登台宣读施政纲领，中文释放修复对华关系的明确信号，提出对其欧盟各国常规外交标准不再刻意采取极端对华路线。话音未落，保守派议员帕维利奥尼斯是骤然起身，当众抛出尖锐质问，询问总理为何如此亲近中国。这般带有审判意味的提问在国会议会议事流程当中都十分的少见，也让现场的氛围是瞬间紧绷。面对着充满主观情绪的发难，辛克维丘斯并未动怒争辩，从容给出核心回应。他说对中国不存在爱与不爱之分。他进一步阐释本国外交两大核心支点，国家安全为基础，经济合作的价值同样不容轻视，两者需要平衡考量。短短一句话，精准概括立陶宛近五年对华政策反复摇摆的根源。自2024年大选落幕，该国短短两年更迭三位总理，每一届的内阁对华立场都会出现明显的偏移，政策连贯性严重缺失。

0: 下面一条消息，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影响中国，巴威逼近，台湾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海陆警报。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台海方面的消息，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现场实时报道。
1: 台风巴威持续向台湾逼近，台湾气象部门今天凌晨的5:30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
2: 台湾气象部门称，根据最新资料，台风巴威过去3小时强度略为减弱，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新北、宜兰及花莲地区将构成威胁。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以上呢，我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这个最后一个板块当中。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昨夜今晨的时间里啊，在体坛方面是发生了很多的比赛，也产生了很多的赛果。那接下来我们就稍事休息啊，在6点30分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啊，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语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最后一周的比赛是进入到了今天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那么在前两个日比赛结束后呢，中国女排首先是在首战面对着加拿大女排当中是2-3不敌加拿大女排，之后昨天的比赛呢，中国女排是面对着乌克兰女排啊，是非常干净利落的3-0横扫了对手，比赛也赢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那么至此呢，中国女排是收获了中国香港站的首胜，自己咱们终结了3连败的同时，是送给了乌克兰女排第八败啊。在这轮比赛战胜之后呢，中国女排世界积分增长3.08分。但是啊，世界女排联赛进行到第三周，那共进行了11场比赛，中国是取得了7胜4负的战绩，但是啊，中国的世界积分却掉了13分。没错，赢了7场比赛当中，加分加的最多的是当属战胜波兰，加了8点多分啊，具体的多少可能记不清了。第二多的呢，就是昨天战胜乌克兰加了3点多分。而中国输掉的4场比赛啊，分别是首战输给捷克是直接扣掉17分啊，你一个世界第5的输给一个世界第20多的是吧，直接扣掉了17分。其次输给加拿大昨天是扣掉了9.9分。啊，还有其他的输球啊，其他的就是1-2分之间的差距啊，所以说中国女排目前世界排名从开赛前的世界第5已经掉到了世界第7，不仅仅是被美国给反超，同时也被日本给超越了。那这样的话啊，中国女排如果说不能夺回亚洲第一的位置的话，那么就需要在明年的世锦赛当中站上这个领奖台，拿到世锦赛的前3名才能够获得奥运会的资格，否则的话呢，甚至中国女排有可能没有资格去参加奥运会啊。因为这个除了这个世锦赛的前3名啊，世界杯目前的成绩已经不作为奥运会选拔了，除去世界赛的前3名，其次呢参加奥运会的名额就是各个大洲的冠军啊，排名最高的那个球队，那常年都是中国霸榜啊，现在已经被日本超越了，那这个被视作是最保险的一个进军奥运会的这么一环，已经目前为止是不存在了，不在咱们中国队的身上了。那如果说这2项你都没有获得这个参赛资格的话，那么好，那么在奥运会开赛前的4-5个月的时间啊，还会有一个奥运落选赛，也就是说最后的2个参加奥运会的名额会从有机会参加奥运落选赛的这些队伍里去争夺。那么届时啊，像上一届的奥运会的落选赛的队伍有谁参加呢？去打这个落选赛的啊，大家熟悉的传统强队多米尼加，还有在欧洲无弱旅里面像今天在今年度啊这个赛季战胜中国的加拿大女排捷克女排，这些女排她们甚至是没有资格没有机会去打这个奥运落选赛的啊，因为在欧洲国家这些队伍里。但是啊，今年中国女排是面对着这些欧洲的3流球队是接连翻车啊，是从第一周输到现在的第3周啊，什么捷克加拿大给你开始输一个遍，但是反而去面对着强队像意大利啊，中国女排可以和这个世界第一在目前排坛无敌的意大利女排啊苦战5局面对着巴西是0-3完败了，但是啊面对着塞尔维亚啊又还能战胜塞尔维亚这些强队，面对着世界排名第3位的波兰女排在上一个奥运周期，中国和波兰那批老队员朱婷在队的时候交手过6次，中国是取得了2胜4负啊，还落入下风。但是就这批10几岁的小朋友啊，面对着同样的一批波兰队员却能战胜对手啊，所以说这批队员的实力是一个谜。但是大家都说啊，这个中国队啊，不管是排球还是足球啊，足球算了，不管是排球还是乒乓球、羽毛球啊，这个实力不详，遇日则强。不知道啊，明天面对着日本这批小姑娘们，能否是成功的战胜对手啊，这样重新夺回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呢？

好，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当然了，相信主教练赵勇还是肯定是以练兵为最主要的目的的啊，因为毕竟本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总决赛的八支队伍是在咱们中国举行，所以咱们中国是东道主，是自动获得一个总决赛的名额，是没有这个进入总决赛这么一个要求的压力啊，可以充分的练一练自己的球员的之间怎么个组合呀，或者说配合的。那么中国目前为止还剩下两场比赛，分别是明天晚上澳洲东部时间的10点对阵目前18支队伍当中排名倒数第二的多米尼加女排，还有就是最后一场这个中国香港站是会安排这个比赛的啊。世界女排联赛呢共进行3周，那么本周是最后一周，一周进行4场，那么在最后一场当中又是排球迷们最津津乐道的中日大战。这个排球赛场不管是在国际级别的比赛还是洲际级别的比赛，中日大战永远都会作为压轴的那一个。

好久没有和大家一起来聊斯诺克方面的消息了，也是因为啊，斯诺克是进行了一个赛季的总结，也就是说在过去六月五月期间，世界斯诺克是开启新的赛季啊，是在年终的时候，一个赛季结束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赛事。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从本周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斯诺克冠军联赛是开打了啊，又开启新赛季了。那么结束了第16个比赛日啊，决出了最后两个32强的席位。那么在第一组当中是出现了超级大冷门啊，我们世锦赛冠军亚洲的唯二的啊，现在是唯二了，去年的世锦赛冠军咱们的赵新同赵公子，今年是吴一泽，大家都知道啊，00后小将吴一泽将世锦赛的冠军留在了中国的留在了中国，没有让这个英伦三岛的选手给再次夺回去，又是再次创造了历史。那么赵新同是爆冷出局了，虽然呀赵新同在这个第一组当中2胜1平没有败绩啊，出战3场比赛取得了7分保持不败，但是却因为晋胜局的劣势屈居小组第二，因为这个冠军联赛都是冠军中的冠军进行在比拼啊，所以没有弱的对手，大家都实力很强啊，毕竟是经过一轮筛选了才有资格参加这个比赛的啊，所以说赵新同虽然是2胜1平没有败绩，但是因为晋胜局排在小组第二啊，同样是输给了来自英国的一位选手，哎呦，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啊，果真是斯诺克的发源地啊，是经常出现这种高手，战胜了世界冠军赵新同啊。那么在第32小组当中，另一位中国05后小将巩辰志3战0胜啊，垫底啊，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成人赛事被提前淘汰了，而苏雷蒂拿到了该组的小组头名当中。哦，这个抢了赵新同位置的啊，当然了，人家也是凭实力，叫做大卫格雷斯。那由于呢，他对阵中国选手高阳和他们的同胞布莱克维尔都是3-0横扫，所以赵新同是对阵中国选手高阳是3-1战胜了对手啊，就一局的差距，所以本小组的小组第一就属于大卫格雷斯，因为每个小组当中只有小组第一会晋级到32强当中。

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3，最后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啊，在目前其他的赛场下面还不太清楚，但是在排球赛场上，俄罗斯队是在昨天被国际排联宣布解禁啊复出，也就是说禁赛长达6年的俄罗斯排球队是终于又能回归到世界舞台上了。不知道这个俄罗斯在被禁赛的这几年当中，这个排球实力是如何呢？总之啊，俄罗斯的男女排都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劲旅啊，一股强大的力量。那么有人可能好奇，这恢复排名之后啊，恢复这个参赛资格之后，那是不是他们要参加各种低级别的比赛赚一些世界排名积分啊，然后才有资格参加大的赛事啊？是不是需要好多年的时间才能回归到大众的视野当中呢？啊，面对这个事情大家不用担心，国际排联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俄罗斯男女排分别在被禁赛时的积分当时是给冻结的啊，就是说其他的世界各队在这些年的比赛都不影响俄罗斯，所以俄罗斯男排带着330多分直接回到世界第三的位置，而俄罗斯女排呢是带着270多分回到世界第9的位置。可以说这两股力量的加入注定会给当今的排坛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啊，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那么即将周末要到来了，特别首先祝大家啊，在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度过一个健康、开心、快乐的周末。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啊，在咱们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直播间，客官在黄金时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林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子敬一听，太应该讲了，张昭先生，您就请讲当面吧。
2: 子敬，曹操这封书信写得很厉害，意思我看是诚心诚意和我家孙将军结成盟好啊，是共擒刘备。我想啊，咱们赶快投降为上。降了人家别打，打不了，因为曹操聚雄兵、统众将，已经兵进江陵，眼看就要得下口，兵取东吴了。谁要是跟曹操抗衡，谁就得束手被擒呢。曹操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是拒之不顺。原来呀，我们敢与曹操争锋，那是借长江之险呐，我们有点屏障。可现在这个险已经是不险了，曹操与我们共之了，人家得了一半去，现在看来是势不可敌。以御之见，就是听我的主意，咱们是不如早降为万安之策呀。要想六郡平安，百姓乐业，还是降为上啊。张昭的话刚说完，好多谋士都竖起大指，子布之言是也，说得太对了，咱们干脆就降了吧，这叫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哦。顿时间厅堂上是一片纳降之声。孙权低头不语，过了半晌，他站起来了，我去更更衣吧。说着话绕过影屏，他走了。众家谋臣一看，哎，将军怎么走了？同不同意咱们说的这办法？就是投降。可也没听将军说什么呀，那怎么走了呢？这更衣的别名就是散席呀。那咱们就别在这儿等着了，多镇将军有吩咐咱们再来吧。对，文臣武将都走了，只有子敬没走。他绕过围屏啊，一直跟到了孙权的书房。来到书房里，孙权正在屋里的这儿来回走呢，看子敬进来，他高兴了，他知道子敬看出他的心事来，过去拉住了子敬的手。子敬啊，方才那些谋士都说了，让我归顺曹操，那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哎呀，将军，我正为这个事追您来了。无论这些谋臣怎么说，您也不能纳降啊。可降不得，那么您没看荆襄怎么让曹操拿过去的？刘琮不是降了吗？那不是让曹操给杀死了吗？那就是将军你的前车之鉴。我们降可以，我们降了曹操还能得个一官半职的，甚至于呢比现在的职位还能高升一级。将军您可就不同了，如果说曹操不动杀机，不想除掉您，他能给您一块地、一辆车、一匹马，那您大不过是个封侯而已呀、啊、您还怎么能够面南背北、成其霸业、统一天下呀、啊，那意思就是谁降都行，唯独您不能降，是只能战，战则生，降则亡。孙权听到这儿，长长叹了口气，唉，知我者子敬，这真是天赐子敬于孤。孙权很伤心呐、啊、因为他没想到曹操这么一封书信，把东吴的这些谋臣给吓得全要投降。实际是为了什么呀？不过就是为了这些人的 妻子老少团聚平安，就顾不得孙权了。如果孙权要听了这些人的话，那么江东三世基业这不就完了吗？实际这些人里边有好多呀，那比子敬在江东待的时间长，跟孙权的感情也很深。子敬才来了多长时间，但是就这么样相知，能够解劝解劝自己，而且陈说利害，孙权很感动，那真是眼里含着泪啊。子敬啊，你说得好，我听你的，不过我也有为难处。我为难什么呢？咱们江东能不能抵挡得了曹操？就是打得过人家打不过，战倒可以啊，咱们人马不足十万呢，水陆军全算上。我听说曹操灭了袁绍之后，得了他几十万人马，取了荆襄，水

诸葛亮请来了。此人早已运筹了破曹之计。不过诸葛亮说呀，他自己呀人马很单，倒愿意和咱们联合。主公，我在他跟前呢，夸奖了您，也不算做夸奖，因为您做的也真好。我说您是礼贤下士，现在这个人正在馆驿，准备要见您。孙权这么一听，哦，哎呀，诸葛亮来了，我听说此人是个了不得的能人呢、啊。哎，将军，您要重看此人，一定要以礼相待，您得对他客气、啊、要不然我说这话好像都蒙骗了人家诸葛亮。那不能，你放心好了。主公，您是不是现在就见见他？等一等。说到这儿，孙权呢打了个沉儿。子敬啊，我听说孔明这个人物可是非常了得呀，刘备为请他是三顾茅庐，自从请出这位孔明先生之后，刘备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如果没有孔明先生的辅佐，这次曹操兵进新野，恐怕刘备早已是束手遭擒了。主公，您说的不错，哎，可惜呀。主公，您可惜什么呀？我可惜孔明这样的一个人才会落到刘备的手里了。鲁肃听到这儿笑，主公，这您不用着急，我知道您很喜爱诸葛亮这个人，咱们现在就可以跟刘备联合，联合起来破曹，等打灭了曹操之后，您就可以收服了刘备，那么诸葛亮不也就是您的人了？所以现在呀、啊，您必须以恩厚相待。孙权点头，我记住了，不过我不想现在见他。子敬，我想先让孔明啊见识见识我东吴的人才，你看这么办好不好？然后我再见孔明，行吗？可以，主公，那我就去告诉孔明先生，有劳子敬了，您歇息吧。子敬拱了拱手，辞别孙权，又回到馆驿来了。孔明先生还没睡呢，一看子敬回来了，哎，子敬，天到这般时候尚未安歇，怎么又回到我这儿来了？先生有所不知，曹操给我家吴侯来了一封书信。哦，对了，我还把这信带来，请先生过目。说着，子敬把那封信交给孔明，孔明接过来看了看，啪，往桌上一摔。这不是什么正常的通信，这是一封檄文，也就是讨伐书的意思。书信里边的口气多大呀，干嘛提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呢？带有很大的威胁性，如果说吴侯要不按照这信做，那曹操就要进兵东吴，这是叫你们投降啊。先生说的一点都不错呀，吴侯什么主意啊？不瞒先生，我家主公现在还拿不定主意，另外我们江东这儿有些人呢还劝我家主公投降。哦，行了，天也不早了，子敬早点安歇吧。那么着，先生明天一早我来接您，有劳子敬。说着，孔明把子敬给送出馆驿，临分手的时候啊，子敬又嘱咐了一遍，哎，孔明先生啊，明日您见到我家主公的时候，请您千万不要说曹兵兵多将广。孔明觉得子敬很有意思，怎么又叮嘱一番啊？好吧，子敬，量会见机而行啊。孔明送走了子敬之后，回到了馆驿，几乎是一夜未眠呢、啊。这一宿这觉都没睡好，什么原因？孔明这担子很重啊，诸葛亮他本事再大呀，他不是神仙，这次乘一叶小舟跟随子

0: 境由江夏来到东吴，那是有重重困难的。刘备趁多少兵啊？有几员将，人家东吴凭什么和他联合呀？如果要是跟东吴联合不起来，那么自己主公刘备就得让人曹操吃了，还谈到什么霸业呀？自己此次到这儿单身入虎穴，担多大风险且不说，前面还有重重的困难呢。你要想说服孙权与刘备联合破曹，你得先说服他手下那些重要谋士，也就是说那些准备打算投降的投降派。就算把这投降派说服了，那儿还搁着一位水军大都督周瑜呢。孔明知道孙权身边有三个智囊，那就是周瑜、鲁肃、张昭、张子布。现在看来鲁子敬是个坚定派了，坚决要跟曹操干一场，张昭可能要投降，这周瑜好不好说呀？要说服不了周瑜呀，那恐怕就说服不了孙权。您想这一大堆事儿，孔明先生能不想吗？一想想了大半夜，理出点头绪来了，天也快亮了，这才眯了个盹儿。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吃过早点，子敬来了。呵，子敬把衣服换了，由里到外干干净净，立立正正，到这会儿见过孔明先生，我陪您去见吴侯吧，走吧。哎，先生，您是骑马呀？您是坐轿？孔明不知道这拐驿呀，离吴侯府有多远。子敬，这儿离吴侯府有多远？不太远，过四条街，骑个胡同就到了。哦，那咱们不用骑马坐轿了，就走去得了。我就是观光观光柴桑的风景。哦，哎，子敬一想，这也不赖。怎么让孔明先生看一看我们东吴这人都怎么样？您看吧，一个个精神百倍，满面红光。别看曹操大兵压境了，我们柴桑这还挺稳的。正好让孔明先生见识见识，心里头也有个底数。那我就陪着您走吧。孔明有鲁肃陪同，由打拐驿出来奔吴侯府，街巷上倒是很热闹，谁也没太注意说子敬大夫陪的是谁。不知道这位是赫赫有名的诸葛亮。走了一段路，子敬告诉孔明先生已经到了。哦，嚯，孔明先生一看这吴侯府怎么跟孔庙似的，孔明没来过呀，不知道哪是吴侯府，实际上不是。一看这地方旗脊飞檐，雕梁画栋，奇花异草，翠竹假山，很幽静一个所在。迎面的大厅十三间，明柱上挂着一副抱帘，那就是对联啊，到这儿就叫抱帘了。上面写着八个大字，上联是运筹帷幄，下联是决胜千里。嚯，口气不小啊。厅堂门的正居中，立额上有三个大字，集贤堂。孔明心想，吴侯怎么住在集贤堂呢？我听说江东有一座招贤馆，是子敬来了之后给吴侯出的办法，在这招纳贤士。哦，这还有个集贤堂，他也没太介意。子敬心里头有数啊，吴侯是这么吩咐的吗？他就把孔明先生给让到屋里了。进到屋来，孔明一看，哎呦，嚯，屋子里虽不是高朋满座，盛有如云，坐着的人也不少啊，一个个是年纪不等，袍色不一，一分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峨冠博带，大袖书卷，端端正坐，气势逼人呢。诸葛亮一看，哎呦，心说这是个什么阵势啊？ 再看上手放着个座位，在下手斜侧面啊还有个座位。诸葛亮心想，哦，这上手座位大概是吴侯孙权的了，那么下手那座呢，甭问，准是给客人准备的，也就是给自己准备的呀。孔明先生一进门，屋里的这些人嚯全站起来了，原来可不是打算站起来，原来想都在这儿坐着，进门给孔明点颜色看。可如今子敬陪着孔明由打外边往里这么一走，这些人一看孔明先生这个气派，不由自主的全站起来了。看孔明年纪不足30岁，头戴冠巾，身披鹤氅，就这打扮就把这在座的都给震了。尤其是啊，孔明手中的这把鹅毛大扇，孔明给人一见面的感觉是文雅大方，机敏聪慧，先锋和善，气宇轩昂，从容不迫，潇洒飘逸。所以这些位谋臣都不自主地站起来。子敬赶忙抢前一步给孔明先生引荐，挨着个的见见不过来，人太多了，只是把前排就坐的这几位给孔明先生见见。其中有张昭、张子布、张宏、张子刚、于帆、于仲祥、步志、步子山、薛宗、薛敬文、陆绩、陆公绩、严俊、严难才、程炳、程德书。今天江东的这些重要谋士几乎都全了，可是唯独没有诸葛瑾，就是孔明的哥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出场。另外也没有吴侯的踪影啊。哦，孔明当时就知道了，看来吴侯今天不露面了，上手这座位是我的了。这时张昭和子敬赶忙相让，先生请坐请坐。孔明大大方方的就坐那儿，子敬在下手相陪。这时候屋里头嘁嘁叉叉一片议论声啊，哦，这位就是南阳卧龙啊，是他，诸葛孔明，对对对，说他出的山来火烧博望，大败曹兵，正是啊，他年纪不大，能有30吗？不像。嚯，这次上江东干嘛来了？刚才没听张昭先生说吗？他是来游说我主孙权来了。他能有这本事，说的我主孙权与刘备联合破曹。你等等，咱们看看张昭先生怎么办吧。这时孔明先生坐在那儿，心里暗想啊，哎呀，看来这是有所安排呀、啊、今天这一场舌战是难以避免了。孔明先生侧目一看，在这集贤堂外边窗根下影影绰绰的有人走动，那不知是什么人，为什么没进屋来？这时张昭啊正在偷眼打量孔明呢、啊、心说，就凭你诸葛亮小小的年纪来到我江东游说，现在你主刘玄德连个扎足之地都没了，哦，你想把我东吴当挡箭牌呀、啊、拿我们垫背呀、啊、没那便宜事儿。今天我张昭在集贤堂内用不得三言五语说倒你孔明，然后我让你灰溜溜的走出江东。子敬把孔明给陪进了集贤堂，见礼之后一落座，孔明先生也就明白了，这是有所安排，看来今天这场舌战是不可避免了。孔明先生昨天在驿馆之中是半宿没睡，这个夜也没白熬啊， 孔明先生早已做好了打算了。按现在的话来说，他已经拟好了一个成熟的方案了，应该怎么对付孙权和江东这些文臣武将。今天看来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人敬人高，自尊自贵，你要是文明我就客气，你要是不礼貌我就还击呀。孔明先生先看了看张昭，心想他是江东第一流的谋士，这个张昭可了不得，孙权三个智囊之一，据说孙策孙伯符死的时候曾经告诉他兄弟孙权，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张昭现在是东吴的半拉当家人，我看他对我怎么说，只要他一开口我必须得把他难倒，我要说不倒张昭，也就说不倒在座的这些谋士，也难以说服孙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都做好之后，只见张昭把双手一供，他给孔明来了个单刀直入。啊，孔明先生，招待江东微末之事，说我呀是东吴的一个无名小辈，但是我久闻先生高卧龙中，自比管乐，此与国有之乎？你别看我名气小，我可久仰你的大名，听说你在龙中那儿啊自比管仲乐毅，你说过这话吗？孔明先生巍然一笑，呵呵，此量平生小可之比也。哎呦，这话说的可有点太大，说我比管仲乐毅啊，我比小了。随随便便这么一比，孔明的话音没落，集贤堂里是一阵纷乱。喂，大伙就议论开了。我说这年轻人好大口气，就这么跟咱们张昭先生回话，他才多大年纪啊，你也不看看这儿在座的都是谁呀、啊、都多大岁数了，一大半都在五旬上下花甲之年了，都有学问，没学问能在这儿坐着吗？有的恐怕呀把那铁砚已经磨穿了几块了。你的口气居然敢这么大，哎，我得跟他说说，我谈两句，我问问他。别乱，有人都给拦住了，看张昭先生怎么说呀。这时候谁好意思抢到张昭先生前面去，张昭先生自然有话问他。你别看现在这孔明挺神奇，待会儿啊他就灰溜溜抱着脑袋由打这集贤堂溜出去了。对，咱们听听张先生怎么说。不由自主的，整个屋里头这些目光都集中到张昭这儿来。张昭撇了撇嘴呀、啊，当然他对孔明这句话也是非常的不满。哦，我张昭近闻刘豫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思欲席卷荆襄，今一旦已属曹操，未审是何主见？张昭这话也带着刺儿出来的，怎么说呢？我听说刘备为请您是三顾茅庐，冒着严寒与酷热，终于算把您先生给请出来了。那刘备就好像是如鱼得水了。他打算请出您来，由您辅佐，好席卷荆襄。没想到荆州一带归了人家曹操了。孔明先生，我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座有些谋士是频频点头，认为张子布这话问得很有劲。看你孔明怎么回答吧。孔明先生微微一笑，哈哈哈。子布先生，我观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呵，这跟大刀切白菜一样，这句话咔嚓一下子把屋里的人都给说愣了。你听人家这话说的，说我取汉上啊，就像这手心啪这么一翻变成手背了，就这么容易。我主刘豫州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立辞之。这事儿恐怕你们都不知道吧，因为我主刘备他是一个仁义君子，他不忍夺同宗基业，刘表活着的时候就想把荆襄让给我家主公，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要啊。刘琮如此，听信宁言，暗自投降， 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兵屯江夏，是别有良图，非等闲可知也。呵，这真是字字珠玑呀，落地有声，铿锵有力。孔明说什么呀？他说刘琮这孩子，他听了坏人的话了，他偷偷的降了曹操，所以曹操才这么猖狂。现在我家主公屯兵在江夏，我们另外有打算，等闲之辈，就是那些稀里糊涂的人，想知道我们的打算和安排啊，不可能。嘿呦，众谋士一听，这诸葛亮厉害呀，稳稳当当，不慌不忙的给张昭碰了一个软钉子。在下手相陪的卢子敬啊，正好和张昭坐的是斜对面，他看了张昭一眼，心里说你客气点好不好，孔明先生是我请来的客人，你哪好这么问话。张昭根本没看子敬，张昭有张昭的打算，不管谁请来的客人，这是有关东吴兴亡的大事，该说得说呀。虽然刚才孔明这几句话一个软钉子把他碰了一下，张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愧是江东第一流的谋士，还真坐得住。他接着孔明的话又问起来了，要是这么说，先生的言行可有些相违了。先生自比管乐，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服微弱之宴，下棋七十余城，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也。说你诸葛亮要是这么回答我的话，你说的做的可就不一样了。你不是自比管乐吗？管夷吾相桓公，保桓公成了五霸之主啊。那乐毅呢？燕国拜他为大将，燕国是一个很微弱的小国，可是他下了强大齐国七十几座城池，他们都有济世之才，你怎么能比得了呢？先生在草庐之中，但笑傲风月，抱膝微坐，今既从事刘豫州，当为生灵兴利除害，剿灭乱贼呀。说人家管仲、乐毅为国家出那么大的力，给老百姓造了那么多的福，您先生呢，在隆中笑傲风月，一会儿弹琴一会儿作歌，您端端正正的往屋里一坐，拿自己跟管仲、乐毅比，可是您出的山来保着刘皇叔，理应该说兴利除害，把曹操灭了，可现在你没有，不单没有，而且刘豫州未得先生之时，尚且纵横寰宇，割据城池。这话说得多厉害，这张昭是有两下子。他说刘备啊，没请您出山的时候啊，他东走西闯的还真有点名气，而且还有几块地盘，现在可好，跑江夏去了，金德先生人皆仰望，虽三尺同盟，亦为彪虎生意，将见汉室复兴，曹氏即灭矣。说是把先生您请出来之后啊，大家都有了希望了，就连那三岁的小孩也认为皇叔刘备如虎生翼了，这回汉室可有救喽，曹操也该完了，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就是说朝里边那些老臣，包括那些退休的，以及山林里边的那些隐士们，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在那瞅着呢，以为扶高天之云翳，仰日月之光辉，正民于水火之中，挫天下于任席之上，在此时也。说这些人就等着您诸葛先生把天上的云彩拨了开，让我们看看太阳什么样，让我们看看月亮的光辉，救民于水火，解国家之危难。就在这时候，可是先生，您自归豫州，曹兵一处，弃甲抛戈，望风而窜，尚不能报刘表以安黎庶， 下不能辅孤子而聚疆土，乃弃新野走樊城，拜党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我们大伙盼来盼去，没想到曹操一发兵，您呐是望风而逃，既不能帮着刘表安抚一下荆襄九郡之民，又不能保着刘琦和刘琮守住这块地方。您把新野给人也丢了，由新野跑到樊城，拜着当阳直奔到夏口，连个立足之地都没了。怎么这位皇叔刘备得了先生您之后，怎么倒不如不请您那时候了呢？管仲乐毅果如是乎？欲知之言，幸勿见怪。管仲乐毅就像您这样啊，我张昭这人说话口快心直，可能有不中听的地方，请先生您原谅。
2: 呵，这张昭可够厉害的，他来了一个不温不凉，不软不硬，不阴不阳，软中带刺，就把孔明是连冤带挖苦说了这么一顿。对面鲁肃啊坐不住了，子敬气得差点站起来，脸都红了。子敬心想，张昭你太不像话，你怎么能对我请来的客人这么讲话？再说也不能净讲人家的短处啊，正像那句话呀，打人别打脸，说话别揭短呢。虽然你问的这都对，可是这是孔明先生不光彩的事儿，你哪有这么当面质问的？想到这儿，子敬不由得也埋怨起吴主孙权来了，您倒给我个底儿啊，您这是想干什么呀？原来是一番好意，把孔明请到这儿来见见东吴这些谋士，现在看来不是了，这是在难为孔明。你怎么让孔明出这个屋子呀？他年轻轻的火性挺爆，一旦要有个好歹的，你说这可怎么办呢？简直子敬啊都不敢看孔明了。这时啊，那屋子里在座的谋士，嚯，一个个那个神气哟，有的把脸也扬起来了，有的把那眼角也耷拉下来了，有的把那嘴也撇起来了，心说我们张昭先生好厉害，这是一把刀十面刃啊，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连上带下堵了个严严实实，我看你孔明先生怎样回答。这时子敬本不想看孔明，不看也不行啊，大概这时候孔明甭说脸呐，耳朵都红了，真怪难为他的。子敬侧脸这么一看，哎呦，孔明先生平静如初，跟刚进门时候那样一样，稳稳当当的在那儿理着鹅毛大扇，一边听张昭的话一边点着头，没抢话。这是有深沉有知识的人，等人家把话说完，人家话没说完你一抢，这等于吵嘴一样，也不礼貌啊。张昭说完了这席话，用手一理帽子上的福寿带，右手一提袍襟，左腿往右腿上一搭，使手轻轻一捻胡须，等候孔明的回答。孔明是哑然一笑，鹏飞万里，其志其群鸟能食哉？哎呦，这句话虽然说的不慌不忙，它却有千斤的分量，就好像开着的油锅夸的一下撒进一把盐去，当时这集贤堂里头是一阵纷乱。这众家谋士可就议论开了，我说这孔明回答的可太厉害了，鹏飞万里，这是指人家孔明先生自己呀、啊，就说那大鹏金翅鸟要是一展翅就是一万里地，其志群鸟怎能食哉？就说你们这帮小鸟叽叽喳喳的怎么能够知道
1: 鲲鹏之志。好家伙，这些谋士不让了，把我们比什么了？比一群小鸟啊，黄莺乌鸦山喜鹊，鹌鹑鸽子老家贼。你诸葛亮这嘴也太损了，哪有这么冤人的呀？孔明根本不搭理这些人，连看都没看他们，他是正面回答张昭张子布。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迷粥以饮之，何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健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说这人要是得了重病，你得给他弄点稀粥烂饭的，先给他弄点小药，一点一点调和着，等他这个病渐渐的呀，见点起色了，恢复一些了，你这时候再补，再给他清炖牛肉吃，再给他点有力量的药，把他的病根给他除了，这人不是就好了吗？常言说，人是虚不受补啊，这个补养啊，也得贴点边，有点谱，愣补不行。早晨起来二两人参，晚上四两鹿茸，再喝六燕窝，五天鼻子出血了能补死，甭说虚弱的病人，好人也吃不消。若不待气末和缓，便投以猛药后胃，欲求安保，实为难矣呀。他说这个病人呢，气末还没有缓和呢，你就给他药剂子大扎的，再加上些个鱼啊肉的，想保养他，那怎么能行啊？不单治不了病，保养不好，这个人也危险。孔明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指的是玄德的处境。说我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计计刘表，兵不满千，将至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逝汪雷以及之时也。说我家主公刘玄德那些人马呀太少了，他就像一个很弱的病人。新野山披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不过斩戒以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也？新野小县我们待过不讲，但是那地方人太少了，粮食也不足，我家主公在那儿啊，不过是暂且容身，我们怎么能长期守在那个地方？复以甲兵不晚，城郭不顾，军不精练，粮不济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备心惊胆裂，且为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就是说我孔明在城小粮少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一把火烧得曹兵胆战心惊，你们偷着去打听打听去吧，就是当年的管仲乐毅之用兵啊，也超不过他。至于刘琮降曹，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趁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义也。说至于刘表的那个孩子刘琮降了曹操，我家主公真不知道，我们主公刘备他不忍夺同宗基业，那是个大仁大义的人呢。当阳之败，豫州建有数十万附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说我家主公这样的人呢，你们找去吧，根本没有。我们为什么在当阳败了？是我们主公看有那么多的难民，他不忍弃了这些难民，所以带着这些人走，一天只能走十几里地。那么如果说我家主公把这些难民甩掉，那我们立刻就能把江陵拿下来。可是我家主公为了这些百姓不要江陵，甘心情愿与这些黎民一起走，这样的人哪儿找去？真称得起是大仁大义。另外曹操多少万人马呀，几十万， 我们才多点人啊，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啊。昔日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说当年呢，这个汉刘邦跟楚霸王打仗，打一回刘邦败一回，打一回刘邦败一回，最后呢，刘邦在垓下一战成功，一下子把楚霸王给灭了。这垓下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省灵璧县沱河北岸。此非韩信之良谋乎？说这一成功，那不是人家韩信的主意吗？夫信九世高皇，未尝累胜。说韩信虽然有本事，智谋过人，但是他保着刘邦也不是总打胜仗。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事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与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成为天下笑儿。孔明最后这几句话，把张昭和在座的东吴这些谋士给损的是无地自容啊。说尽管这样啊，我们虽然打这么些败仗，我们跑得下口来了，但是也比那些坐着说站着讲，说起话来他比别人能耐都特别大，那些夸辩之徒啊，要讲究说嘴啊，谁也比不了他。但是一遇见事儿啊，他就懵。敌人把兵马发来了，他就打算投降，不但他打算投降，他还劝他的主公一块降，这叫遇事百无一能啊，成为天下笑耳。这些个别文人呐，才招人耻笑呢，有时这些文人才误事呢。实际孔明这话就指的是屋中在座的这些人，把张昭给说的那脸都紫了，紫中透黑，他本来就面似晚霞，现在呀快成锅底了，他把这头往下这么一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闷口了。张昭这一没词儿啊，屋子里这些谋士都有点挂火了，这怎么能行啊？不能让我们张昭先生的话掉在地下呀，不能让孔明问的是哑口无言呢，这得说几句呀。刺楞一挺身，在张昭下垂手坐着一人，此人是瘦小枯干，三绺胡须，年纪在40上下。只见他把双眉这么一挑，冲着孔明拱了拱手：“孔明先生。”这位说话感觉是左嗓子急溜急溜的。今日曹公兵屯百万，将列千员，龙翔虎视，平吞江夏，不知公以为何如？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谁在跃动。
1: 小朋友们，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时间6点整。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从乡村的唱戏土台子到省城的大剧院，从情语深处的放羊娃到秦腔舞台的名角儿，一秦娥用40年光阴唱尽人生起落与秦腔兴衰。品味书香5月22号下午4点晚上9点，透过同名热播电视剧走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读懂坚守与传承，遇见每一个平凡生命里的主角光芒。敬请收听。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之家。
3: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2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干嘛呢？你注意点形象啊。
3: 什么叫注意形象啊？我这还怎么注意形象啊？你看我左手拿一个杯盏，右手刷着新闻，有没有一种高雅的气质？
2: 并没有，您这既不高也不优雅呀。
3: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可以说我不优雅，但是你怎么还人身攻击说我不高呢？
2: 哎呀，个儿不高不是重点啊，重点说的是你不优雅。
3: 不优雅吗？你看我喝茶，这是个多优雅的事儿啊。
2: 喝茶是优雅呀，但您这表情啊，喝茶就是没有那种优雅的劲儿。
3: 不是，就我这品味，我这气质，我这格局不行吗？
2: 哎，实话实说啊，一看您就像这平时不喝茶的人。
3: 不像吗？
2: 不像啊。今天是国际茶日。哎，小霍，我得问问你了
3: 啊，
2: 你懂茶文化吗？
3: 茶文化自然是没那么懂的。
2: 咱们老百姓的茶呀，有便宜的也有贵的，哎，都能喝，但是像您这种装模作样的喝呀，这实在是不像样。
3: 是吗？那我跟着刘伟和陈延龙去学习学习，看看人家那茶馆里是怎么喝茶的。
4: 哎呀，陈延龙
5: 啊，是我
4: 相声演员。
5: 对呀，
4: 我跟您不一样
5: 啊。您是？
4: 哎呀，
5: 怎么了？
4: 看不出来吗？
5: 没瞧出来。
4: 就我这个形象、气质、模样、戳个、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举止端风、行动坐卧、抬手动脚，难道说您看不出来我是一个干什么的吗？
5: 看出来了，
4: 我是
5: 神经病。
4: 啊、神经病像话吗？
5: 哎，我知道你干嘛的呀。
4: 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5: 哎呦，还话剧演员？
4: 对喽。
5: 那这个职业好。
4: 嗯，
5: 哎，我问问您，您这个话剧是在哪儿学的呀？
4: 我
5: 啊，
4: 在这学的哈。
5: 对呀，
4: 我是在中央啊戏剧，哎，
5: 中央戏剧学院。
4: 哎，我就是那儿学习
5: 啊。你在那儿都学什么呀？
4: 也是四门功课。
5: 哪四门？
4: 声台形表。
5: 这声是
4: 声乐，
5: 台词，形体，表情包
4: ，
5: 表情包。
4: 我得掌握丰富的表情。
5: 哎呀，不是，
4: 刻画不同的人物。
5: 是是是，行了。
4: 喜怒哀乐
5: 没有，那叫表演。
4: 哎，表演
5: 啊，
4: 哎，咱们学的最好。
5: 是啊，
4: 讲究的是学习世界三大表演体系。
5: 哪三个？
4: 斯坦尼斯拉布拉多、布莱恩特。
5: 哪来拉布拉多呀？
4: 罗纳尔多。
5: 不是不是，
4: 不是
5: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
4: 我说的就是这仨人。
5: 你一个也没说
4: 对。我一个都没说对
5: 啊。
4: 这也不容易。
5: 哎，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4: 很容易就说对了。
5: 哎，好，
4: 咱们研究的最好
5: 啊。这您还有研究？
4: 哎，听你的意思，你是不是也你看过话剧吧？
5: 干嘛看过？
4: 你是不是看过？
5: 特别喜欢。
4: 是
5: 吗？我还演过呢。
4: 谁呀？
5: 我呀。
4: 你还演过话剧呢？
5: 对呀。
4: 你是专业的？你是哪儿的？
5: 业余爱好。
4: 业余的。
5: 对对对，
4: 你吓我一跳。你业余爱好
5: 是、
4: 有机会你不爱演话剧吗？
5: 啊，干嘛呀？
4: 是不是我们社区搞活动、在演话剧，我带你。
5: 社区搞活动，
4: 我带你玩一出
5: 啊。没事，
4: 社区可以参与
5: 啊。您想带我演这好啊？我愿意呀、
4: 让你提高提高。
5: 也别等哪天了
4: 啊，
5: 就现在。
4: 话剧这属于这复杂话剧、跟相声不一样。话剧嘛，是不是声光浮躁化的、什么灯光布景啊，乱七八糟，这太麻烦。这怎么演啊？
5: 没关系、咱们一切从简，
4: 一切从简、
5: 找一个比较经典的剧目，咱也不用对词儿，直接表演。
4: 经典剧目直接演。
5: 对，
4: 演哪出呢？
5: 咱们哎，演这个《哈姆雷特》，好不好？
4: 好极了。你真懂啊你！
5: 是是，
4: 这会挑啊！
5: 是啊，
4: 这个哈姆雷特呀，也叫《王子复仇记》，
5: 没错，
4: 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
5: 对，
4: 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5: 哪一句？
4: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5: 没错，
4: 英文原版我也会说。
5: 这怎么说
6: to be.
7: I'm not to be.
6: That is the question.
7: 哎，他好，
6: 怎么样？
7: 就演这出，
6: 就会这句。
7: 哎，对对，就会这句，
6: 不是就这句，大家最熟悉。
7: 这倒是，
6: 你唱这很经典
7: 啊，对呀。
6: 但是外国戏
7: 啊，
6: 最好能咱演一个国产剧。
7: 国内的，
6: 国内的话剧
7: 啊，也可以。
6: 有吗？
7: 有啊，经典的很多呀。
6: 啊，哎，
7: 茶馆。
6: 好，
7: 这好不好？
6: 这个很经典。
7: 啊啊啊，
6: 这个茶馆一听就是国产的，是吧？
7: 对，
6: 这个茶馆
7: 啊，
6: 可是有一集
7: 啊，怎么了？
6: 这个茶馆这个戏你可能不太熟悉啊，太长了。
7: 是，倒是不短，一共三幕戏，
6: 300幕戏，一出打。
7: 您这什么耳朵啊？
6: 嗯，
7: 三幕
6: 也很长，三幕这怎么演啊？咱俩演完这啊，
7: 没事，长不怕。咱们掐去两头，
6: 不演当间，
7: 那就别演了。
6: 那就散
7: 什么呀？
6: 嗯，
7: 哎，咱们就演第一幕。
6: 第一幕什么剧情你熟悉吗？
7: 我给介绍一下。
6: 你说说
7: 这个故事啊。
6: 嗯，
7: 发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6: 哦，发生在戊戌变法。
7: 哎，对，
6: 不是现在的事情。
7: 那没错了。
6: 哦，
7: 哎，就有这么个裕泰茶馆的掌柜的王立发招待来往的客人。这里边有谁呢？
6: 有谁？
7: 有八旗子弟松二爷和常四爷，有当差的二德子，算命的唐铁嘴，还有什么秦二爷呀、啊、庞东啊。
6: 不是，这人太多，怎么演？咱俩怎么演？
7: 这还没说完。
6: 这人物太多了，
7: 太多不怕，
6: 嗯、
7: 咱们分包感觉啊。
6: 分包感觉？
7: 对呀、
6: 啊。那我演掌柜的，
7: 剩下的
6: 全你来，
7: 全我来。
6: 对。
7: 演不了，
6: 你不爱演吗？
7: 呵呵，演不了那么多。那这样，
6: 那怎么着？
7: 咱们找一个角色少一点的
6: 啊，
7: 当中啊比较经典的一个桥段，
6: 哪个片段呢？
7: 秦二爷和庞总管的对手戏。
6: 好，
7: 好吧，
6: 这两个人物大家都熟悉。是不是秦二爷？
7: 对，
6: 是干嘛？
7: 秦二爷做买卖的大财主。
6: 好，庞总管
7: 宫里的大太监。
6: 好，
7: 就这两个人物，
6: 就他们俩。
7: 您挑一个，
6: 你挑一个，
7: 干嘛我？

0: 我就明白了。
1: 一说都明白了。桌子前面是大街，桌子后边茶馆，这边是门口，那边是柜台。
0: 就你没明白，全错了。
1: 哦，我就是都说错了，
0: 没错，
1: 这也不容易、
0: 哎、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1: 保不齐说对一个呢。
0: 桌子前边是茶馆，桌子后边是大街、
1: 哦、
0: 您那边是柜台，我这边是门口。
1: 行，
0: 哎，一会儿
1: 柜台、啊、
0: 哎，不，您打门口进来、
1: 啊、我对我打门口进来，
0: 我一跟您打招呼、啊、这就算开始。
1: 没问题，
0: 可以，
1: 咱们开始。
0: 开始，
1: 别紧张，我带着你、
0: 哎、
1: 这很经典、
0: 哎、
1: 这个、
0: 好好好，
1: 这我演啊，你看我这人物刻画。
0: 您先归门口。
2: 哎，演话剧还挺好。哟，吓一跳，这不是庞总管？
3: 哟，这不是秦公公吗？
2: 您吉祥。
3: 哎，您吉祥。哎
2: 哎，
3: 给您请安。
2: 俩太监，
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咱俩到底谁演这太监？
2: 您怎么管我叫秦公公？
1: 多新鲜！你这一张嘴，庞总管干嘛呀？
2: 那我叫什么呀？
1: 没看过原版？
2: 怎么呢？
1: 庞老爷、
2: 啊、哦，对对对，赖我了，
1: 整个什么都不懂。这
2: 庞老爷，
1: 庞老爷，
2: 重新来一回。
3: 哟、哎、这不是庞老爷？
4: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2: 不，您先稍等一下。
1: 嗯，
2: 您这不是太监，
1: 我这是
2: 张飞。
1: 没有张飞这人物。
2: 您见哪个太监说话声音这么粗啊，细声细语的。
1: 有点刻板印象，你
2: 细声
1: 还得细声。
2: 那当然了。哟，这不是庞老爷？
5: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2: 行行行行，稍等稍等一下。
5: 二爷
2: 啊，不是，
1: 怎么了？
2: 别二爷了，什么细声细语，您还得是个男的呀，您的性别都改了。
1: 我细声细语，我还得是个男的。
2: 这太监吗？
1: 怎么那么麻烦呢？
2: 你得找找这个人物好不好？
3: 哟，这不是庞老爷？
5: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2: 这两天您心里头安顿了吧？
5: 这两天啊，我吃了好几顿了。这不是吃多了，下午没事溜达溜达出来，在茶馆想喝点下午茶吗？你这么掌柜的，给我蒸一屉马卡龙。
2: 撑死你！
5: 我要吃一点茶点。
2: 什么马卡龙啊、
5: 嗯、
2: 哪有马卡龙啊？
1: 甜点
2: 没有甜点。您这、
1: 啊、
2: 您这词儿不对。
1: 就这，我记得吃
2: 哪
1: 是甜点。
2: 没有，
1: 不是这词儿，
2: 不是这词儿。
1: 是什么词儿？
2: 干嘛您不会？
1: 不会我跟你演戏。
2: 那会
1: 会不就演了吗？
2: 忘了。
1: 没有。
2: 那是
1: 想不起来。
2: 一样。
1: 没有。
2: 我怎么着？
1: 不
2: 怎么了？
1: 你忘了是忘了、
2: 啊、
1: 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2: 是啊，
1: 不是全忘，不是满忘、
2: 啊、
1: 就差那么一点，稍微一提不就能想起来。
2: 行，
1: 对不对
2: 啊？
1: 加对词儿、
2: 啊、有台上对词儿啊？
1: 台上对词儿不新鲜啊？
2: 啊，好，
1: 台上不新鲜的。
2: 行，我给您对一对好不好？捋一遍词儿。这边啊，我问您，
1: 问我什么？
2: 这两天您心里头安顿了吧？
1: 这是你的词儿、
2: 哎、这是我的词儿，
1: 对不对？
2: 哎哎，
1: 我说什么呀？
2: 您得回答呀。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1: 我这怎么那么多？
2: 稍微长一点。
1: 行，那你说什么呀？
2: 我早就知道。
1: 说呀。
2: 完了。
1: 完了。哦，那我说什么呀？
2: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1: 啊，那你说什么呀？
2: 不值一提。
1: 说呀。
2: 完了。
1: 啊，又完了。好，那我说什么呀？
2: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1: 你说什么呀？
2: 我的威风抖不出来。
1: 说呀。
2: 嗨，
1: 完了，我就知道完了。那我说什么呀？
2: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1: 啊，你说什么呀？
2: 我就不说了。
1: 不说了。
2: 您说完这句我就走了。
1: 哦，我说完这句你就走了。
2: 对了。
1: 那我呢？我也走了。
2: 您别走啊。您还得再说一句。
1: 我疯了？
2: 什么叫疯了？
1: 你都走了，我这是跟谁说？我还再说一句。
2: 还有一句您的台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2: 就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可真是改了。您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
2: 哎，
1: 跑着累傻小的来了、
2: 哎、这叫
1: 明白了吧？啊，就我这堂堂的全是词儿，你这儿没两句就累我一人。
2: 您不专业？
1: 我什么专业？你甭在这套，我知道吗？我不演了。你要这么说我不演了。
2: 不演
1: 了，赵爷也行，咱俩换换，咱俩换换。
2: 你
1: 我演秦二爷，你来这庞总管一样。
2: 来不了这，不是这我演不了，不是。
1: 哎呦，这不成
2: 啊！都我进来的呀！
1: 你进呢？你嚷，你进，你真是，
3: 是比我像太监啊！这

0: 这叫怎么说话？
1: 哟，这不是庞老爷吗？
2: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这两天您吃马卡龙了没有？哎，
2: 吃什么马卡龙啊？
1: 这玩意儿可太甜了。
2: 不是，
1: 注意身体。
2: 没有，
1: 你有糖尿病？
2: 不，没有。
1: 嗯，
2: 安顿。
1: 哦，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2: 那还用说吗？
1: 说什么呀？
2: 天下太平。
1: 哦，
2: 上旨下来，
1: 皇上说什么？
2: 谭嗣同问斩，
1: 给宰了。
2: 告诉你。
1: 告诉我什么呀？
2: 谁敢改祖宗的政程？
1: 怎么样？
2: 谁就得掉脑袋。
1: 就这个
2: 呀？哎，各位您听了吗？我演戏带一捧哏的。您干嘛呢？
1: 这是戏，我做呗。
2: 您别不要做呗。说词儿。
1: 说词儿，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2: 嗯，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政程，谁就得掉脑袋。
1: 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2: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政程，谁就得掉脑袋。
1: 这两天您心里
2: 安顿了，安顿了，安顿了，安顿了。
1: 你说他太监疯了？你
2: 谁疯了？老这一句、
1: 啊，不是你让我说这台词吗？
2: 我早就知道、
1: 啊，我早就知道。
2: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1: 嗨，发财这不也是撞大运吗？
2: 嗯，
1: 前两天中了500万，
2: 还有彩票啊，
1: 不是发大财了？
2: 不值一提
1: 啊，不值一提。
2: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1: 我的威风，嘿，抖不出来了。
2: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1: 告辞。
2: 大哥，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2: 别走，不能走。
1: 为什么不能走？你说的，说完这句就走
2: 啊？是，说完这句就该走了。但是走之前还得乐，这还有一个乐。
1: 哦，还得乐。
2: 对了，对了。傻小子。
1: 你让我乐的
2: 乐的，这个乐呀特别有讲究，就这段最精彩。
1: 怎么乐？
2: 是先乐一声，再乐两声，然后乐一长串。
1: 一声啊，
2: 哈，
1: 哈
2: 哈，神经病！
1: 你让我一声两声一长串，那、怎么乐？
2: 不是您没听明白，这块啊是咱俩对着乐，
1: 对着乐。
2: 您乐一声，我乐一声；您乐两声，我乐两声，然后咱俩一块乐这么一长串。
1: 谁先乐？
2: 您先乐。冲我！啊！
1: 告辞。
2: 哎，行行行，
1: 嗯，
2: 没错，就这么演。
1: 怎么样？
2: 咱们从头再来一遍，连贯的演一遍，好吗？
1: 没问题，我带着你，这还错得了吗？
2: 我谢谢您。
1: 我
2: 连贯的啊，
1: 我带着你啊，
2: 我上
1: 门。你门口，你门口。哎，哟，这不是庞老爷吗？
2: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2: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政程，谁就得掉脑袋。
1: 这个我早就知道。
2: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1: 不值一提。
2: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1: 我的威风可抖不出来了。
2: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1: 告辞。
2: 就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
1: 谁给的你？
2: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废话
2: 啊！
1: 马卡龙没打包呢，我
2: 去你的吧！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

0: 你对茶了解吗？
1: 这每一个人他都有每一个人对茶的喜好。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1: 嗯，
0: 你想想啊，这个相声演员呀，他都爱喝茶。
1: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呀。你像北京的一些老艺术家，他爱喝什么茶呀？
1: 爱喝什么茶呀？
0: 爱喝花茶。
1: 嗯，北京人就是爱喝花茶。
0: 相声演员刘颖，
1: 嗯，
0: 开过茶楼。
1: 那你呢？
0: 我也喜欢茶呀。
1: 那你喝什么茶呀？
0: 我这个奶茶。
1: 奶茶也算茶呀？
0: 那奶茶怎么不能算茶呢？
1: 我觉得你还是别说了。
0: 我不说也行啊。那咱听听刘颖和李金斗聊一聊茶吧。
2: 俗语说得好
3: 啊，
2: 礼多人不怪。
3: 嘿，贴切。
2: 当然了，
3: 中国有很多俗语啊。
2: 是啊，
3: 讲的特别有道理。
2: 哎，经验之谈呢，
3: 有这么几句话您还记得吗？
2: 您给说一说。
3: 俗话说
2: 什么呀？
3: 地在人种，
2: 事在人为。
3: 小伙怕不帅，
2: 姑娘怕不美，
3: 本事不要全靠吹。
2: 嗯，胖子天天喊减肥。
3: 虚荣不能算富贵，
2: 借钱就怕你不给。
3: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2: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3: 沏茶一定用开水，
2: 喝茶必须得用嘴。
3: 多新鲜呢、
2: 哎、
3: 喝茶不用嘴。
2: 嗯，
3: 这么喝全到鼻子眼里了，
2: 没呛着不可。你没明白
3: 怎么了？
2: 这个喝茶呀、啊，这是一种文化，
3: 还懂文化？
2: 当然了，
3: 啊、
2: 不单茶叶得好
3: 啊，
2: 水也得好，更重要的器皿得好。
3: 器皿？
2: 当然了，文艺界喝茶跟您不一样啊，我们用壶。
3: 啊、您甭说别人，您用什么器皿吧？
2: 壶啊，
3: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2: 你可以说一说，
3: 我们这位李老师，
2: 哎，
3: 爱喝茶，
2: 爱喝茶。
3: 用壶喝，
2: 对，
3: 讲究，
2: 当然了。
3: 哎呦，每天抱着这壶，
2: 哎，
3: 嘴儿对嘴儿的喝呀，
2: 这都是文艺界的特点。
3: 李老师这把壶，
2: 嗯，嘿，
3: 这么大，
2: 这么大，
3: 壶嘴儿这么小，搪瓷的。
2: 什么叫搪瓷的呀？
3: 怎么了？
2: 紫砂的，
3: 甭管什么，您这壶与众不同。
2: 啊，
3: 两用吗？
2: 啊，
3: 是啊，
2: 这个喝茶呀，我们文艺界为什么要嘴儿对嘴儿呢？这叫印场，知道吗？
3: 我没夸您
2: 啊，
3: 讽刺您呐。
2: 我听不出来，
3: 什么叫喝茶？什么叫饮茶？
2: 啊、
3: 什么叫品茶？
2: 啊，
3: 四季应该喝什么茶？茶叶里包括有多少成分？
2: 哎，这不用您说，我全懂。
3: 我是啊。懂
2: 所有的茶咱们都喝过，
3: 您这话可大了，
2: 这还节约着说呢。
3: 是茶都喝过？
2: 当然了。
3: 我问您一种茶您喝过吗？
2: 什么茶？
3: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2: 大风刮满楼
3: 啊？
2: 什么茶？
3: 雨前。
2: 雨前、
3: 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2: 嗯，
3: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2: 为什么叫雨前呢？
3: 有这么一首诗忘了
2: 哪句。
3: 山雨欲来
2: 风满楼，
3: 风在雨的前头，
2: 这叫雨前。
3: 没喝过。
2: 不错不错。
3: 再说一种茶您更没喝过了。
2: 什么茶？
3: 山中无老虎，
2: 这叫
3: 猴魁。
2: 为什么叫猴魁呢？
3: 有这么一句话呀，
2: 啊、
3: 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猴魁吗？
2: 啊，有这么句话，有这么句话。
3: 是
2: 有，
3: 说吧，您那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2: 往我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3: 对，
2: 什么茶？
3: 嘿嘿，银钩
2: 呀。
3: 啊，鼓掌的都明白呀、
2: 啊，
3: 珍珠粉银白色的，
2: 嗯，
3: 往李老师这大鼻子上一抹，这不银钩吗？
2: 牵强，牵强。
3: 说您嚼着黄连值夜班，
2: 什么茶？
3: 苦丁。
2: 苦丁。
3: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2: 什么茶？
3: 黑茶。
2: 哎呦，
3: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2: 什么茶？
3: 白茶。
2: 嗯，
3: 戴着头巾翻字典，
2: 什么茶？
3: 蒙顶茶。
2: 蒙顶。
3: 瞪着那俩牛眼翻字典，
2: 什么茶？
3: 寿木茶。
2: 嚯，
3: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2: 什么茶？
3: 杜种茶。
2: 这叫杜种。
3: 拿着大鼎翻字典，
2: 什么茶？
3: 功夫茶。
2: 嗯，
3: 背着媳妇儿翻字典，沱茶。
2: 嗯，
3: 挨着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三百个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2: 什么茶？
3: 哎，锦茶。没喝过吗？
2: 啊，
3: 好。呸！这您怎么回事？
2: 我啐你脸，吐沫翻字典，
3: 哪有这种茶呀？
2: 普洱茶。
3: 那
2: 你这是
3: 这这，您别生气。
2: 你知道一点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3: 跟您开玩笑吗？
2: 你甭跟我开玩笑。
3: 哪天哪天，我请您到我们家、喝茶赔罪。
2: 你们家能有什么茶？
3: 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2: 嚯，
3: 西湖龙井，
2: 名茶；
3: 黄山毛峰
2: 啊，
3: 信阳毛尖，
2: 名茶；
3: 庐山云雾
2: 啊，
3: 安溪铁观音，
2: 名茶；
3: 武夷大红袍，
2: 名茶；
3: 云南普洱，
2: 名茶；
3: 君山银针
2: 啊，
3: 六安瓜片。
2: 这全是名茶，
3: 中国十大名茶吗？
2: 够喝的了，
3: 这还不够，
2: 还有什么？
3: 还有南京雨花，
2: 哦，
3: 太平猴魁，
2: 嚯，
3: 前锋雪莲，南山寿眉，
2: 嗯，
3: 安化松针，上饶白梅，
2: 嗯，
3: 普陀佛茶，霍山黄芽，
2: 是
3: 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碧潭飘雪，顾渚子笋，仙洞云雾，
2: 好，
3: 广东大叶青，
2: 还有
3: 峨眉竹叶青，
2: 啊，
3: 武夷岩茶，
2: 啊，
3: 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渤茶，贵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
2: 够喝，
3: 淡水银梭，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五羊春雨，敬亭绿雪，黄珠白毫，松阳银狐，
2: 不错，
3: 峡州碧峰，七八毫物，九曲红梅，山水龙剑，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道毛峰，峨眉毛峰，黄石七毛峰，高桥银峰茶，
2: 嗯，
3: 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眼乌龙，汉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2: 好好好，
3: 小种红茶有桐木关小种，
2: 哦，
3: 兴村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宜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2: 这茶喝得太费劲。
3: 哎，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著，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杜鹃毛尖，秋坑毛尖，盘汤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大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风毛尖，圣峰毛尖，云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千重毛尖，千重碧毛尖。
2: 好，
3: 有梅茶、雨茶、猪茶、抹茶、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末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早茶、晚茶、生茶、熟茶、清茶、醒茶、停茶、扁茶、方茶、圆茶、多茶、盘茶、醉茶、散茶、干茶、野茶，还有代表我们中国的特色
2: 啊，
3: 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
2: 什么茶？
3: 奥运五环茶。
2: 好，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0: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2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嗯，
2: 我发现了一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我发现这喝茶优雅不优雅和茶本身没什么关系。
3: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喝茶优雅不优雅这事儿，
3: 嗯，
2: 和你喝绿茶呀、花茶呀、红茶、绿茶这事儿没关系。
3: 为什么这么说呀？
2: 你看啊，我把茶放在杯子里，我一个人喝，我喝什么你不都看不见吗？
3: 那倒是。那你的意思是怎么分辨优雅和不优雅呢？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这个优雅和不优雅主要它是在外在。
3: 外在？
2: 哎，主要就看那个悲剧。
3: 我看你像个悲剧。
2: 哎，你这话怎么那么不好听呢？我说的是像那个茶具
3: 啊。这有什么研究呢？
2: 哎，你看啊，这个不同的人他就用不同的茶具。小朋友他不能喝茶，
3: 嗯，
2: 那就用爸爸给倒的茶，就爸爸泡的茶，喝是什么杯子那就用什么杯子
3: 啊，就给他倒一点。
2: 哎，你看这个领导他就得用保温杯泡茶。
3: 为什么呢？
2: 你看不出来它里头的茶是贵还是便宜
3: 哦。那我们女生呢？
2: 你们女生就适合小盅，
3: 嗯，
2: 小盏，
3: 嗯，
2: 小杯，这喝着显得优雅
3: 啊。那要是户外工作者呢？
2: 户外工作者或者是男生，他不在乎你什么杯子，哪个杯子大喝得多我用哪个。
3: 感觉那么糙呢。哎，我就想问问你，
2: 嗯，
3: 用什么杯子喝茶？
2: 我很简单呀，我买奶茶的时候送哪个杯子我就用哪个杯子喝。
3: 怎么又绕回来奶茶了？
2: 哎呀，我喝茶他又不是专业的。你要真说啊，这喝茶用杯子有这么一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3: 怎么着了呢？
2: 他那茶杯里啊喝出来别的东西了。
3: 哟，这是谁呀？
2: 马三立、赵佩茹、郭荣启呀。
4: 人家没白穿。
5: 怎么不白穿呢？
4: 对你有好处。
5: 什么好处？
4: 你这人说话云山五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要说，遇见搬杠子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
5: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4: 怎么？
5: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4: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
5: 什么叫怎么能不给？桌上给我。
4: 我又没穿，你问我干嘛？
5: 你问他多能给你啊？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4: 半个月，半个月。
5: 干脆穿一个礼拜。
4: 半个月吧，
5: 穿一个礼拜。
4: 十斤，
5: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4: 一个礼拜了？
5: 一个礼拜。
4: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里3点。
5: 嗯啊啊！黑人半夜3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是？
4: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5: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4: 啊，没脏啊，这不是品。
5: 你回哪哪坐，你哪都靠哪倚着，这都脏了。你说这你，
4: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这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人脱下来好不好？
5: 你还走不走了？
4: 不走了，
5: 等我一块走。你现在走，我就要这马褂。
4: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5: 哦，
4: 说话钻头不顾尾，
5: 什么话这叫？
4: 哦，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5: 嗯，
4: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不懂。
5: 哦，
4: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5: 有什么事太着急？
4: 家里有点事儿，
5: 有点事，
4: 我就着急。
5: 什么事？
4: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尽了。
5: 什么事？
4: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5: 啊，
4: 嗨，要这么一提我就难受。
5: 您先别难受，您说。
4: 我们家这骡子
5: 啊，
4: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我这一流
5: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4: 你先别哭了。骡子
5: 啊，
4: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
5: 这还能说瞎话吗？
4: 啊，这还是实话吗？
5: 你问他呀。
4: 哦，这他知道
5: 啊。
4: 我问问。
5: 哎，郭先生，您这边吧。什么事儿您呢？
4: 跟您扫听点事啊。
5: 什么事情？
4: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5: 嗯，
4: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5: 这事儿您听得新鲜不新鲜？
4: 不是，您说什么？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5: 您还没睡醒呢。
4: 啊，
5: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
6: 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7: 就说呢，
6: 哪有这个事情？
7: 我听见没这事。
5: 马褂脱，
6: 哎，
5: 马褂给我。
6: 为什么？
5: 我现在我就要。
6: 哎，你
5: 现在我就要。
6: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5: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6: 哎，你
5: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6: 为什么呢？你这、
5: 我不等，我现在就要。
6: 为什么你要呢？
5: 我是为什么呀？
6: 不说好一个礼拜。
5: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完了，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6: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7: 没有，
6: 有。
5: 怎么样？
6: 有。
5: 怎么样？
7: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6: 有啊。那您说吧，
7: 啊，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6: 我说说
7: 啊，
6: 这有什么新鲜的？
7: 啊，
6: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7: 调查碗里烫死了，
6: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啰嗦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的？是不是？你想这个啰嗦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吧？你
7: 这说什么您这
6: 啊？
7: 什么您啰嗦
6: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啰嗦吗？啊！
7: 不，您说的是啰嗦掉茶碗里烫死了，
5: 骡子，大骡子大马。好车的骡子，
6: 哦，不是骡子，
7: 骡子，
6: 哦，骑的那骡子，
7: 哎，
6: 调查碗里烫死了。
7: 对了，
6: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7: 啊！
6: 他是这个
7: 怎么烫死的呢？
6: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7: 啊，我当然纳闷了。
6: 你听我说呀，
7: 啊。
6: 但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7: 啊，
6: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就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这甭问，这事儿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7: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6: 嗯，
7: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可新鲜
6: 哦！你非得问，
7: 我就得问。
6: 死心眼儿这人
7: 啊，
6: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7: 是啊，
6: 不是你就纳这味儿，对不对？
7: 当然了，
6: 他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7: 啊，
6: 不是你纳这个味儿吗？
7: 我纳闷儿啊，
6: 这个我也纳闷儿啊，
7: 这像话吗？这个
6: 这怎么不像话呀？
7: 你纳闷儿，你不知道吗？
6: 先前我纳闷儿，后手我就不纳闷儿了
7: 啊。
6: 啊，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7: 是啊，
6: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7: 什么理由？
6: 他是大齐是这么一个理由
7: 啊。
6: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7: 啊。
6: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7: 啊？
6: 说比吧，那个仿佛大齐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回来回大概齐啊，我们是这个你明白了吧？
7: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呀、
6: 啊？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呀、
7: 啊？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呀、
6: 啊？哎呦，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死，这不是茶碗吗？
7: 啊，是茶碗呢？
6: 啊，这茶碗烫死的。
7: 是怎么调理的？
6: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7: 啊，大茶碗
6: 啊，大茶碗呢？
7: 那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6: 啊，
7: 那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6: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7: 啊，是啊，
6: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7: 啊，对
6: 啊，你那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7: 啊，太明白了，对，
6: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7: 啊，
6: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7: 哎，对，
6: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7: 啊，
6: 是这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7: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啊？有这么大力气吗？啊，
6: 他是这个，哎呦，他掉茶碗里烫死了。
7: 是啊，
6: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7: 当然了，
6: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了个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7: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6: 对了，
7: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6: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调查碗里的了？
7: 就说呀，
6: 他是他，哦，对。
7: 你怎么回事
6: 啊？
7: 你这诈尸似的，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
6: 啊，我找着话头了。
7: 哦，这话还得有头。
6: 哎，我找着话头了。
7: 您找着话头，您说。
6: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7: 谁呀、啊？
6: 李德林。
7: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调查碗里头。
6: 你别忙啊，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调查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7: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6: 对对对了，
7: 那您说吧。
6: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7: 哦，
6: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7: 啊。
6: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7: 嗯，
6: 正个巧李德林在家了，那儿拿着玩意儿呢。
7: 什么玩意儿？
6: 这个东西可好啊！
7: 啊，
6: 蝈蝈。
7: 哦，草虫。
6: 好
7: 啊，
6: 这蝈蝈这好。
7: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那山蝈蝈。
6: 您说的？
7: 五分钱一个
6: 大肚蝈蝈。
7: 啊，大肚。
6: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7: 啊，
6: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7: 他这什么蝈蝈？
6: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湛青碧绿。
7: 这蝈蝈可没有。
6: 这两个虚呀 啊瞅着这可爱，
7: 嗯，
6: 要是叫起来，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7: 声音就这么大，
6: 呱呱呱呱呱，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
7: 啊，
6: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7: 葫芦
6: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7: 葫芦有什么出奇的？
6: 沙河流的葫芦，
7: 不懂，
6: 哎，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7: 哦，
6: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7: 是，
6: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7: 哦，象牙的。
6: 嗯，咬红的盖
7: 啊、
6: 哦，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7: 嗯、
6: 哦，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干起啊，得了，这送给你吧。
7: 呀，
6: 双手奉送了，
7: 给他了。
6: 他的心里不饶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7: 就是
6: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得了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7: 啊。
6: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7: 啊。
6: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7: 啊。
6: 到茶馆里的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嘿，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个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想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儿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儿里边可有个铜胆、
7: 啊、
6: 就是那铁铜丝儿啊。
7: 是是，
6: 他把这铜丝儿扽出来，这蝈蝈啊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7: 哎呦，
6: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图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7: 呵，这劲头废的啊，这么一码事
6: 啊，您明白了吧？
7: 这意思对，
6: 不行，
7: 您这有说法，我实在
6: 拿这个，拿这个跟这您这边，
7: 不用，
6: 哎，对对，
7: 等着，
6: 挺好。
7: 不是你这像话吗？你这。
6: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7: 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
6: 是禁锢，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瞧这身汗，你瞧这身汗。
7: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6: 我不跟着你栽跟他了吧，
7: 这没你简直就砸了，
6: 叫人问住了没有？
7: 太好，你这个
6: 是我咱这马褂多少给你、啊、
7: 穿俩月，
6: 俩月了，
7: 穿俩月，
6: 你说的啊，
7: 穿俩月。
6: 哎，说话留点神吧啊。
7: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6: 啊、哦、
7: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
6: 哦，
7: 吃饭我吃不下去呀、啊、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啊、
6: 嗯，
7: 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把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抬头一瞧啊
6: 啊，
7: 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 烤鸭子，我一条嘿，得着吧，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了，
6: 不是不是，您别说了，
5: 越说越没人话
7: 了。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是人话？
5: 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楼窗外边飞起来，你听着像话？
7: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5: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7: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6: 啊，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5: 那不是？
6: 你想
7: 这，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6: 是是，
7: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打外边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
5: 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6: 烤鸭子飞呀！
5: 啊，
6: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5: 这不胡说，这是什么呀？
6: 你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5: 不像话！
6: 烤鸭子，
5: 就说你
6: 烤鸭子，你
7: 脱。
6: 啊，
7: 马褂给我！
6: 哎，不是你刚才说，
7: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了，
5: 穿俩月吗？
7: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的马褂给我。
6: 你瞧，你为什么呢？
7: 我是为什么呀？
6: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
7: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6: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7: 没有，
6: 有，
7: 怎么样？
5: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6: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但是有这个事儿啊，
5: 这事情也有，
6: 这事有
5: 有，你说
6: 你是少见多怪呀，我知道这事儿
5: 是啊，
6: 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5: 怎么飞的？
6: 鸭子个儿大
5: 啊，
6: 鸭子个儿大，
5: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6: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5: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6: 嗯，对对对了对了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5: 烤的呀，
6: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5: 烤的呀。
6: 哎，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5: 啊。
6: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儿烤着多难受啊！
5: 是，
6: 它不得想办法得跑吗？它那烤着烤着，它就飞了。甭说鸭子，拿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你没想过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5: 这不像话啊！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6: 啊！
5: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6: 怎么飞？他有热气儿吗？
5: 哦，他热气一吹，他就飞了。
6: 对喽，
5: 是。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啊？张得了一掀屉，全飞了。像话，
6: 您说那是馒头啊？
5: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
6: 你还您那哎呦，您绕住喽
5: 啊！
6: 它不是这个鸭子，它出去了吗？
5: 啊，
6: 它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5: 是你说的？
6: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5: 鸭子怎么？
6: 那鸭子它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5: 送出来的。
6: 哎，对了，
5: 这鸭子怎么还有送出来的？
6: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5: 啊，
6: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5: 哦，
6: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5: 叫什么呀？
6: 叫小立本。
5: 哦，立本，
6: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5: 啊，
6: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5: 哦，
6: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5: 啊，
6: 这头这钩呢勾这鸭子脖子，让这小立边接着给送去
5: 啊。
6: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5: 哦，
6: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边，哎，小立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说你，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边嘴巴。
5: 嚯，
6: 小立边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边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
5: 嗯，
6: 拿扁担要抽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球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跳你，说话我跳你，就一使劲，这鸭子出去了。他那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日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得没脑袋，没脑袋吧。 这么回事
7: 啊？这么回事？他是一论是给论上来的，不行
6: 不。
7: 他说是飞上来的，
6: 啪啪啪啪啪啪。
7: 你这是论，他这是飞，不行啊。
6: 这论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7: 啊，有分别
6: 啊！
7: 论是论，飞是飞。
6: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7: 不行！
6: 哎呦，瞧这人都，你别叫我万庄，
7: 你说，
6: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7: 那常有。
6: 一打起来，这人拽茶碗，那人拽茶壶
7: 啊。
6: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飞茶壶，飞茶碗。
7: 是啊，
6: 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飞茶壶飞茶碗呢？须他飞茶壶，就须我们飞烤鸭子。
7: 对，这很圆满，是不是这意思？
6: 这个我也是，都是这么一个。
7: 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6: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
7: 这个
6: 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7: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
6: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搭透了，这
7: 是吧？就是
6: 有点神呢。幸亏说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个
7: 那也不能那么说呀。
6: 你有点神吧。我咱这马褂穿多
7: 的
6: 呢，
7: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你甭管了。你
8: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7: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6: 为什么呀？
7: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6: 什么声音？
7: 我一听啊，蛐蛐儿
6: 啊，蛐蛐叫唤，
7: 蛐蛐叫唤。我是最爱草虫啊，
6: 是
7: 逮蛐蛐
6: 啊，
7: 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6: 在哪儿呢？
7: 在胡同口外呢。
6: 哦，
7: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6: 哦，在车站那儿叫唤呢。
7: 我上车站找去
6: 啊。
7: 到车站那儿一听啊，在天津，
6: 在天津叫唤。
7: 哦，我到天津那儿一听啊，
6: 嗯，
7: 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6: 是，
7: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了，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这大个儿，哎呦，好大个儿的蛐蛐！这蛐蛐这脑袋呀，
6: 啊，
7: 您瞧这屋子里面，您瞧这礼堂里，
6: 啊，
7: 这礼堂这么大个儿，蛐蛐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6: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
7: 像这礼堂这么大。
6: 嗯，
7: 这蛐蛐这俩眼呢，
6: 啊，
7: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6: 啊，
7: 那么亮。
6: 嗯，
7: 那么亮啊，那俩眼
6: 细这么亮。
7: 呵，蛐蛐这须子
6: 啊，
7: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6: 这
7: 像那么长，
6: 像电线杆子。
7: 电线杆，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6: 我说你别说，
7: 整个像一列火车呀，
6: 不像人话。
7: 哎，这还能不像话吗？
6: 要有人知道吗？
7: 你问他呀。
6: 我问呢。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7: 不像话。
6: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7: 吃多了撑的那是，
6: 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7: 胡说八道。
6: 哎，他说的，
7: 我说的，
6: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7: 那怎么？
6: 马褂给你了。

0: 这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发生从未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及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及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特朗普威胁言论；
1: 端午假期经济观察，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6.5亿人次；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
0: 端午遇上世界杯，上海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早餐配足球成为天津文旅消费新热点；端午正逢夏至，黑龙江漠河21小时超长白昼吸引大批游客。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古树普洱茶，实为山寨货，直播间疯狂敛财，月入千万元。
0: 高考成绩即将发布，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靠谱吗？
1: 金市客价年内大跌近450元人民币，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吗？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21号，正在瑞士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7: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3.5%。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端午假期大家都是怎么过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的各大商圈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报道。
9: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10: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9: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1: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请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11: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卫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12: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歪戴堂食。
11: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13: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11: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 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14: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7: 昨天是24节气的夏至，北半球迎来了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恰逢端午假期，大批游客齐聚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5: 坐落于我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由于太阳光被散射，落日与破晓之间天空始终保持明亮，形成独特的白夜奇观。江苏游客王先生：
16: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来咱们漠河最北极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凌晨1-2点又亮了，感觉非常特别，从来没有体验过，也是来这儿体验一下。
15: 漠河地处大兴安岭北麓，是我国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森林覆盖率超92%，负氧离子充沛，坐拥原始林海、界江湿地、极地天象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端午假期，当地最高气温不足25摄氏度，昼夜温凉舒适，前来找北避暑、自驾的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穿行原始森林，打卡最北地标，尽享北国独有的清凉盛夏。广东游客谢日胜：
17: 而且也是属于避暑了，家里是35-6度，这里的早上或者是晚上呢，就是7-8度、10度左右。
15: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北极村夏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全线爆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味蕾。漠河北极村民宿经营者冯金成：
18: 端午夏至这一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4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7、8月暑期的房也订去挺多了。
15: 端午和夏至期间，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临夏产品市集等特色活动，面向全国游客投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交通、购物等，进一步激发夏日文旅市场活力。
1: 这个假期，长春市音乐市集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火热开集，百年历史建筑与端午节日氛围交相辉映，为长春重庆路老牌商圈注入了全新的文艺动能，更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报道。
19: 兼具端午民俗与喜庆氛围的舞狮表演，古名盛世，铿锵古典搭配醒狮演绎，烘托出浓厚的节日庆典氛围。作为本次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音乐市集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富有音乐文化气息的中庭广场打造了音乐休闲空间以及联名乐器体验区，开放式舞台同步启动全民巨星开放麦，让喜欢唱歌的市民游客在这里一展风采。场内布局100余个特色摊位，汇集文创潮玩、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兼顾休闲打卡、艺术体验与文旅消费。长春市民许琳琳：
20: 端午节带孩子来逛逛，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还能听到现场的音乐，节日的氛围特别浓，感觉咱们长春越来越有文艺范儿了。
19: 长春市民赵婉彤：
21: 以前觉得音乐厅挺高大上的，现在走出来办市集，我们老百姓也能轻松地参与这种惠民活动，其实特别好。
19: 市集商户贺冉：
22: 音乐市集呢开在百年音乐厅旁边，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人气，特别正值端午假期，客流明显增加。市民游客感受艺术气息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和特色美食都很受欢迎。
19: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所在地吉林省音乐厅前身是始建于1933年的丰乐剧场，这座承载着城市近百年记忆的历史建筑，在历经保护性修缮后，以音乐厅的全新身份向公众敞开大门。此次音乐市集的落地，正是让百年老建筑活在当下的生动实践。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宣传统筹华欣欣：
23: 我们希望呢，通过音乐加市集的这种模式，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融入市井，也让市民在端午佳节既能感受我们传统的文化，又能享受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19: 据了解，音乐市集将持续到十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的市民文化休闲空间。期间还策划了专场百姓演唱会及高雅音乐会等活动，为市民和游客供给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了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乃至几十元十几元一片的珍藏版饼茶比比皆是，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古茶树，普洱茶实为山寨货，直播间疯狂敛财，月入千万元。
3: 在茶界有这样一句话：一年是茶，三年是汤，六年以上就是有。
4: 茶界爱马仕，
24: 对，
4: 曾经征服了四朝贡茶呀。
25: 这是近期财经调查记者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搜索到的普洱茶直播间视频。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都在卖力地宣传着自家产品，绝版、拍卖级别、贡茶之类的宣传不绝于耳。眼前的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七号古树普洱茶。
3: 曼松茶就是义乌茶的代表了，讲究的就是汤香水柔，回甘要猛，花香蜜韵。
25: 记者查询得知，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乡，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那么主播阿伟的曼松普洱茶在直播间的售价是多少呢？阿伟声称要为粉丝谋福利，不遗余力地与茶农讨价还价，最终以仅仅109.1元200克的价格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
3: 109.1曼松王子山七号，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活了，是真的，就看你们的了。
25: 看着直播间的热闹，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45000元每千克。这样的成交价格和直播间的售价相差了上百倍之多。那么阿伟直播间售卖的109.1元200克的曼松王子山古树生茶是真的吗？带着疑问，记者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在山区里一路跋涉，终于找到曼松王子山七号的门牌。记者拿着在直播间里购买的普洱茶，向这家茶农求证云南阿伟直播间售卖的曼松七号普洱古树生茶是否产自他家的茶园。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26: 没有来我们家买，那古树高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头寸的话最低是4万一公斤，古树最低是2万。
25: 茶农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里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曼松这里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也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不止销售假冒曼松普洱茶，记者在云南阿伟的直播间里还多次看到一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几乎每隔3-5天就出现在直播间。这位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和主播阿伟一起在直播间里售卖着来自冰岛老寨的古树普洱茶。 记者查询得知，在云南古树普洱茶产区，冰岛老寨和曼松。

0: 冰岛寨的茶农，售卖的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究竟又是真是假呢？为了核实这位茶农究竟是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记者第一时间来到了云南省镰仓市勐库镇北部地区的冰岛老寨。然而，记者在寨内四处寻觅，始终不见31号门牌的踪影。记者拿出直播视频，向寨中的其他村民进行求证。村民们明确告诉记者，直播间里这个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人并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而对于直播间里733元一公斤的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村民同样提醒记者不要上当受骗。即使在冰岛老寨当地，真正的冰岛老寨大树茶每公斤价格至少要16000元。
1: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高考成绩即将发布，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一些平台和机构推出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靠谱吗？这些工具该怎么用？来听报道。
4: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谈到，
5: 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4: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6: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
4: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7: 年初国内各大品牌足金挂牌价一度突破每克1700元大关，不少消费者直呼买不起。然而进入6月以来，国际国内金价同步开启持续回调模式，国内品牌金足金，国内品牌的金店它的足金报价较高点累计回落近480元，450元人民币每克，跌幅超过了25%。面对金价大幅回落，有人觉得终于等到了入手时机，也有人担心还没跌到底，那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8: 记者在北京一家品牌金店发现，最近进店客流有所回升，但消费者决策心态差异明显。有喜爱佩戴金饰的消费者表

0: 示，金价涨跌并不会影响自己的消费决策。消费者严女士：
1: 我买黄金吧，也就是平时带着，不指着它赚钱。现在价格便宜点，也刚好挑个喜欢的款式。
0: 也有些刚需消费者认为，当前降价力度可观，愿意趁着行情回落，适时入手黄金首饰。消费者郭先生：
2: 金价不是最近一直下跌吗？感觉最近买还挺合适的，如果说能相中喜欢的款的话，就直接买了。
0: 近期全球地缘冲突依旧存在，为何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不仅没涨反而下跌？卓创资讯研究员曹慧分析，
3: 本轮黄金下跌的核心驱动是定价逻辑从信用避险切换为利率定价。那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呢，释放的鹰派信号呢，令这个降息预期大幅降温，并且推升了实质利率，也直接抬高了黄金的持有成本。同时呢，避险资金流向高收益美元资产，也使黄金沦为流动性挤兑中的被动变现工具。那再叠加上地缘冲突影响没有扩散至核心产油国，所以避险需求呢也难以转化为金价的支撑。
0: 从盘面和大宗商品数据来看，金价短期还有继续下探的空间吗？下半年影响金价走势的关键变量还有哪些？曹慧分析，
3: 一个是美联储政策路径是否会因为经济衰退压力呢转为宽松，第二个呢则是美伊谈判进展是否顺畅。那地缘问题的反复呢将影响金价持续处于高位波动状态。那第三呢是去美元化的趋势下呢，全球央行购金节奏呢是否会被动强化。短期来看呢，如果美联储三季度末启动降息，那金价呢则有望迎来估值修复。那如果维持鹰派立场呢，金价则可能在4000到4200美元区间震荡盘整。
0: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现在是普通投资者入场抄底的好时机吗？短期内还有哪些下行风险？市场人士桂浩明提醒投资者，
4: 要搞清楚你买黄金的意图是什么。作为一种纪念品啊，实际上你的购买和价格并没有太直接关系。如果是作为投资，那还是先谨慎看一下，因为黄金是个无息资产。当世界各国都开始降息的时候，黄金更容易上涨。而当现在世界各国都考虑升息的时候，做无息资产，黄金的配置价值是下降的。所以目前不是最好的配置时期。另外呢，由于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啊，大家对流动性的苛求等等，也会导致对黄金的需求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所以这不是抄底的最佳时机，大家对此还是需要冷静的观察。
0: 那么，如果普通投资者有配置黄金的需求，金饰、投资金条、黄金 ETF 等产品到底该怎么选？桂浩明建议，
4: 从金饰品来说，如果更多基于情绪价值，那是可以买的。那很多人确实考虑过买金条，但是高位的时候你卖出金条并不方便，所以买金条如果想做差价还是有点难度的。至于黄金 ETF， 我们要观察 ETF 的规模是扩大了还是减少了，如果你发现持续增加，那可以去买。黄金股票呢，它的走势啊，除了黄金价格以外，觉得可以根据各个公司具体情况，包括它的黄金储量的增加、销售策略等等来观察。总体而言呢，黄金现在不是市场当中一个热点，投资黄金呢也是需要参考多方面的因素，大家还是谨慎从事为好。
5: 这几天很多人可能都吃了粽子，不过粽子早就不是端午节才能吃到的限定款了，平时在便利店、商超都能买到粽子。
6: 一些新品类更是成为了市场新宠，比如说走健康化路线的杂粮粽，有地域特色的麻辣粽、酸菜粽，还有年轻人喜爱的芋泥奶酪粽、椰香爆珠粽等等。我国粽子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发展趋势怎么样？来听艾美咨询 CEO 张毅的解读。
7: 从调研的结果来看，39%的消费者其实是不满品牌的过度溢价的，同时有33.7%的消费者会吐槽口味的同质化，同时也会有34%的消费者会认为规格搭配不合理。另外呢，行业呢也会存在一些过度依赖端午短期的团购，把包装特别看重，但是食材呢稍微弱了一些。另外，包装礼盒仍然还是有一些过于奢华。不使用、不环保、定价虚高的问题。那么粽子长效增长啊，确实还是有很多瓶颈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突破的。一个方面的行业来讲，确实会有个产业思维固化的问题。那么多数企业啊，还是停留在生产线、营销、备货、围绕端午，缺少全年化经营的体系。那其次呢，就是大众啊，还是有一些固有的端午才是粽的这种观念，这个也可以长期教育一下。当然了，产品高度同质化，口味啊、营销打法、跟风 以及不考虑地方特色和文化特点等等，再加上礼盒市场还是有一些高溢价过度包装的问题，这也是会影响大家的购买意愿的。对于未来这几年来讲，我觉得有几个点特别重要。一个呢，还是要去节令化，健康杂粮、迷你单人粽等等这些长大化的基础款，应该要成为日常自食市场的扩容。那另外在渠道这一块，便利店也好，即使零售也好等等，都应该有更多的渠道空间。当然粽子本身它是一个食品，而且它是带有文化浓厚色彩的，所以应该要把它的文化、健康、绿色、环保，以把它的食材还有它的消费者需求的创新。我想未来几年粽子市场能保持比较好的稳定的增长，这个应该说还是值得大家努力的。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立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日本品牌告别世界杯舞台。
0: 全球市场肃然，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A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2: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3: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福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监管约谈山姆后，沃尔玛中国多位高管变动。豆包每天收入不足100万，主要来自电商佣金。SK 海力士招聘取消学历要求。OpenAI 2026年前三个月烧钱37亿美元。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市场监管总局起草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4方面内容：一是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是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四是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山姆会员商店中国首席采购官张青已经提交辞呈。此外，据财经先锋派了解，沃尔玛中国本次人事变动还包括帕拉迪内蒂现任沃尔玛国际部战略副总裁将加入沃尔玛中国，担任沃尔玛中国战略副总裁。内部邮件称，帕拉迪内蒂将在完成工作签证流程后，于今年8月正式加入中国团队。值得注意的是，上周市场监管总局刚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约谈。财经先锋派注意到，今年上半年每天2亿多人使用的豆包应用，每天收入不足100万元，收入主要来自电商佣金。而到今年5月，豆包应用每天消耗数千万元。业内人士介绍，文字聊天不贵，按每天人均15到20分钟的使用时长，只要几分钱。但图片识别、语音聊天、视频聊天等多模态功能需要的算力成本要贵几倍，甚至几十倍。SK 海力士上周发布公告称，本次正在进行的应届生招聘将废除全部学历硬性门槛，包括此前规定的4年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等条件。今后，企业将围绕应聘者的工作经验、岗位专业能力以及文化契合度开展综合评估。无论学历背景如何，所有求职者均可投递参与录用选拔。SK 海力士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迭代速度极快的 AI 行业环境下，单凭特定学位、标准化证书无法定义未来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并补充道，我们革新招聘评判标准，目的在于发掘能够创造性攻克复杂难题的优质人才。 OpenAI 向股东披露的文件显示，公司一季度现金消耗达37亿美元，超过其57亿美元营收的半数，现金消耗与营收规模都同比增长2倍。这表明，即便人工智能市场需求旺盛，依靠 AI 业务实现盈利依旧困难重重。一季度末，公司持有现金及有价证券超730亿美元，去年12月末该数值仅为400亿美元。这一变化源于公司3月底完成的巨额融资。如果后续现金消耗规模维持一季度水平， OpenAI 短期内无需新一轮融资，可能将缓解其仓促推进上市的压力。
2: 财经先锋派，
4: 财经先锋派，
2: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3个国家、16座球场、48支球队迎来火热的北美之夏。此次是中国企业海信集团连续第3届赞助 FIFA 男子足球世界杯。似乎不再有人记得，世界杯的电视赞助商曾长期由日本品牌主导。2014年和2010年是索尼，再往前是2006年和2002年的东芝。在此之前呢 ，JVC 更是赞助长达20年。绿茵场围栏上翻滚的日本品牌，是全球数代球迷经典的世界杯记忆，那是日本品牌最辉煌的时代。但如今荣光不在，不止世界杯电视赞助商一主，那些充斥人们生活的日本制造也在悄然消失。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日本品牌告别世界杯舞台。日本制造的黯然离场啊，不仅发生在世界杯的舞台，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全世界乃至日本本土也是同样如此。东京秋叶原曾经摆满索尼 Walkman 和松下录像机的货架，如今陈列着三星折叠屏手机和苹果耳机。夏普、松下、索尼、东芝等品牌的电视机依然在高端商场的电器专柜轮番展示精美的人物风光画面，但背后已难觅日本制造的踪迹。夏普卖身富士康，东芝易主海信，索尼电视则由 TCL 掌控，松下在北美和欧洲的业务则交给了创维。曾经主导全球电视市场90%份额的日本四大天王全被中国巨头们拿下，一代人最熟悉的充斥着日本制造的世界就以这样的方式悄然终结。这背后是无法掩盖的结构性问题。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日本制造业出口占全球份额已经从1993年的9.5%断崖式下跌到了去年的2.9%。日本连续5年陷入贸易逆差，支柱产业汽车及零部件竞争力滑坡，地缘贸易地位严重边缘化。过去20年，日本在东盟总体货物贸易占比从13.7%腰斩至6.2%，大量工业制成品订单被中国截获。GDP 数据尤其惨烈，1992年日本 GDP 为3.98万亿美元，到2025年仅为4.31万亿美元。33年过去了，日本 GDP 几乎处于实质性零增长状态。可以说，以技术立国的日本制造业仍有局部峰值，但整体重心持续下沉，呈现出日薄西山之势。究其原因呢，日本制造业始终难逃傲慢、封闭、低效率三大痼疾。先是半导体产业走进战略迷失陷阱。1988年，日本半导体产业市场份额占全球1/半以上，到2025年不足10%。尤其1986年美日半导体协议签署，美国强迫日本维持公平价格，直接剥夺了日本企业的定价权。上世纪90年代，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核心从精密制造走向平台化。英特尔通过 X86 架构形成了软件、硬件、应用一体的平台生态。而日本企业埋头向客户推销最好的独立芯片，缺乏操作系统和软件生态支撑，在 PC 爆发期被边缘化。 在2000年之后的智能手机时代，英国 ARM 公司通过 IP 授权建立了全球移动芯片生态圈，苹果、高通、联发科都是圈内人。而日本半导体企业依然坚持传统的垂直整合制造模式，也就是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销售，玩不转、不造芯片、只卖设计标准的逻辑，也就失去了移动互联时代的发言权。再是硬控了一代人的消费电子产业走进黄昏，索尼的随身听 Walkman 是上世纪90年代青少年最时髦的单品，它同时拥有全球三大唱片公司之一的索尼音乐。本来软硬件结合足以绝杀苹果，但硬件部门和软件部门各干各的，甚至啊，硬件部门强迫用户忍受设计感不佳的 Sonic Stage 软件，硬是被苹果用 iTunes 夺走市场。3G 时代，日系手机堪称逆天存在，产品功能花样翻新，但厂商仅围绕本土运营商的 iMode 的协议下功夫，标准与全球脱节，出海时基本全军覆没，更无法靠单片机式的死功能来抵挡苹果 iOS 和谷歌安卓系统的活操作系统。霸占中国家庭客厅30年的电视四大天王索尼、夏普、东芝、松下各自为战，在21世纪无力跟进资本密集的砸钱举措，又无力抢占互联网生态内容。中国和韩国的电视内置海量流媒体软件、游戏中心和智能家居控制节点，通过会员分成、开机广告、应用商店抽成来获得长期的软件利润。而日本电视企业完全踏空，最终只能供少数发烧友欣赏。总而言之，日本制造业的衰落并不是因为技术不行，而恰恰是因为自以为的技术太行，而导致严重的制度自信和路径依赖，与发展趋势渐行渐远，又难以掉头转向，形成了一个自我加固的衰退螺旋。那日本制造业想不想复苏呢？太想了。但是在面临严重通胀、本地疲软的日本，高昂的产业链重构成本不仅无法挽救制造业，反而是对日薄西山的日本基础工业的慢性摧死。现代工业的铁律是规模经济、生态共生，日本制造业仅存的火种比如半导体上游材料和汽车零部件，其高昂的研发成本很大程度上是靠庞大的中国市场利润在背后支撑。日本执意切断与最大贸易伙伴的纽带，参与阵营对抗，让中国加速完成了最后一块高精尖产业的本土化拼图，只会让日本自己逐渐丧失从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汲取养分的最后机会。对抗的终局只能是日本民用制造业优势消失殆尽，军工业由于缺乏原材料和市场规模，陷入更加畸形的枯萎之中。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3: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各位给我们提供宝贵的意见建议，咱们周末见。哎，莫涵，咱们今天啊，新闻说到豆包每天收入不足100万啊，你怎么看？
1: 哎，本来打算 AI 助手帮我省钱呢，结果还要赚我的钱，真是一言难尽呐。
4: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国际财经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美伊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油期价累计下跌 9.75%， 布油期价累计下跌 7.74%。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贵金属价格。上周由于美联储释放强于预期的鹰派信号，美元指数显著走强，令无息资产承压。 COMEX 黄金累计上涨 0.17%， COMEX 白银累计下跌 2.43%。
5: 再来回顾美国股市，美国股市因周五传统假日休市一天。上周尽管美联储鹰派立场令风险资产价格承压，但受中东地缘局势显著缓和提振，股市资金加速回流科技板块，叠加 AI 算力市场需求持续爆发，进一步推高了芯片股的交投热度。其中道指累计上涨 0.71%， 标普500指数上涨 0.93%， 纳指上涨 2.43%。
0: 再来看一下欧洲市场，受美伊和平谈判推迟等消息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集体下跌，其中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 0.35%， 法国巴黎股市喀克斯林指数下跌 0.55%，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下跌 0.16%。
5: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到上周四收盘，上证综指报4090点，下跌 0.43%， 深证成指报16030点，上涨 0.94%， 创业板指报4252点，上涨 2.05%。 从盘面上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大涨， CPU、PCB、GPU 方向领涨，中继续创总市值超过贵州茅台，工业金属、创新药、 AI 应用、机器人题材活跃，金融、电力、黄金、煤炭、化工板块下挫。来听专家的点评。
6: 我是信天券张高。截止到6月18日的交易中， A 股市场呈现出持续性的上升走势，这也是端午假期前的交易中。 A 股指数市场像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指数在6月18日均刷新历史新高，上证指数在6月18日则最高涨至4117点，但是收盘呢收在了4090点，没有收在4100点，整数关口之上。而从成交情况来看， A 股的日成交金额呈现出逐日放大的态势，在6月18日已经放大至3.33万亿元，这是 A 股历史第十高的水平，反映出来增量资金的进场迹象。而从端午假期期间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情况来看，美股方面在当地时间周五是休市，而当地时间上周四的时候呢，美股的道指呢是创下历史新高，而当地时间上周五呢，欧洲市场英德法三国的股市都是下跌的，这主要还是受到地缘方面一些不稳定因素造成的。那么油价呢略有回升，金价呢则出现了大幅下跌，这将对未来一周 A 股市场以及包括整个亚太地区的走势呢仍然还是增加了一些变数。展望未来一周，在国际金融市场方面呢，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国将在北京时间的6月25日的晚上公布第一季度的 GDP 终值以及 PCE 终值，还有5月份的 PCE， 这些数据呢会让国际投资者在揣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等走向当中呢会提供一些参考依据。而中国央行呢会在6月22日公布6月份的 LPR， 目前来看呢普遍预计将会维持不变。那么未来一周呢是端午假期后的首个交易周，而且在未来一周过去之后呢，再下周呢就会进入到7月份，那么进入到7月份呢也就是进入到了上市公司半年报的披露期，这对于蓝筹股的走势呢相对比较有利。半年报的业绩会使得大盘蓝筹股相对低估值高股息的特点凸显出来，而对于已经累计较大涨幅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呢，恐怕会暴露其高估值的风险。因此操作上呢，建议投资者对于处于历史新高位置的一些科技类的股票呢，恐怕要警惕其获利回吐以及高估值风险的释放。而对于红利类的股票，目前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相当多的大盘蓝筹股股权登记日的时间，预计将会延续到7月初，因此高股息的品种呢，我觉得走势相对落后，但是呢很可能会厚积薄发，后来居上，会上演补涨行情。建议投资者呢将科技类股票适当的了结落袋为安，转战一些红利类的股票呢获得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收益。
5: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石油部负责开采事务的副部长纳希尔·阿奇兹已指示伊拉克境内各石油企业重新评估油田状况，加快生产作业，解决技术和运营方面的障碍。阿奇兹表示，伊拉克当前计划通过南部港口增加石油出口规模，并保障炼油厂原油的持续供应。按照初步计划，伊拉克将逐步把全国原油产量恢复到每以一冲突前水平，也就是日产量约420万至430万桶。据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将自7月1号起上调从日本出境的人员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税额从1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这笔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收取。日本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入境后24小时以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等不在征税对象之列。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出境税税收约为490亿日元，预计2026年度税收将达到约1300亿日元。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气象局的最新通报显示，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并创下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除此之外，还有45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据法新社数据统计，约5300万法国民众21号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可能会升至41摄氏度，法国全国平均气温可能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天空新闻台21号报道，英国高端票务平台 Seat Unique 近期完成2000万英镑的新一轮融资。此轮融资消息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正式对外公布，新资金将用于加快国际业务扩张和进一步收购。据了解，这家平台专注于高端现场体验票务与接待服务，合作方包括温布利球场等场馆，曾参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演讲巡演的票务工作。知情人士透露，预计 Seat Unique 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1.75亿英镑，并计划在3年内实现翻番。
5: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向确定性要溢价，中国资产如何树立全球配置新坐标。
0: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7: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不确定性成为全球市场常态，越来越多海外机构开始寻找具备稳定回报的配置标的。当下市场热议的中国资产安全溢价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成为全球资本的核心配置选择？截至5月末，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突破4万亿元，多国资管持续加仓布局。多位海外机构负责人表示，此前市场存在的认知偏差逐步消散，稳定的汇率环境、可兑现的经济增长目标，让中国资产从投资可选项转变为分散风险的必选项。能源领域，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维持高位，风光煤油气多元保供体系成型，有效对冲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冲击。完整的工业供应链具备强大抗风险能力，订单持续回流，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去年 A 股上市公司分红总额再创新高，稳定分红持续为长线资金提供确定收益。制度型开放不断优化跨境投资环境。 产业创新是中国资产打开估值上行空间的核心引擎。以稀土、稀有金属产业链企业为代表，国内企业长期深耕核心技术，突破海外技术壁垒，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大量企业持续向新能源、AI 高端材料等赛道延伸，依靠自主创新构建产业护城河，持续兑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红利。未来依托科技创新挖掘增长潜力，激活国内庞大内需，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资产将兼顾安全性与成长性，不只是全球资金短期避险港湾，更能凭借稳定可持续回报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全新核心坐标。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8: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9: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经不容错过。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当地时间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
5: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
0: 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
0: 欧盟夏季峰会日前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5: 市场热点新鲜，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一个曾经被人遗忘的画家，一段坎坷唏嘘的人生传奇，画笔挥洒之间又描绘了一个怎样神奇精彩的世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唐西传奇》下集。

沙村位于宁波市的塘溪镇，这个水库边的小山村曾经走出了一位享誉世界的画家。由于他在绘画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他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被人们称作中国的梵高。他的名字叫做沙琪。2年多前，沙琪的34幅作品在拍卖市场以总价1200多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直到今天，他的一些画作仍然散落在各处，除了一些艺术品收藏家手中，据说就连故乡的这座小山村里，很多普通的村民家中都保存着沙琪当年留下的作品。价值不菲的绘画作品竟然还能够在偏僻山村的普通村民家中找到，这个传说会是真的吗？2017年的夏天，摄制组来到塘溪镇的沙村，寻找传说中的珍贵画作。果然，在一位村民的家中，见到了沙琪的一幅作品。这是画在旧报纸上的一只老虎。当地的村民又将摄制组带到了村中的一座房屋前，在墙上可以看到沙琪留下的画作，还是一只老虎。传说得到了印证，这座小小的山村里不光是村民的家中，很多建筑物上都保留着画家的画作，但是镜头捕捉到的应该只是沙琪的即兴涂抹。他的作品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出神入化？这幅油画的名字叫做《比利时同学像》。

0: 从沙琪同时期创作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大多都是油画作品，极其大胆而丰富的色彩运用和严谨的构图，是他们留给观看者的第一强烈印象。沙琪将东方独具的写意绘画观融入与西方油画中，创作出一大批震撼人心的艺术精品。他的画极具强烈色彩和东方情调，几乎浓缩了从古典主义经浪漫主义再到印象主义直至抽象表现的画作，给当时的画坛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华。
1: 所以当时徐悲鸿啊，他的学生有两个学生他不改的，一个就是沙琪，因为他的调的颜色啊，徐悲鸿调不出来的，所以他是很有个性。他说你的画非常好，我很喜欢，你照你这个路子走，但是我不能给你改。
0: 实际上，早在17年前，这种强烈的印象就震惊了当时的美术界。2001年3月1日，当一场名为《沙琪70年作品回顾展》的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等地举办的时候，很多美术评论家纷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2: 在中国油画史上，他是一个最出色的油画家。像他这样能够用把油画语言运用得这么熟练、这么自如，把这种油画艺术和一个中国人的感情、他的心理世界表现得那么贴切，我觉得在他之前不是说没有一手。
3: 我被人遗忘的画家，然而这又是一位将永远留在我们的美术史上，并激发我们不断去探索艺术创作的画家。
0: 对于中国美术界而言，沙琪仿佛是一颗横空出世的流星，闪耀着光彩夺目的光芒。对于来到会场的另一些老画家，沙琪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只不过他们都以为这位昔日的好友、年轻而杰出的画家早已不在人世。
4: 徐悲鸿跟吴作人就是一直跟他有联系，开始的时候在国外那时候，后来徐悲鸿先生还邀请他到北京来任教，他说他身体不好一直没来。静文还有一篇文章写的还以为他不在的人。
0: 沙琪在1947年留学回国后，为什么当年的好友会失去和他的联系，甚至早以为他不在人世了呢？在沙村，我们得到了简单却令人惊讶的答案。沙琪在画坛消失的原因，是因为他患上了精神疾病。当年，村里的孩子们都称呼他为傻子公公。这样一个生活在小山村的老人，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杰出画家。他的作品在淹没了几十年之后，震惊了整个中国美术界。沙琪的身上集中了这么多鲜明而相互矛盾的符号，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他的人生历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1914年，沙琪出生于宁波塘西的沙村，原名沙隐年。他自幼就显露出在绘画方面的天赋。10几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前往杭州和上海求学。上个世纪30年代， 年轻的沙琪在上海参加了爱国救亡运动，随即遭到了逮捕。在家人的帮助下营救出狱之后，他选择了逃亡。
5: 作为监外就医，我接出来以后他就逃跑，逃到沙漠先生家里去躲起来。
0: 沙孟海，著名的书法泰斗，曾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西泠印社社长等职。沙孟海自小爱好书法篆刻，兼善篆、隶、行、草、楷诸书，他的作品雄浑刚健，气势磅礴。从父辈起，两家的关系就非常要好，沙孟海这位大哥对沙琪也是格外关心。沙孟海深深地影响了这个比自己小整整14岁的堂弟的人生命运。今天的塘溪沙村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建筑，这里就是沙孟海的故居。作为沙琪的同族亲属，沙孟海兄弟五人都拥有传奇般的人生。俗话说长兄为父，可能正是因为是沙家的大哥，对几位弟弟成长教育的责任就沙孟海一人挑起。当时这位年轻的书法家在上海靠着寓文卖字供几位弟弟完成学业。除了老大沙孟海之外，老二沙文球是中共早期党员，在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老三沙文汉长期投身于革命事业，解放后担任过浙江省的第一任省长。老四沙文威也投身革命，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老五沙文度学习美术，曾经是徐悲鸿的得意弟子。在接纳了自己的堂弟之后，为了避人耳目，沙孟海给他取了一个新名字沙琪，并托人将他带到了南京，跟随徐悲鸿学习美术。很快这个年轻人的才华就得到了徐悲鸿的欣赏，他决定送沙琪去国外留学。
1: 悲鸿跟我讲过，沙琪是非常聪明的，很有才华的。在学习期间，他就发现了他才华，并且引导他走向那条道路，创造他自己的风格。
0: 1936年12月，经过徐悲鸿的推荐，沙琪前往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留学。在异国他乡，沙琪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培育和发展。很快他就成为著名的年轻油画家，布鲁塞尔市长在市政厅亲自为他颁发了优秀美术金质奖章。1940年春，沙琪与著名画家毕加索等人一起举办画展，这位年轻的爱国画家展出的是一幅孙中山先生画像，并题写了中山先生遗嘱中的一句话：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942年1月11日，沙琪又举办了一次画展，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收藏了沙琪的一幅《吹笛女》。离开祖国10年之后，1946年，沙琪回到了祖国。在他回国之前，主持北平艺专的徐悲鸿特意为他预留了教授的职位。上海的报纸也刊登了沙琪即将举办归国画展的广告。就在大家对沙琪翘首以盼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却突然失去了消息，他从公众的视野中彻底的消失了。

0: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1: 沙琪，一位曾经被人遗忘的画家，凭借着出色的才华，他被徐悲鸿推荐前往欧洲留学，成为被公众广泛认可的年轻画家。1946年，沙琪在当时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的安排下匆匆回到祖国。正当他处于人生和事业巅峰的时候，却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个艺术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人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跌宕？
2: 他这个病什么呢？就是逻辑思维混乱。这个逻辑思维混乱，结果就是一个人的语言和文字呢，就受到影响了。但是绘画是属于另外一个，就是形象思维了。形象思维你没有破坏。
1: 在1936年12月，沙琪出国留学之前，他于当年5月在杭州结婚。之后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位男孩。不久之后，中国和欧洲都相继陷入战火，比利时也被德军占领，沙琪与妻儿的联系时断时续。长久以来，关于沙琪身患精神疾病的原因一直有着多种传说。在沙琪比利时留学期间，祖国正处于抗战的硝烟中，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亲人的思念，这些都让年轻的沙琪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长期的精神压力无法得到排解，这可

0: 1944年，这时正是沙琪在欧洲留学最黄金的时期。邀请他参加展览的信函、合约源源不断。他那时也经常外出旅行、作画、接洽展出，十分忙碌。就在这时，身体和心理上的疲惫让沙琪再次发病。种种迹象表明，早在沙琪留学比利时期间，他就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2005年，沙天行意外地获得了一批沙琪回国后遗留的资料。在沙琪和徐悲鸿的通信中透露出，当时沙琪的经济状况并不太好。然而当时的沙琪已经是被认可的画家，作品也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市场，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窘迫的处境呢？
1: 像这些事情做都是要经过就中介商啊来进行的。他每次买画回来买得很好，但是七扣八扣扣到最后到他手里就没几个钱了。为了这个事情他跟人家吵架，还上过法庭，每一次都是他输的。
0: 就这样，在沙琪回到上海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当时身处于苏北的解放区，无法前往上海迎接沙琪。他又一次发病，给亲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惊与痛苦。
1: 因为施永同志是搞地下党的，这个地方很重要，你跟李宗一闹了，一闹了后也就麻烦了。
0: 1947年，沙琪被送回唐溪沙村。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也只有故乡和家中的老母亲能够带给他暂时的宁静与慰藉。从此以后，年轻的画家沙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村子里孩子们口中的傻子公公。很多年之后，当年迈的沙琪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时，除了他那天才般的绘画作品，画家本人在小山村里的那一段生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好奇、惊讶、难过与感慨，那段生活为沙琪的人生增添了一份曲折起伏的传奇色彩。而这位画家又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跌宕呢？沙琪回到沙村后不久，儿子沙天行也被母亲从苏北辗转送回了家乡。在此之前，父子二人从未谋面。直到今天，沙天行依然记得那天他见到自己陌生的父亲时的场景。
1: 那天中午正好吃中饭的时候，我就回去，一看我回来了，哥们陪着人家讲，人家说那你儿子回来了。我父亲一看以后就走过来把我抱得紧紧的，哎，他这个胡子拉碴就擦得更厉害，脸上疼。
0: 3年后，儿子沙天行离开家乡求学，沙琪的病情也未见好转，他依然生活在这个小山村里，生活在一个谁也无法进入的世界里。这里有家人的陪伴，但是脱离了艺术环境的他内心却是十分痛苦，几乎总是沉默不语，

0: 他把这种痛苦倾泻在了无休止的绘画中。沙琪就是这样天天的不停的画。在村民们的眼中，沙琪确实是一个古怪的人。他坚持着留学比利时时所养成的生活习惯，穿着西装，叼着烟斗，天气好的时候会在院子里脱掉衣服晒日光浴。这些举动在村民们看来更加显得怪异而无法理解。不过所有人都知道，沙琪其实并不难相处，尤其是碰上村里的孩子们。
1: 但是我们沙村的村民属于都非常郑重些，他中国去以后有一件画画去给他，他画画的很快的一下子给他画好。但是他阿拉等于自家人嘛，阿拉就公公的，是吧？小时候老老到家里去的，一直家去玩的，在修海，在一边修海的就相当相当好。

日常生活中，沙琪非常喜欢家乡的饭菜，红烧肉、臭冬瓜、时令的蔬菜。每当村民们做了这样的食物，都会拿给沙琪品尝，而沙琪也会以画作作为答谢。今天，沙村中许多村民家中保存的绘画作品，大多就是这么来的。

0: 沙奇，一位曾经被人遗忘的画家，凭借着出色的才华，他被徐悲鸿推荐前往比利时留学，成为被公众广泛认可的年轻画家。1946年，沙奇意气风发地回到了祖国。正当他处于人生和事业巅峰的时候，却退出了画坛。随后，沙奇回到了故乡宁波塘西的小山村。出乎许多人的想象，当时的沙奇虽然身患疾病，但是他的生活来源却并非无人过问。1952年，在一次外事活动中，外国来宾向周恩来总理询问起了沙奇的情况。
1: 这个画家在我们这个比利时非常有名，几乎家喻户晓，跟那个一个人。那么周总理就不晓得了，就去问徐悲鸿。徐悲鸿是有这么一个人，是我的学生，画画画得非常好，他现在生病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每个月给他津贴呢，给他一份津贴，就40块钱津贴。
0: 每月40块钱的津贴，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不算什么，但是以当年的物价来计算，确实可以解决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沙奇的堂兄沙孟海还肩负起了关照监护沙奇的责任。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画家，就这样在故乡的小山村里安顿下来。其实，所有的亲人都希望沙奇的病情能够好转。上世纪50-60年代，在沙孟海的安排下，沙奇先后前往杭州和南京进行治疗，但是奇迹并没有出现。沙奇在这里天天以山水为伴，反而使他排除了外界的干扰，从容于艺术的天地之中。孤寂、清贫、简朴的生活，反而成全了艺术创作中的真诚，让他找到了内心的自由。沙奇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他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创作了大量以故乡为题材的画作。这其中有一批特殊的作品，走入沙奇故居，踏着吱呀作响的楼梯来到2楼，房间的墙壁木板上赫然画着11幅巨大的油画。画作的内容都是女性形象，大胆奇特的意象，鲜明强烈的色彩，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难想象，这样的绘画在当时的小山村里会引起怎样的轰动和误解。1983年，沙奇的命运又一次迎来了转折，他的画展在杭州、上海和北京举行。时隔30多年之后，沙奇第一次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位隐居山林数十年的传奇画家。一个生活在小山村里的傻子公公，又怎么能突然一下子举办画展了呢？ 原来当年沙琪回国时随身携带400多幅油画，他们大多是沙琪在国外创作的精品。这批画作被沙孟海暂时保管，其中的100多幅作品以沙琪母亲的名义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从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保存下来。1983年5月18日，在沙琪的堂兄沙孟海的帮助下，由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沙琪画展在浙江文化会堂举行，这也是沙琪在国内第一次的个人画展。无作人沙孟海还为此次画展提了字，北京、上海等地的美术界人士纷纷赶来观看，可以说这次画展在中国美术界引起了轰动。就在同年7月、9月，沙琪还被邀请到北京、上海展览。不仅如此，随后中国美术馆还收藏了沙琪3件作品。

0: 这里是宁波的东钱湖，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美丽的景色使得这里成为当地著名的风景区。今天我们要寻找一个十分特别的地点，依据正是沙琪当年留下的一张画作。从1982年开始，为了筹备画展，沙琪离开生活了整整34年的沙村，在家人安排下搬到东钱湖畔新收的学生家中居住。在这里他留下了一大批描绘东钱湖当地景色的画作，这也成为画家晚年最后的一个创作高峰。这里就是当年沙琪创作的地点，几十年的时间过去，现在只留下这座残破的亭子。
1: 因为说老师等的地方，你给你你给这亭子你讲轮不到，他黑到了东极木，包括他要落山的人，这风景这么美，就挖了一方的极木石落，把整个东极木啊污泥到了。包括零零的都分享出来了，给他等子你庇护很大，基本上已经有报废了，可能是自费为残留也有可能，但是苏老师给不我用于留在我们的雄起。
0: 1983年之后，沙琪渐渐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他相继被聘为浙江文史馆和上海文史馆馆员，生活境遇也得到了保障与改善。中国油画学会理事水天中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曾经有过伟大的艺术家的话，沙琪应是当之无愧的一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作品得到了越来越高的评价。在这位画家的晚年，他终于得到了早就该拥有的荣誉与认可。但是，沙琪会明白这一切吗？如果他明白，又真的会在乎吗？十年磨砺，隐喻欧洲，立志为民族而艺术，一生坎坷，历尽沧桑，君子以自强而不息。2005年，沙琪在上海平静离世，享年91岁。梅溪河水依旧静静地蜿蜒流淌而过，茂盛的竹林依旧在吹拂而过的山风中舒展着摇曳的身姿。在塘溪的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以沙孟海、沙文翰为代表的沙氏五兄弟，也包容着才华横溢而命运跌宕的沙琪，更走出了像童帝周和周瑶那样的科学大家。他们的勤奋、坚韧、热血和奉献，既是精彩而辉煌的人生，也是曲折而传奇的历史。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1933年3月，正在北洋工学院任教的毛以生忽然接到来自杭州的电报和一封信函。来函的是毛以生的同学，担任浙赣铁路局局长的杜振远。手捧信函，毛以生非常兴奋。信函里写道，要他立即赶往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事项。
3: 毛以生是我国著名桥梁专家，1921年获得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立志要为祖国建造现代化大桥的毛以生，怎么也不会想到钱塘江大桥竟然成为自己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20世纪30年代，浙赣铁路已经修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沪杭铁路也已通车。然而波涛汹涌的钱塘江将整个浙江省一分为二，公路铁路无法贯通。在钱塘江上建造一座现代化大桥，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
2: 修建一座现代化桥谈何容易啊。当时中国的大川大河上虽然已经修建了一些大桥，但都是外国人造的。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修的，蚌埠淮河大桥是英国人建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造的。当外国桥梁专家听到在钱塘江上建桥时，断言钱塘江水深流急，不可能建成大桥。钱塘江上建桥，毛以生能把这样的神话变成现实吗？
3: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造桥能匠，赵州桥、卢沟桥都是世界古代桥梁史上的杰作。然而进入工业革命后，人类进入了钢铁时代，汽车、火车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出行方式，和钢铁时代配套的钢铁大桥也逐渐替代旧时的造桥材料成为主流。但当年与世界脱离太久的中国人，在钢铁桥梁的建设上已经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想要在钱塘江上建桥，毛以生也曾打过退堂鼓。
4: 其实当时他是犹豫的，虽然他就一辈子都想建桥，而且终于有这么一个建设中国的大桥的机会，但是他确实也是犹豫，因为呢前无古人，所以他心里呢有点很吃不准。
3: 但是时间不等人，钱塘江大桥的招标即将开始。如果这个时候不拿出一份可靠的方案，那么钱塘江大桥的建设权将可能会再一次落在外国人的手中。
2: 1933年8月，钱塘江大桥的筹建工作拉开了序幕。毛以生开始着手大桥的设计方案。然而钱塘江不是一条能被人轻易驯服的大江，著名的钱塘江大桥一个桥头就有3至5米高，浪潮拍下，惊涛拍岸，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再加上之前从没有中国人成功建设现代化大桥的经验，毛以生该如何制定 设计方案。
3: 当时国民政府将造桥的经费推向社会，由银行家和投资人来进行桥梁建设的投资，这样投资人就对建桥方案有了决定权，采用谁来进行桥梁设计，投资人的选择将至关重要。考虑到当时的时局，茅以升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远见的大桥设计方案。
4: 他这个决定的是用上下两层这样一个设计方案。当时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了，就希望用公田两用两层的现代化大桥呢，作为他们这钱塘江大桥的这个设计的这种方案，就从国防上也是起到了一个一定的作用。
3: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图谋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已经蔓延到杭州湾，钱塘江大桥作为交通要道，必然要遭受日军空袭，而茅以升的方案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建桥方案也征服了投资大桥建设的银行家们。
2: 想要造桥，仅凭一个人的努力是远远无法做到的。茅以升想到了自己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的同学罗英，请他来担任总工程师。罗英的到来让茅以升如虎添翼，他们日夜研究设计方案。可是两人都对钱塘江了解不深，他们听说杭州人的名言流传，钱塘江无底，如此复杂的水文情况一时难住了两位工程专家。恰巧这时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吸引了茅以升的注意。
3: 就在两人对无底的钱塘江一筹莫展时，有一位在钱塘江畔生活多年的教书先生在浙江新闻上发表了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茅以升极大的关注。
5: 因为他从小在钱塘江边长大，他因为对这个事情很关心了，他就觉得有必要让他们知道这个钱塘江潮水的规律，他就把自己的多年的积累的资料分七次呢发表在当时的时候浙江新闻上。那么这篇文章的话呢，后来给茅以升看到，那么就看到了我爸爸这篇文章，他说真是我需要的。
3: 这位发表文章的教书先生后来被茅以升聘请为自己大桥建设团队的监工。茅以升虽然是一位留学归来的高学历博士，但他本着科学的态度，从不会因为人的学历身份而影响他对人才的选用。正因如此，他的建设团队中不只有着高学历的留学人才，也有着很多为建桥事业共同努力的当地工匠。正是这样，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工作才得以顺利展开。本着科学纪实的态度，茅以升本人专门从国外购买了摄像机，用摄像机拍摄下了这珍贵的历史画面。1934年11月11日，杭州六合塔下5000余人汇聚这里，举行盛大的开工典礼。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纪念日开工，用意美好。此时的茅以升神采飞扬，他决心要做中国造桥的第一人。
2: 谁都没曾想到，桥梁刚一开工，意想不到的困难就出现。钱塘江大桥正桥的桥墩是以木桩为基础的，江底的泥沙中布满了抗力较大的沙砾层，特 特别制造的打桩机船打得很慢，打轻了下不去，打重了桩就断了，一昼夜只能打一根。
6: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2: 而全桥九个桥墩需要打1440根木桩，这样打下去，光打桩，就要打4年。
3: 为了解决大桥桥墩木桩的问题，毛以生和他的施工团队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到好的办法。恰好一天毛以生回家，孩子们的一个举动激发了他的灵感。
4: 他看我姐姐在家的时候啊，个水浇花被这个泥沙冲出一个洞，所以他就想呢，能不能用这个高压的水把这个流沙的冲开，然后直接把这个木桩呢打到这岩石上。
3: 得到灵感的毛以生迅速把灵感变为了实践，他创造了独特的涉水法，用强压水流去冲开泥沙淤积的钱塘江底，然后再将木桩打入。这样的方法一昼夜能打20根桩，彻底解决了钱塘江泥沙淤积的大麻烦。毛以生和他的建设团队在大桥的建设过程中，先后用涉水法、沉箱法解决了钱塘江泥沙淤积、潮水汹涌的问题，建桥的困难开始一件件的解决。就在大桥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从天而降的炮火降临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淞沪会战全面爆发，狂傲的日本人叫嚣着3个月内灭亡中国，中华大地上战火四起。
2: 在一次桥梁建设的水下作业中，毛以生和30多位技术骨干正在沉箱内地进行水下作业，突然这时日本人的轰炸机声音传来，紧接而来的就是轰炸机投下的炸弹的爆炸声。果然日本人还是盯上了钱塘江大桥，而水下沉箱内的危机更为严重，炸弹把大桥建设的电力设施炸毁，沉箱里的电灯照明和高压空气都依靠上面供应，一旦断电断气，钱塘江的江水将会倒灌进沉箱里，包括毛以生在内的30多人命悬一线。
3: 日本人的轰炸机从头顶轰鸣而过，留下了正在建设的钱塘江大桥上的一片狼藉。此时的沉箱内30多名技术骨干成员命悬一线，如果他们的安全有任何闪失，钱塘江大桥的修建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5: 毛医生他们呢，一直在黑暗当中，就是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是电灯亮了。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毛医生这个时候就爬出这个沉箱去嘛，他就问下面说怎么回事情啊？那管家就跟他讲，刚才日机了来轰炸了，啊，电厂停电了。那么他说你怎么没走呢？啊，他说其他人的话呢都去躲空袭了，但是我呢因为要管闸电闸，所以我没走。
3: 正是修建大桥看管电闸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打开了水下沉箱的备用空气机。这才使得毛以生在内的30多名技术骨干无一人伤亡， 钱塘江大桥的建造才得以继续。毛以升说，桥工未完，抗战已起，这真急坏了人。为了尽快为抗战提供交通支持，建设者们采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工方法，上下并进。平常造桥都得三部曲，基础、桥墩、桥梁。钱塘江大桥为了赶工，木桩、沉箱和钢梁不分上下都同时动工，上下并进。1937年9月26日清晨，钱塘江大桥下层铁路运输线率先通车。当天，大批抗战物资通过铁路运向前线。此后，每天无以计数的抗战物资通过钱塘江大桥不停地运向前线，支持中国抗战。
2: 建成后的钱塘江大桥，全长1453米，正桥16孔，桥墩15座，整个桥梁正桥以钢铁为主材料所搭建完成。这座现代化大桥的建成，使得浙赣铁路成功通车，大批抗战物资通过浙赣铁路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可以说，正是这座桥梁的建成，浙江省再也不用为钱塘江所阻隔的交通发愁了。钱塘江大桥也成为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
3: 钱塘江大桥的建成不仅支援了抗战前线，也彻底结束了中国人不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大桥的历史。
7: 钱塘江大桥由此成为中国的桥梁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3: 动荡的战局变化的竟然会这样快，日军实施了谋划已久的杭州湾登陆，国民党军错误判断了日军的进攻方向，空虚的杭州湾防守使得日军顺利登陆战场腹地。国民党军对战局的错误判断，致使淞沪会战全面向日军倾斜。登陆后的日军大肆屠杀中国军民，此时杭州危在旦夕，上海危在旦夕。
2: 1937年11月16日下午，杭州西湖饭店桥工处，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位陌

0: 高医生深知钱塘江大桥对于交通运输的重要性，绝不能让这座中国人费尽心血建立的大桥为日本人服务。于是他早在大桥建设时就做了一个方案，一个在他心中永远不愿被提及的方案。
1: 其实呢，父亲啊，在建桥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了这么一种这个不祥的预感，所以呢，他在这个他的计划书当中啊，做了一些改动。大桥的南边的这个第二个桥墩挖了一个方洞，当时呢，没有人知道这个方洞是留什么用的，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跟这丁教官讲，他说大桥呢，可以炸，但现在不可以。现在呢，因为很多的百姓还在逃难，它还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很多军用物资也要在运走，所以希望呢，他跟南京政府呢，请求一下，能够稍晚一些。
2: 这次公路面是堆了很多的杂物啊，就是为了迷惑日本军队、日本飞机啊，认为钱塘江大桥还没有建成。最后毛医生看到这个事情啊十分重大，他马上请示了政府呢，最后呢同意了紧急开动。
0: 上海沦陷，大量的难民只能通过钱塘江大桥南下逃难，等在岸边的难民越来越多。
3: 此时的钱塘江大桥成为了一座承载着无数人生命的桥梁，大批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失去家园的逃难百姓通过钱塘江大桥南下逃生。钱塘江大桥一边是生命的希望，一边是日军残酷的铁蹄。在这一刻，钱塘江大桥早已不是一座单纯的桥梁，它是连接老百姓生命的希望之桥，它是阻断日军追杀的绝望之桥，它是一个民族不屈抗争的象征。在这样的象征下，中国不会亡，中国人也不会亡。
0: 当数以万计的逃难百姓通过钱塘江大桥时，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的脚下已经埋藏好100多根的炸药引信。谁都未曾想到，中国人建立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竟然用如此沉重的民族苦难来作为他的通车典礼。
3: 1937年12月，日军逼近杭州，数不尽的物资和逃难百姓通过钱塘江大桥逃向南岸。12月23日，南京政府下达了炸桥命令。毛以生后来说，炸桥的心情就像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子一样，他悲愤地在书桌上写下：“抗战必胜，此桥必覆。”
0: 1937年12月23日下午5点，随着几声巨响，通车仅89天的钱塘江大桥，在硝烟散尽后，只剩下了被炸断后的残破桥体。
1: 大桥被炸，第二天24号这一天，这个父亲呢，好像才缓过来，他是看着这个被炸的大桥吧，就是心中啊这个怒火生。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科学家一种睿智赋予他呢对政治上的一种敏感。他当时呢就奋笔写下了几个字，就是抗战必胜，此桥必覆。因为当时大家都是觉得做了亡国奴了啊，不知道

0: 什么时候能不能够中国打胜这一仗，所以大家慌慌然然的都是。但是他呢就有这种信念，就是抗战必胜，这个此桥必复。
1: 毛以生在大桥炸毁后和家人一起向远方逃难，他辗转多处受尽了磨难，但是他一直携带着14个木箱，哪怕丢掉随身的财物，从不舍得丢弃这14个木箱。毛以生说，这14箱资料比我的命都珍贵。终于抗战结束，毛以生也将这14个箱子完整的移交给了当时管理大桥的上海铁路局，这对钱塘江大桥后来的维护和修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抗战必胜，此桥必复，造桥人毛以生在此刻实现了他的诺言。钱塘江大桥，这座中国人第一座自己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大桥，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记录了中国历史上的悲壮一幕，承载了中国人的苦难。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也抒发了中华儿女坚贞不屈、勇于挑战的豪情壮志。而铭刻其中的“殚精竭智千日功，通车之日却炸桥”的扼腕痛心，也使国人永志难忘。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1946年钱塘江大桥修复重建。然而在解放战争时期，这座饱经苦难的大桥将再次遭遇炸桥危机。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在我国传统色彩的谱系中，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青色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那么这一抹青色何以能在世人的理想、工匠的炉火、百姓的衣衫间自如流转，成为贯通雅俗的东方神韵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青出东方韵》，讲述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9: 开篇聊过了大红大紫的显赫，今天来看点与文人气质息息相关的颜色，青色。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也是美术学颜料三原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系。这时候可能有人就有疑惑了，说不对呀，我学的那个三原色里边是没有青色的，不应该是红黄蓝吗？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您学的这可能压根儿它就不对啊？咱们来更新一下认知。以三原色的这个理论来讲，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它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原色怎么选取决于咱们眼球当中的这个感光细胞 啊，所以三原色的理论其实是分为两个系统的，一个是传统的光学三原色，还有一个就是美术学当中的颜料三原色。传统的光学三原色是红、绿、蓝，而颜料调色当中的三原色啊，分别就是品红、青还有黄。这些颜色组合在一起，它是可以调配出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色彩的。虽然青色在现代的色彩学当中它是有一个标准色调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这个青色的色彩基调它却是非常杂乱的啊。今天咱们就来重新的认识一下青。让我们再一次翻开熟悉的《说文解字》啊，说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丛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凡青之属皆从青。咱们可以对照着这个西周经文的这个青字，中译中的翻译一下说文解字的意思。说文解字当中说啊，这个青是象征着东方的颜色。那么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的出生又代表着万物生长，因此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它对应了木啊，就是把这个植物的生长和太阳画上了等号。草木长出来之后，木头是可以用来生火的，哎，火的颜色是红的，由此又引申为丹。金文里边的这个青字，它是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下面就是丹字的这个金文字形，本意是开采丹砂的矿井，而上面呢是一个生字。青字最原始的字形就是象征了草木破土而生的样子。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说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开采朱砂的矿工在漆黑的矿井里面呀，忙碌了整整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了矿洞的大门，在出门的那一刹那，啊，阳光刺入了他的双眼，针扎一样，酸涩难忍。哎，他赶紧揉揉这个眼睛，当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山中郁郁葱葱的青草和绿树映入眼帘。仿佛每一个叶片都跳跃着生命的律动，这世间的万物全都在生长，自己就好像是从漆黑的洞中重新的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这一刻，青字给人带来了象征生命的希望。那么，这种希望也正是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一个无限的崇拜。咱们再来看看《说文解字》的最后一句，凡青之属皆从青。自然界中所有跟草木有关的颜色都可以统称为青，因此呢，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哥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 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披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瓷较似，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1987年4月，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开启，困扰了学者们上千年的秘色瓷的真相也随之现身。 作为五代时吴越国君钱镠的不传之秘，秘色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只是诗词文献当中的一个名字，因为失传已久，活着的人里面是没有人见过实物的。恰巧法门寺地宫的墓葬碑和出土的秘色词一一对应上了，人们这才知道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中的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词到底是何模样。究其三者的材质、器形，它甚至是化学成分分析，都是极为相似。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秘色词柴窑入窑之间是存在着一个相互继承发展的关系。一个天青色真的是击中了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趣味啊。虽然我们说宋徽宗做皇帝他可能是有点点背啊，但是做艺术家那是被公认的成功的。因此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雅士，只要说是宋徽宗签字盖章了，基本上后世是连怀疑的声音都不会有的。所以雨过天青云破处形容的究竟是汝窑、柴窑还是越窑秘色，其实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一直是在不断革新的，我们传承发展的是工艺，而对自然之色的那一份热爱却是亘古不变的。当然了，那也要感谢宋徽宗孜孜不倦的带货精神啊！一句诗让这抹天青色美了近千年。除了天青色的瓷器，我们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当中看到大量的用青金石颜料绘制的佛像、飞天啊，这些明艳但是却非常昂贵的蓝色的矿物颜料，陪伴佛祖矗立于此，阅尽风霜。这种来自中亚的天然蓝色矿石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近代的一部研究石头的专著《石雅》当中就有云说，青金石色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星之立于天也。哎，这大概就是人们喜爱青金石的原因，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那些散落在其中的金屑就像是天上的星汉灿烂。将这种代表了天空的矿石研磨成粉，然后几经筛选，再加入天然的胶质，涂抹在那漫天神佛的衣袂、发髻或者是眉间，其实就像这个世间的众多女子一样，画眉的清黛总是格外的惹眼。《西京杂记》当中有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一代才女卓文君啊，眉间好像是清脆的远山一般。又有传闻说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最喜欢画的也是这种叫做远山黛的眉形啊，眉毛细长，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那个山水画里边的那种层峦叠嶂。其实这也合了那秘色词的千峰翠色，跟现在的眉笔不一样啊，古代女孩子画眉用的是深青色的青黛，

这个清奇。其实咱们看这些记录可能有那么点生硬啊，但是这些都与咱们前面说的这个清象征着东方之初，象征着万物生长是如出一辙的。同样它也象征着经过了夏天的朱衣、秋天的白衣，还有冬天的黑衣之后，时间又一次轮转到了青绿的春。这是颜色所代表的独属于春天的萌动。那么这种庄重又秀丽的颜色，其实它也见证了一场爱情的萌动。东汉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蔡邕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赋啊，赋中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但是却身份低微的女子。他说这个女子啊，盼倩淑丽，皓齿峨眉，旋发光润，领如曹旗，纵横皆发，叶如低葵，西无常冉冉，硕人齐齐。他说这姑娘非常高挑，是一个很高挑的姑娘，这个头发也很漂亮，而且呢她喜欢在这个发髻上戴上一朵小花，脸上呢也总是带着笑容啊，这么明艳的一个姑娘，那谁看了不喜欢呀，对吧？她还喜欢穿着这个绮绣单裳，蹑倒丝飞，喜欢穿朱红色的裙子，然后呢再配上一双丝质的绣鞋，走起路来裙角飘逸啊，这么好看的姑娘做起事儿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管是厨艺还是女工全都是第一。可是蔡邕却感叹啊，她即便是这般美丽，却带无凡机，楚庄尽非，感惜政绩，平阳十四，她做不了当代的凡机尽非，也无法像政绩平阳那样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呢，蔡邕很爱他，他说我似远视耳似来追，他说非比牛女隔于何为。这场爱情满载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就像牛郎织女好像真的受阻于王母画下的天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一个集世间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姑娘，却如金生沙粒，珠出蚌泥啊！她是沙粒淤泥中的珍宝，可他们的爱情啊，却像镜花水月，只因为她的身份太过于低微了，低微到这篇赋的名字就叫做《青衣赋》。青衣在古代的民间啊，是户人家婢女的代称啊，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啊，穿着这个青色的衣服是每日劳作，即便是脏污啊，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明显。但是这样的姑娘一身青衣，也挡不住她在发髻上盛开的小花。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封建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活得生机盎然。也许2000年前的某一天啊，他跟今天的你我一样，推开窗，他也会感慨于这春日的阳光真好。同样是青色的衣服啊，女生穿是卑贱的仆人，男生穿当然他也谈不上飞黄腾达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件青衣，大概就是江州司马眼泪浸湿的那件了吧。大唐元和十年，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白居易终于被贬到了江西的九江郡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司马。这次的贬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到九江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消沉啊，让我们猜到了这几年间他到底都经历了多少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就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浔阳江水悠悠，岸上荻花瑟瑟，白居易在送别友人的渡口听到了一首让他终身难忘的琵琶曲。
这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

0: 十三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年少时也不知多少武林年少争缠头，盛极之时也是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是如今时过境迁，风华已去，只落得个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听到这里，白居易想到了贬谪至此的自己。曾经谁不是那个五岁就能写诗，二十九岁就进士及第的少年英才啊？在那个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年代里，不到三十岁的白居易怎样不是意气风发之鼎盛呢？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于是每每给朝廷上奏，他都会把狠话说尽，讽刺值拉满，得罪的满朝文武无不侧目。所以今天的他听懂了琵琶女的那个闲闲艳意生生死，似诉平生不得志，也听懂了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说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席间所有人都哭了，可哭得最凶的还是那位江州司马。这一年45岁的白居易穿着那身末等官吏的青色官服，写下了这首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知道，不久之后，白居易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重新被任命为中州刺史啊，并且很快的回到了长安任职。他重新的换上了那身大红色的官服，但是江州之行改变了这位曾经幻想兼济天下的才子。重回长安，他的处世之道不再激进，虽然余生也一直在为百姓尽可能的谋取福利，但是政治斗争太过惨烈，他放过自己了。我们不知道浔阳江上的那天晚上，白居易是不是在眼泪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一袭青衫正如他喜爱的翠竹一样，中通外直，宁折不弯。一个人穿上青色的衣服，好像就带了某种特殊属性的加成啊，不论好或者是坏啊，那股子出尘的文雅气质总是会扑面而来的。宋朝啊，就是这么一个将文雅刻进了骨髓里面的时代。可是这个时代里最出名的青衣却挨了数百年的唾弃。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记述说蔡太师做相时以青道衣，谓之太师青。很有意思，好像我们要聊这个青色的时候，你永远你也躲不开来自宋徽宗的这个终极审美压制啊！世人皆知宋徽宗他崇道啊，他听信妖道林灵素的谗言，认为自己可以是做神仙的皇帝。作为中国第一位啊，也是唯一一位啊自封的教主道君皇帝，他甚至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那么道家自古崇尚青色，在道教的学术里面，青色是属于东方的，东方正是他们所信仰的神州仙岛所在，而青色又属木。道教是一个非常尊重生命的宗教啊，这个青木就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道袍大多视为青色的。蔡京为了哄宋徽宗高兴啊，即便是已经身居宰府高位，依然是身着青色的道袍面圣。这个就是陆游笔下的太师青。可是金军大举南下，宋徽宗传位给了宋钦宗，蔡京也带着一家老小南迁避祸，作为天下公认的六贼之首。蔡京 在南迁的途中啊，一路被贬谪，走到湖南长沙的时候，已经年过八十的蔡京冻饿死于长沙。相传，这个曾经位极人臣的一代权奸，死后也不过就是一块青布裹埋。不管是女孩子们用来画眉的青黛，还是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的道袍，它们的颜色来源都躲不过一把翠绿翠绿的草叶，兰草。中国历史上被记录的这个兰草其实是有很多品种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植物，是一个门类的总和啊。比如常见的就有像马兰、了兰、松兰等等，这些植物是被统称为兰草。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兰字，跟许多代表颜色的字它不一样，兰字自己它都带着草字头啊。按照咱们汉字的这个造字原理，带着草字头的这个字大多都是跟植物有关的。说文解字里面说，兰染青草也。哎，这个兰字从创造之初就是用来形容可以染蓝的草本植物，不是这个代指某一种这个特殊的颜色。讲到这儿，就不得不搬出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古文了啊。按《荀子·劝学篇》中载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说，学习是绝对不可以停止的啊，就像这个靛青是从兰草当中提取的，但是呢，却比兰草的颜色更深。这里的兰指的就是植物，而不是颜色。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啊，但是你只要学习啊，从别人的思想当中去汲取营养，潜心的研究，你就可以超过师长，取得更高的成就。兰草是那位师长，而靛青就是那位潜心研究的孩子。从兰草到靛青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的。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兰草本身。诗经小雅里面记载了一篇叫做采绿的诗，描写了一个姑娘啊，因为非常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丈夫，哎呀没有办法专心的工作生活的哎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一句说：“中朝采兰，不盈一蝉。”啊，采集兰草在那个时候是女孩子你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姑娘呢，在山里采了整整一天，结果连衣兜都没有装满啊，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哎呀怎么还没回家的丈夫。这里的兰草到底是哪一种草，其实我们已经不可考了啊。但是呢，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的兰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夏小正《代世传》当中载说五月喜冠兰了，其二是在《尔雅》当中载的说真马兰。兰了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啊，分布非常的广泛，中国的南北各个省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马兰呢，也被叫做板兰啊，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种植面积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啊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咱们仅仅是从它的种植范围上就能看得出来谁更吃香了，对吧？按照这个现在商业的这个说法，说你只有店面开得多了，客流量大了，生意才好做。咱能看到大江南北全是料兰的店铺啊，原材料那也是一抓一大把。自然在古代染兰的这个行业里面，料兰占比是最高的。因此啊，在很早的时候开始，如何将兰店从料兰当中提取出来，这就已经成为了一门非常规范化的手艺了。《北魏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详细过程，非常耗费人力。但是为什么大家还在疯狂的种兰草做兰店呀？原因很简单啊，贾思勰说，种兰十亩比谷田一顷啊，能自然清者其利又备矣。原因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它挣钱啊。兰草的十亩地能比得过种粮食的一顷地，如果把店泥再做出来，那个利润又可以翻倍。 不要说那些什么高大上的审美情趣啊，种这玩意儿能让普通的老百姓们都吃饱穿暖，这就是它最大的作用。那么这种来自千年前的这个青蓝色，其实随着清朝末年那只看不见的全球化之手的操控是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里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印染匠人吴慎英在他的著作《染经》当中就说自德国输入电油有本店20倍之效率，价近10倍，管缸省力，渣子又少，本店衰落几只绝种。从德国进口的洋电挤占本土的蓝电市场，导致了国内几乎就没有人再做蓝电了。后来一战爆发，德国进口的这个洋电突然断货了，于是呢，本土的这些佃农们又开始种。其实这也是导致了咱们本土的蓝电是没有彻底断了根基，但是一战结束之后洋货又来了而且还带来了更好的新品，本店价骤落，以致无人成销。当时的蓝草是必须要种在山上的，这个山越高，种出来的这个蓝草的品质它就越好，但是当时的佃农因种蓝之收入不及粮食1/3，又弃之如饴。当时清末种蓝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粮食的1/3，比起北魏那时候只用粮食1/10的土地就可以取得1倍于粮食的收入，佃农们的弃之如敝屣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了。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蓝染已经几乎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只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大山里面还在种植和生产。青色，一个从自然界当中诞生，象征着万物生长的颜色，一个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演化，承载着无数人悲欢离合的颜色。青色，东方之初，我们望着蓝天，望着青山，望着碧水，也望着我们自己生机勃勃的未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青出东方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巨董人心。此前苏明玉所在公司的董事长蒙总发布了一项新的制度，在推行当中引发了员工的不满。苏明玉出于对集团利益的维护，写了一份详细说明对新制度看法的邮件，劝说蒙总撤销这项制度。能干的苏家老三在职场会怎样处理问题？这折射出他怎样的心理？故事又会怎样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律师郝红影、大学教师刘颖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1: 师母，师父呢？你还有脸来这里？对不起，师母，不该发那篇檄文，我向你道歉。你少给我来这套！老蒙对你这么的好，你居然说出这种事情，你是故意的，是不是？不是，对不起。
2: 冷静啊！
3: 如今，所有人都传蒙总是因为名誉废弃住院，病情不明。明玉回想起蒙总多年来对自己亲如父亲的照顾和知遇之恩，担心蒙总的安危，一向坚韧的他第一次内心感到崩溃无助。当企业巨轮突然失去舵手，往日井然有序的众诚集团顿时陷入暗流汹涌，明玉凭借专业的能力和经验迅速判断局势，前往分厂稳住人心。
2: 明玉，你去哪儿了啊？集团里都快炸锅了。
1: 什么情况？
4: 公司呢分成三派，你和我算一派，
5: 蒙太太小蒙算一派，主打家庭亲情派，再有就是
4: 张副总仗着自己是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已经开始夺权了。
1: 我已经想好应对措施了，咱们老地方见。
6: 非常沉着。
3: 柳青是公司的一个分区负责人，明玉和柳青自入职场以来共同成长，彼此扶持早已超越了普通同事，已经是彼此的家人。面对公司出现的危机，林玉第一时间和柳青商量对策，
4: 组建中层联盟。
1: 那些外聘的职业经理人吧，个个插上尾巴比猴都精，现在都是保持中立的态度。我最担心的就是孙副总了，他一定会拉拢这帮人来稳固自己的地位的，所以我们得先下手为强，让他们跟我们先形成统一战线。
7: 职场发小，
6: 属于初代同事哈，
7: 一起成长出来的，非常有感情。
3: 三派势力暗流涌动，林玉敏锐地捕捉到关键信息，看似中立的孙副总才是制造恐慌的幕后推手。当高层尽数倒戈，林玉果断地提出中层联盟的破局之策。
2: 开始吧。
1: 各位老总，事情呢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我们都是蒙总一手栽培起来的，没有他就不会有忠诚，更不会有我们的今天。也因此，在蒙总的病情还未明朗化之前，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守住忠诚。
2: 对，
8: 您所说的对。
2: 对，
1: 要想打好这一场仗，必须要有个主导人。各位都是有家有口的，我苏明玉无牵无挂，我就当仁不让。各位有意见吗？
9: 没有意见。
10: 明总啊，在这个时候你能挺身而出，我们很服你。放心吧，说事儿。
3: 听到明玉主动揽下这个烫手山芋，上一秒还犹犹豫豫不愿接话的中层负责人立刻表示赞成，只有柳青听到明玉的决定后坐不住了。
4: 大家先等一下啊，明玉有话跟你说。
1: 非得现在说？
4: 出来。
1: 行，大家先看看我起草的这些内容。
10: 好。
2: 你脑子坏了？那么多人不干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出头？
1: 众诚现在这个局面，我不出头谁敢出头？那这个中层联盟还有什么意义啊？
2: 你今天签了这个字，明天所有人都会拿你当靶子，你知道后果吗？
3: 明玉选择扛起主导人的重任，是他对师父蒙总知遇之恩的回报，更是对企业存亡的担当。而作为好友的柳青明白，明玉此刻的挺身而出， 就是在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做赌注。他理性地为明玉剖析其中的利害和风险，希望明玉慎重决定。
2: 你要想清楚，谁当了这个主导者，谁就触犯了老板最大的忌讳，那就是这个主导者可以拉起班子掌控公司了。
8: 柳青真是站在明玉的角度去考虑。
2: 鲁蒙一旦从医院里出来，你交出大权的同时，也就是你卷铺盖走人的时候。
1: 柳青，只要能保住忠诚，我随时都可以走人。你保护好自己。我先签。
11: 从现在起，咱们也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6: 他这时候已经破釜沉舟了。
1: 各自把好关，为蒙总，也为我们自己，守住忠诚。
10: 好，
12: 去。
10: 你想当主导人，你怎么不早点跟我通个气呢？明玉，你这事做的确实欠考虑。你看人家老毛都滑头啊，这个位置就应该也只有他才适合去做。老蒙再狠，对他这个财务总监也不会怎么样，可人家为什么不把这个龙头往自己脑袋上套呢？你想不明白吗？
1: 现在都已经吹响冲锋号，得有人往上冲，这角色除了我无人替代。
10: 行吧，反正哥们也签字了，要死一块死。
3: 当所有人算计得失时，柳青用破釜沉舟的承诺诠释了什么是愿意坚定守护彼此的真挚友情。这场风波最终会如何收场，老蒙醒来后的态度如何，都是未知数。但此刻明玉与柳青的选择早已超越一切输赢。
6: 他俩确实是让很多在职场当中的人都非常羡慕的这种情谊哈，真的可以设身处地的就坚定不移的跟对方站在一起，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初代同事的真友情真情谊。
7: 我的职场发小还真的有。对，因为刚开始律师职业初期的时候，其实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师傅来带你，你自己刚刚拿了一个律师职业证，就比如说像这个柳青这种，跟我从小一起，从一开始拿律师职业证的那一会儿，我们可能共同的去开庭啊，共同的去客户那里去开拓客户。那我跟人家谈判的时候，我这儿漏掉了，这个时候他可以站出来说，哎，我帮你补一下。那这个时候你们两个的这种感情就是非常紧密的，还有无数的这种小事儿，就会让你觉得说这种职场的这种发小是非常难得的。
8: 我觉得人你说不清楚，在职场上我觉得看一个缘分吧，反正与我而言的话，我觉得是有的，就特别真诚的绝对不会背叛的感情。但我也有同事他会觉得好像在职场里面没有，而且我爸天天教育我说不要相信职场上任何人。
13: 老爷子教的应该是中后期。
8: 嗯，
13: 对，就是
8: 你指的是
13: 资源大了，盘子大了，利益冲突多了的时候。所以他们俩的这个情感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初代上班的友谊。我觉得那个阶段大家有两个东西是一样的，一个是同志，方向一样，我们都努力，我们都把事情做好，然后彼此帮忙，彼此付出。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没有其他的利益纠葛，相对比较简单。比如说小的时候刚入职场，说来跟我见个朋友，咱一块吃个饭去，这个动机可能就一个动机，就是这是我的朋友，如果你认识了，咱们的就能认识更多朋友，没有别的想法了。然后等到20年之后，我也中层，你也中层，来跟我见个朋友吃个饭去，你就想见这个人，后面可能牵扯到的事情，假设真的就是给你认识一个朋友，没别的事儿，那非常宝贵了，那就是宝贵的时间花在了一个没有社会价值只有情感价值的事儿上，这说明太厉害了，太重要了。
7: 但是就像您讲的，什么时候这个职场发小的情分你会断掉它，其实就是你们两个人慢慢走了之后，他可能有一条路，你走了另外一条路的时候，那你会把这种感情在心里面去珍藏它。但是在很多时候，在利益面前，我觉得有些人未必会挂念这份感情，他也就为了这个利益去捅破它。
13: 所以成年人他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深的和纯粹的感情，是因为成年人脑袋里面牵扯到的因素会更多。
8: 嗯，
13: 但我们也不用说一谈到利益就好像是一个坏东西， 人的脑子是活的，本身我们的大脑就是处理和环境，这个环境包括物质的环境也包括人的环境，就是应该环境变我们也跟着变，只要我们心向善心向好，不断的去往高处走，往建设和积累走，我觉得就没问题，对吧？
7: 没错，
8: 像明玉这种愿意出来担起这份责任，别担心，我来承担，哇，这样的领导反正我愿意，即使我跟他不是职场发小，不是柳青，但我也会特别愿意跟着他干。
6: 那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呢，明玉是基于老蒙一路以来他提携自己的这种真的情谊，在老蒙倒下的瞬间他就毅然决然的为了保住众城，就展现出来的这种义无反顾的英雄主义。那其实反过来看，他的好战友柳青对他的提醒是非常现实，并且是真的是纯友情的提醒，我跟杰宁站在一起，你将来枪打出头鸟，板子挨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卷铺盖走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如果说放在职场当中，我们既要保全情谊，又要合理的规避风险，保护好自己，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8: 我觉得他其实挺聪明的，而且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能力其实是挺有信心的吧，他也不是完全没衡量吧，就我就冲吧，也不是吧，我觉得他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的。
6: 他之所以敢做这样的一个举动，第一个他对自己有信心，第二个他对老蒙有信心，他坚定地认为老蒙有一天如果说苏醒过来再看到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他一定知道老蒙会相信自己，我绝不是为了私利，我是为了保住众城，
13: 对，
6: 保住更多人的利益。
13: 而且他能把这些人聚在这个桌子上谈，讲思路，其实把做事情要做什么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2: 是，
13: 我告诉你，这里面如果有一个是想跟着孙副总去捞私利的，他也不会坐在这儿，或马上就走了，或者背后就背叛了。他能聚的人就是认同他做事情的价值指向的人，就我们永远都捞不到百分之百，我们只能捞到跟我们志向相同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做。
7: 因为以明玉的这个性情，她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 OK 的一个女孩，
6: 非常独立，
7: 是她做事情的这个理念让她在那个当下很快的就决定了说她要去做这个主导人，并不是说她中间有多少的一个权衡，如果说她在中间有多少权衡的话，我觉得反而不是她了。
13: 对，
7: 我做了这个事情我这辈子不后悔，
6: 问心无愧，
7: 没有问题。如果说老蒙哪一天你看到了说觉得我有另立山头的打算，我有能力拉一帮人马的时候，你觉得我有问题，那我觉得之前我对你的恩情我在那个当下我还过了，
6: 是是
7: 是你没有看到我的优点，那好，我走我一点都不遗憾。那个当下他担起这个担子，我是非常非常欣赏他的。
13: 对他来说有两个算力决策上的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此刻我不出来，那么就是狂风暴雨，因为有人在捣乱，那这个公司的走向一定是崩塌。
12: 对，
13: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忽略，就是基本上观众都会认为他对老蒙信任，老蒙也是好人，醒来的时候就会谅解他，或者甚至是会深深理解他。我觉得明玉的脑袋里面绝不是这种单向依赖，说我的老板会信任我，给我资源，允许我，理解我，然后只要你 OK 我就 OK， 他不是种单向思维的人，他一定是对这个公司具体运作的规律怎么做才健康发展，就大家其实是懂行的人才敢站出来。你要是如果把明玉换成一个22岁刚大学毕业就加入这公司，只会做自己那一小部分业务，而对整个公司的运转规律什么都不知道的，说我来当leader，我牺牲，我相信我老板一定会信任我的，这属于胡闹，
6: 底下人也没有人跟。
13: 对，所以他其实是在懂行的基础上向善向好的一个价值观导向，然后再加上对老蒙有一些信任，就这三点一定都不能少，否则的话他也不敢干这个事儿。
8: 我对老蒙的信任不会让我改变选择，我依然会去做我的选择，我觉得这是明玉。
3: 集团老总突发脑溢血紧急住院，整个众城乱成一团，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想要争夺集团的控制权。明玉一心想替师傅守住集团，但没想到高层股东联合启动审计，准备清算公司所有的资金流向。
14: 情况确实比较复杂，这里面，
15: 哎，老猫你不方便，我来说吧。一般像这样的突发审计查账，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像我们这么大的企业，都会存在一些各式各样的吧，复杂账务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甚至还有一些微妙的经济往来账目，没错吧？一旦这些账目被公开审计查出问题了，小则停产整顿， 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大则那就不好说了，甚至毁掉一个企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2: 众诚就这么完了？
16: 那我们怎么办？
12: 我家老乔都只靠众诚托着你，
16: 对啊，
12: 这么说完就完了呀？
14: 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层，孙副总控制整个集团的高层，而且他们这次审计的决策是董事会决定的，高层决定的，我们在座的恐怕是无能为力了。
3: 紧急会议上，明玉试图凝聚力量，但财务总监老毛的一番话却将所有人最后一丝希望彻底浇灭。他们这帮人在强大的制度与权力面前显得如此渺小无力，一时间会议室内弥漫着绝望的气息，仿佛所有人都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只能坐以待毙。而另一边，明玉的二嫂朱莉所在的公司恰好接到了这次审计项目，朱莉被领导委以重任，担任此次审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17: 朱莉啊，咱们公司接了一个比较大的审计项目，这么大的项目如果你干好了，就会增加提拔你晋级中层的筹码，你一定要珍惜啊。
12: 谢谢主任。
3: 此刻正沉浸在事业突破喜悦中的朱莉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即将被推进众诚集团的那朵风暴中。
12: 哎，看，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2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8: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算力筑基产业强链，安徽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奇瑞集团上半年出口再创新纪录，淮河文旅大环线巴士集结亮相河南，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晚韵长歌听见安徽，今天为您介绍长江文化篇第一篇。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全省上下围绕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蓄势进度，一批算力储能新兴产业类项目加速落地，为安徽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在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项目现场，记者看到身旁的一侧已经投入运营，另一侧还在加紧建设。智算中心不仅要为安徽的汽车、家电、机器人等产业提供触手可及的算力底座，还承担着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部分算力需求。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作为国家东数西算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的起步区，正在不断完善智算、超算、边缘计算等多元算力的布局，目前这个项目还在持续扩容。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荣：
5: 那么算力呢，是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座。打个形象的比喻呢，在芜湖集群上线之前，东部地区要使用智能算力就像要走普通的公路，但是如今呢，随着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的搭建，智算调用有了通畅的高速路。今年以来呢，一批算力中心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4: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全省智能算力已经从2023年初的838匹增长至目前超4.8万匹。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安徽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时，还超前布局了一批绿色电力配套项目。在安徽省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中，包含33个新能源及绿色低碳项目，算力与电力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底座。与此同时，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一批新兴产业类项目也在前五个月跑出加速度。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吕明红：
6: 我们将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项目谋划和布局的主线，1到5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941.1亿元，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了29.8%。
4: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都是安徽的优势产业。前五个月，一批新兴产业项目瞄准这样的产业基础和趋势，精准落子，在补链、强链、沿链中不断巩固安徽的产业竞争力。在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一期正在加快建设，目标是打造